目标有苦说不出来，咱们得想个办法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同时也给咱一个把剩下的粮食运走的机会，把这个黑锅结结实实的背在日

0: 老大，你回去通知老六，让他在吴彪的耳边吹吹风，让他把藏粮食的地方说出来。
1: 什么？说出去？那不等于又把粮食还给日本人了吗？
0: 没错，先还给他。
2: 张包的，你的意思是，
0: 鬼子的运粮卡车不是还在赵源吗？那咱就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

0: 太君，真漂亮啊！要不我来？他很怕生。怕生？你往前走两步。
1: 真跑了，这狗胆子真够小的。我告诉你啊，他曾经啊是一只胆子很大的狗。我父亲带着他在北海道打猎，他敢和黑熊搏斗，而且打败了黑熊。当地人呢都称他为英雄。可现在你也看到了，英雄成了懦夫。
0: 卑职不明白。其实从英雄到懦夫的过程很简单，只要他亲自经历过死亡，残忍的死亡。有一次在打猎的过程中，他同时受到三只黑熊的攻击，被咬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我父亲把他背回家来，死马当作活马医，总算挽救了他的生命。从那以后呢？
1: 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哼，别说黑熊了，就是看见一只老鼠，他也会吓得浑身发抖。
0: 卑职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任何的英雄都有可能成为懦夫。
1: 说得对，我们要征服中国，征服满洲，征服整个世界，就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英雄。
0: 太君英明。
1: 永年，
0: 哎，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
1: 六蛇帮的事你不要有负担，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多谢太君的信任和栽培。同乡会胆小怕事，难成大器。
0: 那是。
1: 这个智勇帮啊，有利则图，无利则图。这两个山头虽然声势很大，但都难以信任。对。 我们要尽快培植第二个六蛇帮啊！如果说论霸道、论实力的话，这十三省的确可以撑起一方的水土。只可惜呀，你说的对，我也希望呢，这个十三省可以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帮手，但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都需要时间来证明。永年。
2: 你呀，要多派人严密监视十三省的一举一动。是，
3: 卑职明白。嗯。报告。吴彪到。请他进来。
2: 是。
3: 太君大哥，太君大哥，叶先生也在这儿。
2: 吴兄弟那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好事啊，那个我的兄弟发现了粮食。
4: 什么？那个我的兄弟在山洞里发现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粮食，
3: 有多少？
4: 呀，那个老鼻子了。老鼻子，马上去山洞。老大，既然这个渡边正雄把目光盯在了咱十三省的身上，我看，索性咱就整出点啥事来，让他看一看。我想。 带一些兄弟，找几家大户，先绑他几票，粮食、马匹、枪支，咱通通都要，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5: 这么大，何必这么麻烦呢？这个时候。

0: 正是大户人家放马养膘的时候，咱们要折腾就折腾大点的，也好让渡边正雄了解一下他最想了解的十三行。
1: 嗯，大哥，张宝的出头的船子先烂，在这种时候整这么大动静合适吗？
2: 哎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是越缩脖子就越挨刀。啊，对了，还有件事，六所房被赶出去的那些人大都无家可归，咱不是还有几块地盘吗？可以先帮他们找个落脚的地方。那些人都是日本人的受害者，我想啊，以后会成为咱抗日的力量。这事儿要是十三省出面的话，恐怕不太合适。老大，就你的东安货站想想办法吧。
0: 行，我来办。
3: 驾！
4: 是。
3: 驾！
4: 是。
3: 是。
4: 是。
3: 是。驾！

0: 在这个季节，大户人家就在这个地方给马养膘。
1: 你不会搞错吧？
0: 穷人家能有几户养得起马呀？
2: 开枪了！
3: 抢马？
4: 没错。
3: 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其实啊，这十三省并不是为了要马，他们就是说把马抢了以后，让这大户拿粮食来换马，这在当地叫抢粮子，其实和绑州票是一个意思。
3: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4: 卑职所见，这十三省一向是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你说出了六撮房这么大的事儿以后啊，各个山头全是藏头畏尾的，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独独的十三省啊还是这么嚣张，卑职反倒是不太明白了。
3: 不合常理啊，太不合常理了。一般做了亏心事的人都会小心谨慎，躲起来静观事态的变化，绝不会轻举妄动。
4: 没错，
3: 十三省这么做显然有悖常理啊。
4: 要不然我去把他们掌包的拿来问问。
3: 不，暂时谁也别动。我不是说了吗，三诏地区是一个大舞台，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表演空间。
4: 是，
3: 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的话，也可以为我们所用。不过也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要想办法让他们互相制约，他们怎么咬是他们的事，我们要的是能够看家护院的狗。
4: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
3: 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战争的文化。
4: 没错，
3: 中国人自己不会用啊。
4: 就是，中国人实在是太笨了。
5: 报告，十三省正在六所房那里开仓接济那些断粮的老百姓，有些老百姓已经跟他们上山当土匪了。
4: 太君，这
3: 他们想扩充地盘需要人手，现在的确是一个好机会
6: 啊。掌八的
1: 二哥咋样了？
6: 粮食已经装车了，估计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几辆车？
6: 两辆。
1: 老七老九，你们马上赶到赵云城，想办法跟十一弟取得联系，混到车上去。
7: 是。
1: 十二弟，
7: 哎，
1: 你马上赶到西峰山向老板报告，让他截住一辆车。
7: 是。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品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们的运粮队在西峰山外围遭到了西进纵队的袭击，护粮小队全部阵亡，粮食全被劫走了。
3: 太君，咱们的运粮车不是应该经过狼洞山往丰乐镇的吗？怎么跑西峰山？
4: 我明白了，从一开始我们的运粮队伍中就混进了抗联的人，他们看准了我们急于想把粮食运走的心理。我们的运粮车竟然成了抗联的运输队了。
3: 太君，应该不会是十三省吧？他们可一直在咱们的监视当中啊。
4: 一定还有人藏在赵远。
3: 会不会是李济呀？
4: 北胜帮的长包。
3: 没错，那小子去当了半年多的抗联，最近又突然间在赵远出现了，卑职觉得可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4: 找到他，马上找到他。
3: 是。
4: 长包呢？
5: 啥事？谁给的？
6: 是个放羊的小孩送来的，说一定要交给你。嗯。
7: 耿老大，你的压寨夫人在我手上，如果你想救她的话，就到黑瞎子洞来。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不要带枪，否则。就算你能打死我，你的女人也会为我垫背。我的时间不多，只能等到天黑前。如果超过时辰，你就只能给他收尸了。兄弟，李济，
8: 怎么回事？
5: 李济，
8: 李济，他不是，他还活着。
5: 哼，他不但活着，而且就在赵远，准确地说。就在咱眼皮底下。
8: 长包呢？咱们十三省当中，李济就认识五个省，如果让他闻出点味道来，那问题可就大了。留着这个王八犊子，迟早是个祸害。
5: 老大，秦姑娘在李济的手上，我看我得去一趟。
9: 长包呢？我跟你去吧，我跟你一起去吧。
5: 他只让我一个人去，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
9: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他让你一个人去又不让你带枪，这分明就是有诈，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投靠叶永年了呢，下好了套让你钻呢。
6: 是啊，
8: 张豹的老实。

0: 这话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再考虑考虑。
1: 他绑了青姑娘做人质，还容得着我考虑吗？你们啥也别想了，我相信李记，他不能，他也不敢把我咋样。
2: 哎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要是起杀歹心呢？
1: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不去的话，青姑娘就死定了，而且他很有可能真正的投靠了叶永年，成了日本那一条狗，这个结果才是最可怕的。
2: 这，
1: 你们谁也别跟着我啊，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2: 嗯。

0: 谁动的？
1: 李记，耿老大，你身后可有十多只筒子对着你呢，把枪交出来。
0: 用不着这样吧，咱不是说好了不带武器吗？连我你都信不过？
1: 好，我信你。我的人呢？
0: 你放心，他没事儿。哼，李记啊。 没想到你也跟我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没办法，兄弟也是为了自保啊。那你也犯不上拿女人来说事儿。我不烧把香，我能请动你这尊活神吗？啊，耿老大，咱们兄弟俩里边说话。

0: 老大，你好像变得比以前粗俗多了。
1: 入乡随俗，进哪家庙烧哪家香。
0: 我就不相信你耿电驹成了土匪。你今天给我交一个底，是不是抗联派你来杀我的？老大，你十三省现在是红的发紫，呼风唤雨啊！我李济现在是寸瓦全无啊！只要你放我一马，你耿老大还是我的老大。
1: 你现在脱离了抗联，我现在也脱离了抗联，咱俩是各走各道，好像不存在谁放谁的问题吧？
0: 老大，你别骗我了，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我脱离抗联是自找倒霉，你脱离抗联呢，你是让别人倒霉，我说的没错吧？
1: 什么真的假的？你说啥呢？
0: 那五大连池突围，你率领一个团就拯救了三军主力，就算我李济我给你捅了点小娄子，也犯不着被枪毙吧？我越琢磨呀，这越是一出苦肉计。你跟我玩兵法的吧？啊？
1: 你咋知道是计呢？
2: 嘿，我用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
0: 一个死了的耿殿军突然又活了，又当了十三省的大掌包，智友帮让你整得焦头烂额的，红枪会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那六撮房粮库的五万斤粮食，你们拿走了吧？那活干得漂亮啊！只有你耿殿军能干那么漂亮的活，我说的没错吧？六蛇帮被你们灭了，我还真得替弟兄谢谢你。
3: 你他娘的说错了，你在朝阳山捅了娄子，我能不给你擦屁股吗？我告诉你，上级想处置我，我不想死，所以我玩了一手金蝉脱壳，带着兄弟们离开抗联了。你不是总嚷嚷在抗联待得不痛快不自在吗？这回我出来了，我才知道啥叫信马由缰，啥叫无拘无束，啥叫春风得意。
0: 老大，你别跟我演戏了啊！我不了解别人，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耿殿军为了抗联

0: 连命都不要了，你怎么就能脱离抗联当个土匪了呢？啊，就算你为了活命，那抗联是那么容易让你跑出来的？你还把一个营长，把一个侦察连长给带来了。哎，对了，大副军长的警卫员你也给带出来了吧？那是什么人啊？那都是抗联里响当当的人物啊！哼，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0: 我不是聪明人，可我也不傻，我只想重振我的北胜帮，我只想自己当柳子。你现在是抗联也好，土匪也罢，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肯不肯放我一马？
1: 按理说我该杀了你。
0: 没错，我知道你们的事儿太多了。如果我跑到叶永年那儿说十三省就是你耿殿军的队伍，那你可就完蛋了。
1: 还有没有酒？
0: 没有，就这一坛子。这还是我为了和你见面，我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
1: 我的女人呢？
0: 她很安全，至少现在很安全。你不是担心你的女人吧？你是怕有伏兵吧？
1: 李吉，你到底想咋样？
0: 我还是那句话，你放我一马。
1: 我要说放你一马，你相信我吗？
0: 我信。你耿殿军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我不相信你信谁啊？你不说话，证明我猜的没错，你还是抗联的人。
1: 李吉，咱俩人啊，看来只能有一个活着。
0: 你今天杀不了我，你死不是死你一个，是两个。你喜欢他？
2: 废话，他是我的压寨夫人。
0: 哟，那我得说句对不起了。
2: 票你都绑了，你还放什么屁呢？
3: 别动，谁动我就宰了你。
0: 耿殿军，老子一直这么相信你，我没想到你跟我玩阴的是吧？
3: 长毛子，别在这跟他废话，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0: 你今天过来是不是想杀我？没错，我知道你的事儿太多了，杀人灭口的事我也做过。
2: 李吉，只要是在倒退几个月之前，我肯定会把你杀了，为朝阳山的老百姓报仇。可是现在我不会，我跟抗联没关系了，旧账我也不想再提了。把我的人放了，我就放了你，这笔买卖还划算吧？
0: 老大，朝阳山的事儿，算兄弟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很多委屈。说心里话，我是真怀念咱们哥几个当年在抗联一起打鬼子的日子。那时候虽然苦，可是真他妈痛快啊！
2: 你少他娘的再给我提抗联的事情。我的女人呢？
3: 快跟我说！
0: 有种就杀了我！老子是厦大的，我做鬼我和你没完，你看着。
1: 老石，把他放开。
3: 怎么了？
1: 你还让我再说一遍吗？放下。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我们长帮的一根毫毛，我把你小子劈扒了。
1: 你走，把枪留下。
3: 哼，
0: 杀猪的，我跟你没完。
1: 李吉，以后无论你在哪儿见着我，记住了，我叫耿三儿。

0: 你为啥不杀他？说话，你为啥不杀他？
1: 我跟你说啊，你别再烦我啊！你要是再烦我，我就把你扔到山沟里。
0: 你敢？
1: 走吧。你不走，那我走了啊！
0: 回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不然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不用你扔。
1: 哼，你跳下去好啊，没你啊，我就省心了。
0: 我真跳了啊！
1: 跳啊！你快跳啊！你咋不跳了？难怪人家说你们这些女人就是磨叽。
0: 我跳了，我跳了，我跳了，我跳了！
1: 姑娘，姑娘。

0: 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汉奸。你们连日本人的粮库都敢偷，哪有这样的汉奸啊？
1: 干啥？

0: 嫂子回来了，长毛都回来了，七哥和九哥已经到了。
1: 长包的，这个李记不能留啊，咱得杀了他。
2: 是啊，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3: 哥，
4: 我去，
5: 我也去。
6: 等一等，
5: 还等啥呀？等他把咱们全都卖了啊！
6: 李记啥坏事都可能做，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当汉奸，也不可能当日本鬼子的狗。就是因为这个，我当初才说服了他参加了抗联。
1: 长包的，
6: 别说了，咱不能凭担心和猜测就杀一个跟小鬼子拼过命的人。你们俩都坐下，说说粮食的情况吧。
1: 好，粮食现在已经在西进纵队的手里了，首长说由他负责亲自运到山里去，他代表抗联三军的全体战士向咱们十三省表示感谢。
7: 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呢？
6: 你来干啥？
7: 孙大哥呢？

0: 是谁杀的他？是谁杀的他？是谁杀的他？
1: 干土匪这一行，打打杀杀，生生死死，这不都平常的事儿吗？
0: 是日本人还是影年？
1: 我说你这个娘们儿，哪来那么多话？回家。走。
0: 是日本人还是影年？
1: 走，回家。
0: 不回。
1: 走。
0: 别碰我。
1: 走，回。
0: 别碰我。
1: 走。
2: 不早了，你也睡吧。

0: 老三，你咋还不睡呢？你回屋睡吧。你睡你的吧，管我干啥？停车只能你管我，我就不能管你啊？
1: 我是掌包的。
0: 我是亚寨夫人。
1: 你先睡吧，我还有点事儿。
0: 你也过来吃点菜啊！
2: 行行。
0: 哎，你们怎么把饭给吃完了，菜也没上来呢？
2: 嗯，
0: 等会儿啊。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啊，吃菜。
2: 哟，
0: 嗯，多吃点啊。
3: 哎，
2: 来来来，吃饭吃饭。嗯，吃。
3: 哎，好。
0: 哎，大哥，你咋能在这儿吃呢？
3: 哎，一样的。
0: 走走走走走。
3: 哎，
0: 长包在里边呢。
2: 哎，我说。这秦姑娘这次回来咋变了个人呢？
4: 嗯，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呀？
4: 哎，是有点失礼啊！啊，把掌包的和老大全招里边吃了，都不招呼咱们兄弟，哼，真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可是一点也没错。
2: 哎，行了，只要秦姑娘不把咱掌包的当成仇人，我就烧高香了。你说呢，老九？
3: 使你的吧，热饭也烫不住冷屁股。
2: 你看。哎，我说这秦姑娘在压寨夫人，不会弄假成真吧？
3: 再废话，撕了你的嘴啊！
4: 哎，九哥，石哥说的没错啊。
2: 嗯，
4: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2: 嗯，
4: 咱们长毛的都已经是30多岁的男人了，在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是应该找一个配偶了。
2: 嗯，
4: 有一位专家啊，专门研究心理和生理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人啊，应该在适当的年龄完成婚姻。

因组合，否则呢就会造成某种变态。哎，变态你们知道吧？啊，不知道啊。哎，我跟你们说说，这个变态分为若干种。一种呢是不正常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变态，还有一种呢就是指某种生物在它生育年龄阶段呢产生的形态上的变化。这种变态呢共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完全变态，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完全变。哪能走了呀？

0: 小姑娘，忙活啥呢？你看看，咋样？你是从哪儿整来一棵沙果树啊？从后山挪来的。哎呀，
1: 你可真能折腾，人挪活，树挪死，你不懂啊。<笑>我家以前养过好几棵呢，都是我摆弄大的。这种树啊，经活，好养活。啊，
0: 啥时候能结果啊？
1: 我没打算让这树结果。嗯。孙大哥走了，我种这棵树是想给兄弟们留个念想。以后你们看到这棵树，就能想起孙大哥了。

0: 哥，你和秦姑娘就打算这么屋里屋外的过着？哈哈，这本来就是一门假亲事，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你哎哎哎，哥，自从这次秦姑娘回来以后，我觉得她变了，我觉得她不再把你当仇人了。
1: 要不，你俩就把房圆了吧。你胡扯啥呢？圆啥房？咱干的啥营生？啊？啊？咱过的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你不是害人家姑娘吗？
0: 哎，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应该给咱耿家留个后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啊，我不考虑。要想给耿家留后。 我倒觉得你应该整个媳妇儿，
0: 你还是先考虑自己吧。
1: 行了，别跟我说了，我不想让老四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睛。

0: 青姑娘，这，你还是睡吧。
1: 你等等。你还是把我的脚给缠上吧。女人脚大不招人待见，碰上一个不嫌我脚大的男人，还死了。我不想我一辈子不招人待见。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啥意思？
0: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你还是歇着吧。

0: 别着急，把话说清楚。
1: 我想起来李记在田草岗有一个虾姐姐，别看李记对谁都凶巴巴的，可是对他的虾姐姐可好了。以前在北胜帮的时候，李记常去照顾她。
0: 这地儿你去过吗？
1: 以前李记带我去过两次。
0: 长清
2: 在，
0: 马上给我挑选100个精明能干的，跟我去田草岗。记着，绝对不能声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3: 爱子，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4: 姐，二子不走了，二子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3: 为啥不走了？听说你参加了抗联，这不是好事吗？
4: 二子心疼你啊，怕你没人照顾不是？
3: 你是因为我才回来的。
4: 姐，二子想娶个媳妇。
3: 啥？你想娶媳妇？
4: 对呀，我算想好了。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李家不能断后啊。我娶了媳妇，天天伺候你，再生个大胖小子，等长大了，他就是你的拐棍儿。姐，你这么大岁数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3: 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抗联那儿跑出来了？
4: 没，我姐，你看，你又多心了不是？来，吃饭啊，来。
3: 二子，姐的眼睛瞎了，可我这耳朵没聋。我一听你的声音就不对，
4: 姐。
3: 儿子，你说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干了多少坏事儿，造了多少孽呀？你把姐姐的眼睛都气瞎了，你说姐姐说你啥了？啊？可你现如今啊，跟了耿团长了，这可是正道啊，姐为你高兴呢。你要是姐姐的好兄弟啊，你就听姐一句话，赶紧收拾东西，快点回去吧！啊！
4: 哎，
3: 二子，这外面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啊？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叫他们进来吧。
4: 带你一起走。

0: 都别开枪！来呀！来呀！来呀！李记兄弟，别死扛着了，我知道你也没子弹了。为了你姐，把枪放下吧！啊！
1: 叶永年，这是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要！
0: 我明白，兄弟，我全明白。
1: 从今天开始，你姐就是我姐姐。谁要敢伤害她，就是跟我叶永年过不去。怎么样？
2: 好，我信你一次。臭娘们儿，我真后悔没掐死你。
3: 张八大啊，老大。
2: 哎呀，六错房的乡亲们都已经安置好了。
3: 啊，来坐。哎，自从吴彪跟渡边正雄拜了把子之后啊，红枪会的很多兄弟都对他失望了，想改投咱们十三省的。哎，这可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哎呀，这都是咱打粮库带来的麻烦。老大，这吴彪也不容易啊。
2: 咱为他做做工作，替他在红乡会的面前说几句好话。这吴彪是个小心眼儿，别让他觉得咱们是在跟他抢人。张八的，我又得说你几句了。你这都是抗联的做法，在土匪当中不适用。土匪中你投我，我投你，都是自己决定的。没有哪个山头的人是固定不变的，水涨船高，谁厉害，大家就乐意跟谁。 你这样做，会让他们觉得你不像是土匪。老大，你又给我上了一课。好，该咋办？你拿个主意。好，我看这样吧，愿意回红枪会的呢，我们也不反对；愿意留下来的，咱们也欢迎。嗯，好，那就这么办。嗯，现在各个省的兄弟。
3: 都利用咱们
2: 十三省的力量发展了不少人，再这样下去的话，三赵地区的局面就要打开了。嗯，说的对啊。哎，嗯，这个李记有没有消息啊？没有，这几天好像突然消失了。不过，他想重振北胜帮，不太现实。他的身份特殊，赵元城的老百姓都知道。
4: 就算我们不找他的麻烦，
5: 叶永年和渡边正雄也不会看着不管的。严密封锁李记的消息，任何人都不许说。谁要敢多嘴多舌，就给我杀了。
6: 老爷，李记这个人你了解，他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留着对咱也没啥用。不如直接交给日本人，让他们去处置。日后一旦有点啥事儿啊，咱也少担点干系，不是吗？
7: 交不交，我再考虑考虑。
8: 现在李记对我来说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天牌，没准他能帮我赢过一个大满贯。李记兄弟啊，怎么样？这给你接风的小酒小菜还习惯吧？啊？我李记是虎落平阳，龙困沙滩。既然走了背字儿。
7: 你姓叶的爱咋地咋地。哎，李记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啊！我叶永年还没有到那种落井下石的地步，虽然以前呢是走过一阵弯路，但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哥哥敬礼，哥哥敬礼！我对你啊，那是惺惺相惜呀。你说你这一身的好本事，何必在抗联的一棵树上吊死呢？啊，佛语讲得好，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嘛。
8: 啊，你少跟我这佛道的，我不信。我李记就信我自己，有话说有屁放。嗯，
7: 行。那，你从抗联回来干什么呀？
8: 我不愿意干了，我干不下去了。
7: 啊，也就是说，你还想重振你的北胜帮，是吧？
8: 咋的？

0: 老子我干过抗联，我打过鬼子，汉奸窝里鸡也杀了不少，我赚了。你该杀就杀啊，少给我废话。
1: 哼，在赵元城这儿啊，李兄弟是头一个敢和我叶宝仁这么说话的呀！啊，既然兄弟是一痛快的人，那哥哥我也不跟你装了。说吧，六侧房粮库的事儿谁干的？
0: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干。我不承认，倒不是我胆小怕死，老子我就是不愿意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要说不是你干的吧，我也信，因为你小子现在还没这个实力。但是你总得知道是谁干的吧？啊？
0: 我说了，我不知道。
1: 行，就是不愿说实话啊。我看你还是喜欢替别人背黑锅呀。渡边太君现在就在赵元城里等信儿，日本人有什么手段？你比我更清楚，好好想想啊，想想你姐，还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尽管跟爷说啊，反正吃了一顿少一顿。

0: 姓叶的，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不给老子酒喝就算了，你还不给我吃的，你想把我给饿死呀你？啊？呵，来了个穿军装的，你谁呀你？八嘎！
1: 饿了是吧？给李长包准备点吃的。嗨，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2: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
6: 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哎，
1: 啊，
0: 干啥呢？
1: 这块儿啊，漏风漏雨的，我把它收拾收拾。
0: 哎，这不有屋子住吗？你要是嫌我，我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啊？别忘了，你可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
0: 我是压寨夫人吗？我咋没觉得呢？我咋越来越觉得你不但不像汉奸，连土匪都不像。
1: 你说啥呢？这满世界的人可都知道我耿三是啥人。
0: 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啥样啊？
0: 你见过哪个山头长包的自己拾到屋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能死啊？
1: 哎呀，你要是一天不说废话，你能死啊？

0: 我算做个饱死鬼了。哎，李长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惋惜吗？哎，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吧？ 我都落在你们手里了，我惋惜有个屁用啊！啊，要说一点不遗憾吧，我还真有点遗憾。不，你说我李记，我北胜帮，我干点啥不好？我非当抗联了，我啊！我抽口烟违反纪律，我喝口酒违反纪律，我就是找个女人也算是违反纪律。你说我爷们活的什么滋味啊？我！
1: 不能这么说吗，李长豹？眼前有很多活路，你为什么总是想到死呢？我还有活路？哈哈哈，耿三兄弟，
2: 谢先生。哈哈，谢谢，慢点啊。哈哈哈哈哈。
1: 耿三兄弟，叶先生，你这是没事儿不登我这小庙啊？来之前派几个兄弟告我一声，我也好去接接你。你看这事儿，
2: 耿三兄弟。

0: 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客套了啊！来，
1: 哎，弟兄们，把东西抬进去。
2: 好，
0: 先生，
2: 来，叶先生，请。
1: 来来来，快快快！
2: 来来，请请，哎，抬轿。
1: 来，哎，
2: 叶先生，来来，请。
0: 哎，请请请。
2: 叶先生，楼梯。
1: 来来来，
3: 来，
1: 你们几个站好，把东西都给我放这儿。
0: 上次叶某人来的匆忙，也没备什么礼物啊，有失规矩啊。这次略微一点薄礼，算是给新娘的赔罪啊，还请兄弟代为笑纳。
2: 草莽之人，还劳叶先生挂念，荣幸，荣幸啊！
0: 哎呀，一点小意思，何足挂齿呢？
2: 叶先生到此造访，想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0: 耿长伯这话什么意思呀？
2: 现在赵元城内外都已经传遍了，说我们十三省到了皇军的粮库，还说我们十三省是抗联派来的。这话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叶先生，你不会没听说吧？
0: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你耿长包做事光明磊落，还怕这些流言蜚语的吧？
2: 怕与不怕，对我们十三省来说已经没啥用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束手以待，敬天观命了。皇军的粮库被盗，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叶先生对上要交代渡边太君，对下还要顾及安全区的面子，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既然大伙儿说是我们十三省所为，我就是不承认，恐怕呀也无济于事了。
0: 我听耿长伯的意思，你这话里头可有很大的怨气呀。好，既然如此，那你说是谁干的呢？能在如此防守之下盗走五万斤粮食，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啊，那得是有一定的本事才行。放眼在我赵元城里，恐怕也只有智勇帮、红枪会，还有你十三省有这能耐了。
2: 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智勇帮和红枪会所为。
0: 此话怎讲？
2: 红枪会胆小怕事，他们从来不敢跟皇军作对，更何况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呢。至于智勇帮嘛，据我所知，刘家兄弟跟你叶先生关系不错，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给你脸上抹黑啊。啊，谁都知道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谁的东西都可以抢，唯独皇军的东西不可以动。这吴彪和刘家兄弟都是老江湖了，这个道理他们不会不明白吧？
0: 嗯，说的有道理。那照你这意思，就只剩下
2: 那就只剩下我们十三省了。
0: 耿大长包恐怕是误会了我这次的来意。其实叶某人这次造访主要是两层意思，这其一呢是给新娘子补上一份礼物，这其二呢就是给耿大长包带来这个请柬。
2: 请柬？
0: 渡边太君，听说你们几位山头啊最近闹得很不愉快啊，为了一些事情胡攀乱咬，这很不好。赵元是安全区，是皇军的大后方，这里局势的安定与否还得多多仰仗你们几位山头啊。所以渡边太君想请你们几位长包的到赵元城去坐一坐，以酒会友，化解心结，大家伙化干戈为玉帛，齐心协力去维护安全区的安定祥和。

0: 望诸位届时光临，渡边正雄。
1: 啥玩意儿？傅爷，这渡边正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这是？
2: 他能有啥药？不是毒药就是炸药，
3: 或许还有蒙汗药。
4: 不管是啥药，咱都得往肚子里吃。哼，咱要是不去呢，那就是做贼心虚了。
5: 那我就去参加这个鸿门宴。
2: 可上面写的是，大哥和耿长包的一块儿去啊。
4: 既然渡边正雄盛情邀请，当然得出席了。
3: 哎，这，我说呀，不能去。

0: 也许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这仗真要是打起来，我耿殿军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可是十三省的前途怎么办？难道真的会功亏一篑吗？
1: 这是咋了？家里进贼了？拿走，拿走！我不要汉奸的东西。
0: 只有吃有喝的，又有钱花，你凭啥不要啊？你不怕淹死，我还怕毒死呢。行行行，你不要。
1: 哎呀，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扔了。哎，站住！这又咋了？
0: 你是不是要去吃日本人的饭？关你啥事儿啊？就关我事儿，
1: 我不让你去。你凭啥呀？凭我是压寨夫人，旁的事儿我可以不管，可你要去吃日本人的饭，我就是不答应。
0: 我告诉你，以后山头的事儿你少给我插嘴。柳子有柳子的规矩，一个妇道人家，别竖着耳朵四处瞎打听，瞎多事儿。
1: 我也告诉你，旁的事儿我不管。可你要跟汉奸成兄道弟，去跟日本人吃饭就是不行。
0: 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1: 耿三儿。我可不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我嫁给一个汉奸。
0: 睡觉吧！你站住！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杀不了我。
1: 我杀不了你，我还杀不了我自己吗？
0: 放了你！

0: 你说你这个丫头啊，咋就一点不懂得惜命呢？我跟你说啊，人这一辈子啊，可只能活一回。你想死啊？
1: 死也不能和日本人打交道。
0: 你看看，你不是在六作坊也给日本人扛过粮食吗？谁说你是汉奸了？那不都是为了活命吗？土匪也不好当啊。今儿个算你命大，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你不是跟日本人有仇吗？你说你死了，咋去跟日本人报仇呢？啊！
2: 哎，猪肉来，猪肉来！
3: 哎，几位吃好了啊，慢点走，慢点走啊！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宽敞，哎，里边请。

0: 哎，郎总，
1: 哎呦，老哥，咋回事啊？
0: 哎呦，我们家小子上吐下泻，也不知道怎么了，
1: 回去给他看看。
0: 哎，好，拿着，哎，哎，买新轮啊，哎，拿着，记着啊，走。
2: 李掌柜，
3: 哎，里边请，里边宽敞，弟兄们都到齐了，你想把我混进去，有啥情况马上禀小包间。
4: 有，
5: 好
4: 听，老弟，
5: 好。
6: 熊样，
4: 嗯，
5: 屋里请。哎，两位屋里请。

0: 哎，各位，来坐坐坐，大家坐。承蒙光临，荣幸之至。今天呢，我特意请来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北胜帮的大掌包李七。
1: 李先生，李记，以后无论你在哪儿见着我，记住，我叫耿三儿。各位，幸会幸会啊！
0: 李先生，请坐。哎。 我想各位都知道，李掌包曾经执掌北胜帮，后来误入了歧途，参加了抗联。好在他深明大义，幡然悔悟，正应了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教诲。大日本皇军一向以宽大为怀，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足就不再接纳朋友。今天我在这里宣布，李七还是皇军的朋友。
1: 还是北胜帮的掌包，今天来的都是三赵地区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想必你都认识吧？
2: 认识，这都老朋友了。<笑>
1: 刘大掌包、刘二掌包，我北胜帮和你智勇帮有些恩恩怨怨的，可毕竟在一条道上混了这么多年，我还请二位掌包多多关照啊。吴掌包，
3: 李掌包呢？
1: 好久不见了啊，瞧你。 越来越富态了，发财了吧？
2: 哪里哪里，和李兄比，我不值一提。哟，杜老板，你这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怎么样，又发大财了吧？我以后在赵元混，还得仰仗你啊！啊，<笑>好说，杜某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 哪能和手眼通天的李大掌包相提并论呢？
1: 这位。<笑>

1: 李掌门，你不认识我了？有点陌生。
2: 你陌生，我可不陌生。<笑>
1: 我耿三儿在十里铺混饭吃的时候，咱们有过交往。
2: 咱们有过交往？

0: 想当年，你我同抢了一批抗联的粮草，为此还打了一架。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儿相见了，真是冤家路窄啊！
1: 耿三儿，
0: 哎，
1: 你就是耿三儿。我劫了抗联的粮草，你又劫了我的粮草，你让我在兄弟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你说什么？不打不相识，冤家路窄。我和你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才对。耿三儿，你要是个男人，啊，现在就到外面去，别扫了大家的兴。
0: 李展包，你想跟我打架，我可以奉陪。但是，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抢的是抗联的粮食，关你他娘的屁事儿！
1: 只要是到了我手里的粮草，就是我的货，你接了我的货，就是和我过不去。
0: 那你说，咱俩结，是荤的还是素的？是红的还是白的？
1: 听着，总之咱俩，一个躺着，一个站着。
2: 行了行了行了，李掌包、耿掌包，大家都是道上混的，多多少少都有个人的恩怨，是吧？
3: 李大掌包，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大家抢的都是抗联的东西，就算有粮子，也是跟抗联的粮子，你又这么何必不依不饶的呢？
1: 别跟我胡扯什么抗联不抗联的，抢我的货就是和我过不去。
4: 嗨，两位都是热血男儿，既然如此，两位可以比试一下，拿两支枪来。
5: 哎呀，
6: 哎，最好的一块钱条，好嘞，谢谢啊。猪肉来，猪肉来，新鲜的猪肉，前桥后桥，五花里脊。

张叔，我也是真同情你，这么多年一直想抱个孙子抱不上。按说，您的儿子也真是，这么壮实的孙子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两位，朋友比试嘛，点到为止就行了。既然两位都是我请来的朋友，那就给我个面子啊，这笔账就勾销了吧。

0: 哎，
1: 师弟，里边怎么样？
2: 哎呀，全是鬼子把守，连刘处长都进不去。
3: 哎呀，
1: 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也许问题不大吧？
3: 鬼才知道呢！你告诉兄弟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鸣枪示警。
1: 哎。

0: 各位啊，今天请大家来，一呢是想会会朋友，表示皇军对各位的信任和期望；二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啊接连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极大的损害了安全区的名声。这是有人在和皇军作对，和各位长包的作对，在老虎嘴里拔牙也就罢了，还敢在各位太岁头上动土，实在是有损各位的威风啊！啊，我想各位也不会任其逍遥，置之不理吧？啊，
1: 还是太君说的对呀！啊，这谁要敢在赵元地区动手，等于是没有把我们兄弟们放在眼里嘛！啊，吴正宝，你说呢？
2: 我说什么呀？说，我红墙会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少臭美了，
3: 这依我看，这偷粮的人就在我们中间。
2: 哎，李长包，这话你可得给我说清楚，这粮食是在我红墙会的地盘上被盗的，可你是说是在我们中间，那你说红墙会自己盗自己？
3: 吴彪，我说你了吗？
2: 那
3: 你找什么骂？
2: 那你说谁呢？
4: 吴长包，他没说你。谁都知道红香会从来不做对不起皇军的事儿。
2: 那是，这皇军都知道。
5: 奶奶，这么说那是说我们智勇帮咯？哎，
4: 智勇帮地盘广阔，粮食盈余，犯不着为区区几万斤粮食跟皇军过不去，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6: 李长包，有话你他娘的就明说，留着半句等着下小崽呢。
3: 耿三儿，你还跟我装啊？你既然有胆子做，就应该有胆子扛着。
7: 李靖，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说是我们十三省做的，有什么证据？
3: 我不用证据，耿三儿既然敢劫抗联的粮食，他就不敢在皇军的地盘上偷皇军的粮食吗？这恶极了的疯狗，啥做不出来啊？
6: 叶先生，我算是看出来了，这矛头啊指的就是我们十三省。记得那天我跟你说过，出头的船子先烂，既然是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黑锅我背了。我站着七尺，躺着也是七尺。太君，该捆该绑该抓该杀全凭您一句话。
4: 李长包，这下你满意了吧？你他娘的借着皇军的手报自己的私仇，你算啥东西啊？
8: 耿三儿，你
9: 哎，
7: 李靖，
0: 啊，都坐下啊，都坐下啊，都坐下。既然在一个地面上混饭吃，就是兄弟了，何必要撕破脸面呢？我们共同的敌人应该是抗联才对。
9: 没错，太君说的太对了，大家伙要精诚合作，共同维护好三赵地区的新秩序。
0: 吩咐开席啊！
9: 哎，
0: 今天我要与各位长包痛饮几杯。
10: 老大，朝阳山那档子事儿，我欠了你一份很大的人情。今天兄弟我可算是还了你了。你放心，我李继绝不是那种只会挖坑不会铺路的人。咱们俩以后还算是兄弟吧？
6: 李继啊，今天的事儿啊，

0: 算你仗义。不过我已经说过了，朝阳山的事儿啊，我不想再提了。以后抗联归抗联，我耿三归耿三，井水不犯河水。过去的事儿就别挂在嘴边上了，啊？咋？你不信我的话？
1: 老大，咱们兄弟俩可是又在刀尖上滚过一回了。咋的？你还准备瞒着我？你这话咋说的？哼，你要是能当柳子，这世上恐怕找不到不是柳子的人了。李记啊，既然 你想从朕你的北胜帮，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掌包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要是你做出啥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爱翻脸。掌包的，弟兄们都在喝酒庆祝。
0: 就差你一个了，庆祝，有值得庆祝的吗？今天能够化险为夷，全身而退，这本身就是胜利。哼，碰撞才刚刚开始，以后还指不定会有啥麻烦呢。渡边正雄笑里藏刀，等待着屠穷匕现的那一天，今天他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2: 老大，今天的鸿门宴给咱提了个醒，红枪会也好，智勇帮也罢，他们都恨不得把咱一下子置于死地。嘿嘿，咱的目的本来是想跟土匪交朋友，可现在成了冤家。如果咱每天都陷在跟各个山头争斗之中，那咱还咋跟日本人斗呢？咱们真正的敌人毕竟不是吴彪和刘家兄弟们。
3: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4: 所以啊，咱们得改变策略。既然掉进了染缸里，那咱就不怕被染颜色。该交朋友的时候交朋友，绝不能因为咱跟各个山头的矛盾，给渡边正雄留下可乘之机。
5: 太君，请。
6: 永宁，哎，你怎么看今天的事啊？
4: 太君是以德服人呐，一下子让所有的山头臣服，实在是令卑职万分钦佩。
6: 你觉得他们都臣服了吗？
4: 那当然了，大日本皇军所到之处，那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些小小的山头柳子，早都是望风而归顺呐。
6: 哎，坐坐坐。
4: 啊，谢太君。
6: 叶总团长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太君，卑职刚刚讲的全是心里话。那些事情都不说了。根据目前情况的需要，我们还是会派大批的开拓团 进入到三兆地区，
4: 哎，
6: 一来可以建立共荣圈，二来呢也可以协助维系这里的治安。哎，希望叶总团长积极配合，啊，和那些个山头打打招呼，免得彼此发生什么不愉快。
4: 是，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5: 老爷。
4: 那这事儿咱就完了，完，哼，完不了。哎，好戏呀，记好。耿三他到哪儿都是一个角儿。
5: 爷，那你是说耿三和李记他们俩唱的是苦肉计，是在骗渡边太君？
4: 蒙得了阎王，骗不了小鬼啊。
5: 爷，那既然你都明察秋毫了，
4: 那你为什么不跟渡边太君说明了呢？你以为渡边太君会信啊？那老东西谁都不信。他要不是因为兵源有限啊，还得拢着我靠这帮柳子帮他去看家护院，他早把我们都给端了。哼，我凭什么说呀？日本人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爷呢，就是为了保住这份家业，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啊。

0: 老师，
1: 嗯，
0: 我来了。
1: 今天太阳不错。春子，我一直在想，这个叶永年是越来越靠不住的。
0: 那就杀了他。
1: 不可以啊，他这个人老奸巨猾，是赵源地区的一个土地爷，如果动了他，我们连条好使唤的狗都没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多的依赖他。
0: 连叶永年都不能相信，那那群野狗就更不能相信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铲除了所有的山头呢？
1: 嗯，中国太大，非常大，我们日本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哪里有那么多人去管理这么大的地方？我们要用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你明白吧？
0: 嗨，
1: 你这边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0: 龙江工委已经基本掌握在我的手中，只要您下令，我立刻让他们的组织陷入瘫痪。
1: 啊，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们瘫痪，而是需要他们继续工作。纯子，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清楚这个十三省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0: 嗨。

0: 老叔，老叔在家吗？
1: 找谁呢？
0: 我找巴托老叔。
1: 你是谁呀？
0: 朋友。
1: 我阿爸呀，从来就没有你这种朋友。
0: 你是白玉姑娘吧？
1: 你咋知道？
0: 我听巴托老叔说，他有一个闺女长得挺漂亮，挺让他自豪啊。
1: 我爸不在家。
0: 那他上哪儿了？
1: 我凭啥告诉你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他是朋友。
1: 自称是朋友的人呢，十有八九都不是朋友。
0: 那你就是说还有一二是朋友啊？
1: 油嘴滑舌，十个有十个都不是朋友。
0: 你说你让我咋说你才能信得过我呢？哼，
1: 你这种人呐，咋说我都不会信你。我阿爸的朋友我都认识。
0: 这个白姑娘，你看啥呢？

0: 小玉啊，是我的养女，前些日子啊从关里刚回来。哎，我说，上次的事儿，我还真的感谢你呀。
1: 谢啥呀？
0: 粮食的事儿，我知道是你在暗中帮了彪子的忙。
1: 我可是啥事儿也没做过。
0: 哦，我也啥事儿都不知道。
1: 老叔，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说吧。
1: 你也知道，自从

0: 六座房被开拓团抢占以后，红枪会的兄弟们就七零八散了。还有一些兄弟就投奔了十三省，这事儿让我很为难。不管咋说，红枪会还是朋友，我不能拆兄弟的房子，垒我自己家的院子。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收留的那些红枪会的兄弟，大多数都在马家铺。
1: 我想把那块地盘还给彪子兄弟，让他来掌管。人嘛，还是他的人。你看这，哎呀，耿长包子，你这个人我没看错，你够朋友，讲义气。彪子要是争一点气，也用不着我整天的为他费力操心。
2: 他这个人呐，是扶不起来了。玉妹子，玉妹子，玉妹子，
1: 哟，这不想看着谁偏撞着谁。彪子啊，你来干啥？
2: 八叔，我听说玉妹子回来了，我来看看她。哎，她人呢？
1: 她出去了。
2: 哦。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放那儿。这都是玉妹子喜欢的玩意儿。走。吴长毛的，你不想坐下来弄两口吗？啊？哼，你们喝吧。哼，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 就知道整天讨好玉丫头，哼，甭理他，来，咱喝咱的。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

0: 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

0: 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爸爸，你回来了。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日本人的开拓团是越来越嚣张了，不仅占了红墙会的不少地盘，连智勇帮的地盘也占了不少。渡边正雄开始改变策略了，他已经不再相信土匪了。开拓团抢占六座房，只是一个开始，他们会利用开拓团对整个三兆地区进行蚕食，最后取而代之。
1: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三兆地区。
0: 不就完全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吗？这正是渡边正雄的如意算盘。他们想把咱三兆地区变成伪满治安模范区。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咱十三省还有啥存在的意义？
1: 打开拓团。
0: 对，至少不能让他们这样随心所欲。
1: 刘家兄弟是敢怒不敢言了。吴彪呢，连怒都不敢怒了。
2: 您几位慢用啊，缺啥吱声。哎啊，哎，要，哎，耿掌包的，
3: 好吃啊，吃好。
4: 刘志已经来半天了。
2: 哎，楼上请，雅座。
4: 小二，咱俩壶酒来。
2: 哎，好嘞，来了，来两壶酒。
5: 哎呦，呵呵，耿掌包的，
2: 刘大掌包，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哎，坐坐坐坐。

0: 耿老猫呢？怎么今天想起请我喝酒来了啊？
1: 刘大掌包的，这以后的天下马上就快成开拓团的了，兄弟们的刀枪就得入库马放南山了。你说不喝酒还整啥玩意儿？喝一顿少一顿，过日子吧。来，
0: 哎呀，这我也看出来了，这日本人呐，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呀，啊，是不是？他敢占红枪会的地盘，敢占我智勇帮的地盘，可是我就没发现他敢占你的地盘啊！啊，
1: 占我的地盘？我可没有你们智勇帮那么好说话。这么说吧，要命有一条，要地盘不给。
0: 你知道吗？为什么各个山头所有的弟兄都那么敬重你吗？啊，就是因为你够爷们儿，是条汉子，敢做敢当，从来没把自己的脑袋往裤裆里缩过。
1: 你别夸我，我这个人挨骂挨惯了，我还就是怕听好听的话。
0: 耿老弟啊，你就不能帮兄弟们出个头吗？
1: 出啥头？
0: 把他们开拓团赶走啊。
1: 屁，你拉倒吧，我耿三儿可不愿意做这个出头的船子。谁娶媳妇儿谁拜堂，谁生孩子谁盖房，是谁的事儿自己解决吧。我跟你说吧，我耿三儿不是孙猴子，脑袋掉了再变个回来，我没那个本事。

0: 咱这三诏地区，谁不知道你十三省啊？你可是咱众弟兄的龙头老大呀！
1: 你别憋着算计我了，这事儿是一家干得来的吗？
0: 你快拉倒吧！你还指望着红枪会呀？吴彪的那小子，那谁不知道啊？那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家伙。他有那个胆吗？就说了，开拓团占六朵房那个时候，他要稍微这么硬气一点，这日本人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地步啊。北胜帮那更指望不上，那见了咱哥们儿那就像个无眼鸡似的。其他小山头啊那更甭提了。哎，你知道吗？吴彪子那小子现在正忙活什么呢？正忙活着追娘们呢。
2: 来，妹子，酒烫好了，来来来，坐那儿啊。
3: 哎，
2: 来，来，干一个，来，再干一个。
3: 嗯，我不喝了。
2: 你以前不挺能喝的，咋不喝了呢？要不？你多吃点菜啊。哎，我说妹子，你回来这么些天咋也不来看看哥，是不是把哥给忘了？对，哥现在是名声不好啊，谁见谁烦。
3: 彪子哥，你咋跟我这么说话呢？再说我生气了，别人咋说你是别人的事儿，我啥时候对你不好过？
2: 行，妹子，有你这句话哥就是死了都值啊！
3: 你少喝点。
2: 不行，我今天要多喝，哥高兴啊！就是所有人都说我吴彪是个混蛋，只要妹子你说我是个好人，我就没白活。呀，对了，哎，妹子，给哥给你淘腾的。
3: 啥呀？
2: 好东西。好看吗？
3: 这又是抢来的吧？
2: 哎，不不不，这不是抢的，这是我用狼皮换的，特意给你换的。
1: 常言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兄弟们都拧成一股绳，那日本人他也不敢跟咱兄弟们撕破脸皮呀。三诏地区靠谁挡？是靠咱兄弟们，没有咱兄弟们做院墙，抗联早就打进来了。我看那日本人也不会做那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吧？
0: 嗯，这话我爱听。耿长包的，你要是敢出来做这个头马，我们智勇帮绝不做毛驴子。
1: 好，刘长包的，咱今儿可掏的都是心窝子，你可别把兄弟我出卖了。
0: 哎，耿长包的，你把我刘志看成什么人了？啊！只要你帮助我智勇帮把地盘夺回来，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
1: 好，来，
0: 来。
3: 我听说十三省来了。把咱红枪会折腾够呛啊！
2: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啊，哥这脸就臊得慌。
3: 这耿三儿以前是干啥的？咋那么厉害？
2: 鬼知道他以前是干啥的。
3: 哥，
2: 嗯，
3: 帮我个忙呗。
2: 说，只要妹子你的事儿，啥事儿哥都帮你。
3: 你帮我打听一下，耿三儿以前是干啥的？

0: 白姑娘，咋是你呀？
1: 耿大哥，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喝多了酒了，出来溜达溜达，醒醒酒。你呢？
1: 我那个去镇上买点东西。
0: 这是要回家？
1: 是，刚才在镇上好几个臭男人总跟着我，有点麻烦。
0: 那我送你回家。
1: 不给你添麻烦吧？
0: 这麻烦啥呀？我跟你爹是朋友，这点小忙还不该帮吗？
1: 耿大哥，你人真好，怪不得阿爸喜欢你呢。

0: 董大哥，你这烟袋挺好看的，哪儿买的？
1: 朋友送的。
0: 你朋友挺多的嘛，给我看看行吗？
2: 你他娘谁呀、啊？找死啊！
0: 你们两个臭男人，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女孩子，你们好意思吗？
3: 滚开！不然的话，连你一起抓回山。
2: 嘿，这个姑娘还不错啊，抓回去送给大当家的
4: 啊。好啊！
0: 我可警告你们别过来，想留命的快给我滚！
2: 哼，看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哎呦！哎呀！
1: 姑娘，你可以走了。
3: 你谁呀、
2: 啊？你有种的报上名来！
0: 说出来怕吓破你俩的狗胆。十三省的长包耿三儿听说过吗？
2: 你是耿长包啊？
1: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以后再要是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小心你俩的狗腿，给我滚！
2: 是，滚！
0: 快
2: 走！
1: 姑娘，你没事吧？
5: 没事。
1: 赶紧走吧。
5: 谢谢啊。
0: 耿大哥，身手不错嘛。
1: 你不是说你最怕坏男人找麻烦吗？让我送你回家。可我咋觉得你比起那些坏男人还厉害呢？
0: 那不是因为有你吗？
1: 赶快回家吧。
0: 哎，耿大哥，你家在哪儿住啊？改天我专门到你家答谢你。
1: 时候不早了，别让你爹着急。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下次再让我逮着，我饶不了你。
1: 哎，
0: 雪琴，不认识我了？我，
2: 齐明朗。
0: 是啊，哎，你毕业以后不是去哈尔滨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说来话长，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舅舅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哈尔滨待着，

0: 就让我到赵园来了。
1: 哦，好，好。
0: 哎，你在这儿做事吗？
1: 是啊，我在这儿混饭。
0: 太巧了，我舅舅也在这儿做事。
1: 是吗？
0: 啊，
1: 走，我带你进去。
0: 好。哎，
1: 来，我拿着。
0: 啊，好。
2: 你呀，哎，走。
3: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
2: 哎，齐哥，
1: 哎，刘处长在里边呢吗？
2: 哎，在呢。啊，这是你的。
3: 去，
1: 来，
2: 走，看什么看？
1: 报告，
4: 进来，你先出去。
0: 舅舅。
4: 哎，雪琪，啊，你出去吧。
1: 哎。
0: 那个，
1: 哎，包，
0: 谢谢啊。
4: 嗯。
3: 哎，齐哥
1: 啊。
4: 哎，雪琪，不是说上午到吗？怎么才来？
0: 车在路上坏了，我是走过来的。
4: 哦，坐。路上没出什么事吧？
0: 嗯，过草甸子的时候遇到两个土匪，不过幸好有好心人救了我，没事儿。哎，嗯。舅舅，什么叫十三省啊？
4: 十三省，那是土匪称号，号称十三省，刚到赵园不久。
0: 哦，那他们的头是叫耿三吗？
4: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救我的人就叫耿三儿。
4: 耿三儿，他会救人？据我了解，他可是三赵地区出了名的土匪啊。雪琴啊，你刚来不久。有很多事情不清楚，今后我给你慢慢介绍。
0: 嗯。
4: 嗯，哎，老家怎么样？
0: 抗联三军在五大连池遭到鬼子的围剿之后，鬼子又加强了对山区的围困，现在情况形势非常紧急。上级要求我们尽快打开三赵地区的局面，特别要注意当地的土匪，避免他们再成了反满抗日的绊脚石。
4: 嗯。那安排你去医院，可以接触到很多人。有利于我们展开工作。

0: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吴彪呢肯定是指望不上了，也只有志勇帮能帮上点忙。可刘家兄弟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和叶永年走得太近，一旦出点啥事儿，准把我们推出来当挡箭牌。
1: 这件事啊，咱必须考虑周全，得做得隐秘。
0: 嗨，隐秘，把开拓团从智勇帮的地盘上赶走，这怎么隐秘法呀？这事情一发生，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是智勇帮所为，只要一查到智勇帮，他们就会把别人推到前面去。
1: 所以我想啊，咱先不打智勇帮地盘上的开拓团，从别的地方下手，杀鸡给猴子看。帮智勇帮不是咱的目的，所以我想把所有的开拓团都给他赶走。哎，对了，巴托老叔的养女，那个白玉姑娘，你了解吗？
0: 我只知道他是巴托老叔打猎的时候从雪窝子里面救回来的，其他的还真没问过。哎，出什么事了？
1: 我咋觉得那姑娘有点不大对劲呢？

0: 啊，你在那儿想什么呢？没想啥，我来吧。阿爸，你跟耿三认识多久了？你问这个干啥？随便问问。
1: 我跟他刚刚认识不久，我可听说这人不咋地，净干些坏事儿。你咋跟这种土匪交朋友呢？这些是彪子跟你说的吧？没有。你阿爸做事心里有数。阿爸，你知道耿三以前是干啥的不？
2: 什么？不打智勇帮地盘上的，那我还打个鸟啊！啊！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和日本人叫板，就是要夺回我自己的地盘。我犯不上为别人做嫁衣。
3: 大哥，你先别急，听耿掌包的把话说完嘛。刘大掌包。
2: 在你自己的地盘上整事儿，你就不怕过于招摇，惹来杀身之祸吗？
3: 哼，只要事情做得隐秘，我看没啥。事情做得再隐秘，那块地盘最终还是要归你们智勇帮吧。别说渡边太君和叶先生都是聪明之人，那就是傻瓜也知道是谁干的吧。我们十三醒无所谓，那块地盘跟我们也没啥关系。 可你们就不一样了。兔子吃了窝边草，想不惹火烧身也难了。刘大掌包，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智勇帮的利益考虑啊。你还是三思而行啊。
4: 耿掌包的，虽说没有什么灾，可我也没有什么利呀。那我还忙活个屁呀！
3: 古人云。
4: 善变通者为智也。哪个地方的开拓团不是开拓团呢？打一个，下两个，杀鸡给猴子看。如此变通，未必达不到收复失地的效果。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哪是帮助我们智勇帮啊？分明是要我们智勇帮帮助你呀！啊，耿掌包的，你是不是看上哪块地盘了？
5: 刘大掌包，既然心存疑虑，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告辞了。耿掌包的，稍安勿躁。坐。我哥他就这么个脾气，你千万别见怪。耿掌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也确实是为智勇帮考虑过，不过。
6: 兄弟有几个事情没整明白，还望耿掌包赐教。<笑>
5: 二掌包，是不是怀疑是那块地盘，我想要，<笑>想借你们智勇帮为我扛活呢？真神面前不烧假香，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人要吃粮，马要吃草，没点好处，这赔本的买卖谁做呀？
4: 那是自然，无利不起早嘛。说说你的条件。我是这样想：开拓团打走以后，地盘归你们，其他的嘛，归我十三行。耿掌包的，你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开口啊？
3: 我的兄弟们也不能白忙活吧。
2: 这块地盘本来就是我智勇帮的，不能再分赃之列。
4: 那你的意思呢？地盘归旧主，其余的对半分，武器归我们。
2: 不行，一家一半，
4: 那粮食归我。
2: 不行，也是一家一半。你的人要吃饭，我的兄弟们也不能靠西北风过日子吧？
4: 那活口归我，
2: 货物归我。
4: 耿掌包的。 你是真够精明的，啊！<笑>

0: 大掌包的也不是省油的灯。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泼水难收。
2: 掌包的，看不出来，你还真会算计，把智勇帮刘家兄弟玩得团团转。
3: 可不是嘛，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咱们是贪财恶匪呢。
0: 和土匪打交道，你要比他们更像土匪，既不能讲义气，更不能讲道理。当然了，争地盘抢东西不是咱最终的目的，能把智勇帮拉到抗日的战线上，跟咱一同把开拓团打走，那才是咱真正的收获呢。

0: 老大，我还以为你把这个救命恩人给忘了呢。
1: 我耿三儿是那种过河就拆桥的人吗？我看你最近啊，和智勇帮走得挺近乎，你对兄弟我可是不理不睬的啊。
0: 你多心了，这三赵地区谁不知道咱俩是仇家？这要是见得太勤了，这不是往人枪口上撞吗？
2: 有道理，说吧。找我啥事儿？

0: 找谁呀？
1: 狗三在不？
0: 不在啊。
1: 干啥去了？
0: 他们男人的事儿我哪知道啊？你谁呀？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1: 你就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焦树清。
2: 你说啥？和智勇帮联手抢地盘？你疯了吧你！
3: 大家都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有兴趣呢，就算你一份，咱们一块儿干。
2: 我没兴趣，别找我。我跟他抢地盘，那他们智勇帮欠我的地盘还没还呢。我跟他联手，我傻呀？老大，他兄弟俩啥人，我比你清楚。智勇帮不是人养的，那两个玩意儿是闻味就上，吃完了就溜。我呀，我真怕你被他们给卖了，你还帮他俩点票子呢。
3: 不会吧？他们没那么损吧？
2: 没那么损，我这么说都是轻的。你知道他跟叶永年啥关系吗？他们是一个茅坑里的两块石头，那是臭味相投。
3: 兄弟啊，你也知道，我十三省有那么多的人要吃要喝的，你说我要是不整点事儿，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啊？
2: 我理解，要干你去干，我肯定不掺和。我今天把话撂着，你肯定被他兄弟俩涮了。
3: 这样吧，你不干，我就不勉强了。但是这事儿，你可别给我张扬出去，不然的话，咱俩的兄弟就没得做了。
2: 放心吧，老大，不是我说你，你干抗联真是把好手。你当土匪啊？不行。
3: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已经不是抗联了。以后这种屁话你少给我放。
2: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行了吧？

0: 哎，你跟耿三儿多长时间了？
1: 记不清了。
0: 哎，那耿三儿以前干啥的你知道不？
1: 你是干啥的呀？你警察署，你查人口啊？
0: 哎呀，你别多心，我就是随便问问。

0: 认识耿三儿吗？你自己问不就得了。哎呀，长班的啥时候回来呀？挺长时间了。
1: 没事，我等他。耿大哥，长班的，这女的找你。
2: 白姑娘，你咋来了？
1: 我阿爸说你住欢子洞，我就过来看看你。
2: 啊。媳妇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白玉，是巴托老叔的养女。进屋坐吧。
1: 哎，
2: 进屋倒点水。
1: 嗯。
2: 屋里坐。来来来。

0: 问啥？
1: 你跟那姓白的是咋认识的？
0: 在巴托老叔家。哦，她是巴托老叔的养女。
1: 见过几回？
0: 两回。咋了？
1: 两回
0: 啊？
1: 两回就能成朋友了？我咋觉得你俩像认识两辈子了？
0: 算了，你睡觉吧。
1: 站住，耿三儿，我算你啥人？
0: 啥人？压寨夫人啊。
1: 你把我当压寨夫人了吗？
0: 我说你问这话烦不烦啊？我可都听得烦了啊。
1: 我看过了，他也是大脚，你凭啥对他好啊？
0: 这跟脚大脚小有啥关系啊？人家来家里坐啊坐，咱不得招呼啊？
1: 你一直都不肯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在等他？
0: 你烦不烦啊？别整事儿了，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儿。
1: 那你为啥不跟我在一起啊？你要是嫌我，现在就把我休了。
0: 亲姑娘，
1: 我不是你的亲姑娘，我要做压寨夫人，我要做你的媳妇儿。

0: 十三弟，
1: 啊，
0: 鬼在哪儿呢？
1: 什么鬼啊？哦，你们说的是这些东西吧？来，
2: 好小子呀，整了半天是你在装神弄鬼啊？
0: 我，你捣什么乱？人吓人吓死人，知道吗？
1: 不是，哎，我不是故意要吓嫂子的，这些都是长包交给我的任务。我刚才是想带上他试试效果怎么样，谁知道让嫂子不小心给撞去了。那你们看，这些啊都是长包的从二哥跳大绳那儿学来的。把这些面具这么戴上啊，让敌人有恐惧感，让咱们呢有隐蔽性，有利于咱们战斗啊。从人的心态学上来说啊，视觉效果是第一效果，也是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效果。除了这个视觉效果之外呢，还有嗅觉的、听觉的、味觉的，这个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一天不给我们讲讲，可能把你给憋死啊！
3: 带着你的东西，跟我走。
1: 去哪里啊？
3: 解释清楚啊，免得秦姑娘做噩梦。
1: 不能去啊！
2: 为什么？
1: 这是军事机密。
3: 啥军事机密？走。
1: 机密你不知道吗？从军事学上来说，这个……
2: 好小子！哪天我得把你扔到狗洞里去。让你也尝尝啥叫恐惧感。
1: 就知道欺负我。去，我不跟你们说了，还要工作呢。去。
4: 十一弟送出话来，叶永年又去哈尔滨了。开拓团占了不少地盘，正得意忘形呢。明天就是日本风俗的结婚，招福驱魔，他们会放松警惕，正好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机会。
5: 好。二哥和十三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看就选在明天动手。
6: 哎呀，长炮的，咱们还用得着神神鬼鬼那一套吗？开拓团虽然大多是日本人，可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军队啊。你不信，只要咱们一打，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的。
5: 日本的开拓团里大多数都是一些非军事人员，真正的武装人员很少。咱的目的就是教训他们一下，把他们赶走，不一定非要消灭他们。
4: 对，有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开拓团在三兆地区的蚕食是渡边正雄的得意之作，也曾受到过日本天皇的表彰。我们既要把他们赶走，又不能把自己暴露了，免得渡边正雄回过神来再进行报复，伤害了老百姓。
6: 你说这智勇帮能按照咱们定的计划行事啊？
5: 刘家兄弟也不想得罪日本人，这事儿就我跟老七、老九、老十去做。为了安全起见，凡是在赵元城里露过面的兄弟们都不能参加，咱既要打了草，还不能惊了蛇。
1: 来人啊，来人，快帮帮我。
5: 咋回事啊？去看看。
1: 来人啊，来人，快帮帮我。你老跟着我。哎呀。救命啊！快去！
6: 咋了？
1: 救命啊！
5: 咋回事？
6: 不是，
5: 哪来的一条狗？
6: 我也不知道，这条狗好像跟十三弟有缘似的，一见到他就往他身上扑，撵都撵不走。
5: 老师。老九，你知道是谁家的狗，你就把它打死了，你把它抓回来不就行了吗？
0: 就是，哎哥，这狗明摆着咬人的，十三弟是白白嫩嫩的，万一咬坏了咋整？
7: 十三弟啊，十三弟，没事吧？
0: 十三弟，
7: 哎呀，这是啥味儿啊？你太臭了！
8: 你怎么回事啊？臭烘烘的，你是不是掉到粪坑了你？
1: 没有味道啊。
7: 还说没味儿，你的身上味儿再大点啊，把赵元城的鬼子都招来了。
8: 说的没错，是得招来。他这个臭味相投，跟那个谁渡边正雄一个样。
7: 臭味相投。
5: 十三弟，你是不是又在整啥土硝黄呢？
1: 赵毛的，没有炸药原料，咱们哪能做炸药啊？没有炸药，怎么搞爆破？

0: 没有爆破还有我这个爆破专家干什么了？哎，据有关资料咱们这个参考啊，可以从人和动物这个粪便当中提取这个。
1: 等，行了吧、我说这狗咋这么喜欢你呢？原来是冲你身上的味儿来的。你说，
0: 哎，我不好这么说的呀。哎，我不制作点炸弹咱们用什么了？难道拿你这个榆木脑袋当炸弹了？
1: 你去
0: 对吧？你也真是的，让你帮个忙嘛，你干嘛一枪把它给崩了呀？说什么也是一条人，不，一条狗命嘛。
2: 是，
3: 说的什么呀？
4: 你还有完没完？
5: 没完！
4: 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想怎么样？
5: 我要你偿命！
4: 我都说了，我赔你一条就是了。
5: 我不要。
4: 那你要什么？
5: 我要你的命！
6: 丫头，你干什么呢？
5: 阿爸，他杀了咱的狗。
6: 丫头，你先回去。回去！
5: 你给我等着，我非杀了你！
7: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是吗？
7: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1: 嗯，
2: 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1: 嗯，
2: 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

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姨姑娘，对不住了啊，都怪我们，我已经托人去找了，我一定找一条最好的猎狗来还你啊。
1: 不用了。
2: 这丫头可真够凶的，她真是巴托老叔的女儿。哥，想啥呢？
0: 他家的猎狗咋跑到獾子洞来了？

0: 玉丫头，是不是你把狗放到獾子洞里去的？耿三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啊？你倒说话呀！你这次回来就像变个人似的。
1: 嗯，阿爸，那你也跟我说句实话，耿三儿以前到底是干啥的？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你是说过了，

但你说的不是实话。我记忆中，我阿爸不是一个随便交朋友的人。

日本武装开拓团把许多日本的风俗带到了中国，为了驱魔招福，开拓团每年播种前都要搞一个仪式，称之为结婚。

0: 本音哇，
1: 说到我国万物皆。
2: 到了那边，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伤害女人跟孩子，明白吗？
0: 明白，
2: 去吧。
3: 本音哇，说到
1: 我国万物皆。
3: 你娃孙狗。

0: 这些日本人都属驴的，你不打他们老子，给我打，硬不生的给我打！
1: 你不能打老百姓啊！
0: 老百姓也是日本人呐！啊，
2: 刘志，你是要逼我抢你地盘是不是？
0: 哎呦喂，更着班了，你这想干什么？
1: 快搬！快搬！
0: 快走！
1: 快点儿，走，快走！

0: 来呀，你还憋死了。
1: 老九，
2: 哎，
1: 告诉弟兄们尽快打扫战场，赶快离开。
2: 哥，该归咱的货物已经点完了。
1: 好，回山。
2: 哎，
3: 走，
2: 快走，
3: 走，
2: 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站长，快走，
4: 快
3: 走，快走，快，
4: 放开，
3: 快走，快走，
4: 放开，放开，
5: 张宝，你看那几个活口，可全是什么抗联的人啊？
2: 一定是被开拓团抓去的，现在又成了季永邦那帮王八犊子的盘中餐了。
0: 张宝的，都是些大闺女，都落在土匪手里，可毁了。
5: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1: 等等，
5: 哎呀！还等啥呀？再等下去，生命都煮成熟饭了。
1: 人当然要救，咱跟志勇帮已经说好，活口归他们。咱们贸然去救人，这不是言而无信吗？
5: 哎呀，张炮的，你想的太多了。老九，老师，跟我走。
1: 哦，哎。
6: 今天高兴，回去都他妈喝喜酒啊！
7: 呀呀呀呀呀！你他妈还折腾啊？折腾你！叫你折腾！哎哎！
8: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干什么？啊！
5: 看什么？你们这些人啊，都给我听好了，这几个妞归老子了。
8: 凭什么？这妞是我们的。
9: 凭啥？就凭我们十三行。
8: 你们是不是柳子？懂不懂规矩啊？啊！两家不是说好的吗？活口归我们，你们凭什么带走？
0: 就凭这个，够不够？
8: 啊！
6: 放人！快放人啊！
5: 里边情况怎么样？
2: 报告齐金佐，情况很严重。
5: 哎，雪琴，
10: 你怎么来了？
5: 出这么大事儿，你就让我来看看什么情况啊？他们都怎么样了？
10: 有几个受了枪伤，正在抢救，其他大部分都是受到惊吓，没什么事儿。
5: 哦。
11: 我这儿疼。
10: 哎
11: 呦呦呦呦！
10: 哎，
5: 嗯，
10: 你到那边去，我问你的事儿。
11: 忍不住了。
10: 哎，这世界上真有鬼啊！
5: 鬼？
10: 听说昨天打开拓团的都是一些可怕的鬼啊。
5: 是吗？那这事儿我们更不用管了。阳间的事儿我们还管不过来呢，还管得上妖魔鬼怪？
10: 我觉得呀，那些鬼就是他们自己，日本人嚣张跋扈，惹得人神共愤。
5: 嘘，说什么呢？不要命了？
10: 我说错了吗？
5: 你说你这脾气跟你在上学时候一样。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胡说啊。
10: 我走了。
5: 嗯。哎，我晚上请你吃饭啊。
9: 十三省的人不仅抢走了咱的活口，还打伤了咱帮的一个弟兄，还说啥咱智勇帮算个啥东西。十三省想要的人从来不需要理由。大掌包的，这分明不把咱放在眼里嘛。
12: 那几个活口呢？
9: 抢走了三个姑娘。那几个姑娘虽然不算啥沉鱼落雁，但也是一表人才，就这样给抢走了，咱还咋混呢？
12: 奶奶的，十三省竟敢说话不算话！哼，既然你们不仁，也别怪我刘老大不义。去，把几个山头的弟兄们给我集合起来，把人给我抢回来。
9: 是。
13: 大长包，大长包，大长包，十三省的长包又来了。
12: 什么？他还敢来？

1: 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敢进来。弟兄们，刀枪伺候着。今天我要不出出这口恶气，就是你们十三九的孙子。走，
2: 大哥，别急嘛，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来了几个人啊？
3: 一共四个，说是来还咱东西的。
1: 什么？还东西？还什么东西？
2: 就那几个活口。
1: 坐，
0: 坐。二位长包的，兄弟们的脾气有点暴躁，多有得罪，还望二位长包的多多包涵。
1: 哎，耿长包的客气了，啊，这国有国法，山有山规，既然已经定好的规矩嘛，那咱就按照规矩办。
0: 嗯，大哥，既然耿长包把东西都送回来了。
1: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耿长包的，你不会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吧？有，哎哎，
0: 请讲。
1: 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可朋友也有朋友的规矩。怎么说呢？<笑>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我的兄弟们，要怪就怪我，因为我耿三儿看上这三个活口了。
4: 哼哼。
1: 耿长包的，这事儿咱们都事先说好的嘛，啊，活口嘛，归我智勇帮啊。没错，活口是该归你们，可是我耿三儿就偏偏看上这三个娘们了，你说该咋办呢？哼哼哼，
4: 凤凰虽好，终究会落在梧桐树上，这几个娘们啊，归我智勇帮喽。
1: 大长毛的，别把话说的那么绝，咱就不能商量商量？这事儿没商量。啊，好，那咱就交换。
0: 交换？
1: 对。
0: 怎么个交换法呀？
1: 我拿烟土换这三个女人。烟土？哈哈哈哈哈！
0: 耿长包的，果然爽快。那这换来换去的，没劲。再说了，耿长包，这烟土可比这三个女人要值钱的多，你要吃亏的。哼哼，
1: 对我耿三来说，只要是我耿三看上的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弄到手，亏不亏本，我不在乎。
0: 我还是那句话，换来换去的。 没劲，
1: 对，换来换去的没劲。
4: 二长包的意思是，谁有能耐，谁就抢了。

0: 干谁活的？屋里看看，快点！检查一下。看看，
1: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谁地方？
2: 六蛇帮啊。
1: 六蛇帮？是啊，这地方原来就是六蛇帮的呀。哪有什么六蛇帮啊？这六条蛇都死绝了，难道是他们闹鬼啊？啊？
2: 哎，叶先生，昨天我到医院看那几个受伤的日本兵，我听他们说好像真有鬼啊。昨天是日本人的节分，日本人搞那个什么什么招福驱魔，会不会真的什么鬼魂出现了？驱魔把鬼招来了，这帮鬼还真会挑日子。我看这六蛇帮啊，就是跟抗联有勾结。
3: 是吧？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4: 行了，你们警察组的把这拾掇一下啊！哎，
2: 咱们城防团的去那边看看。
5: 哎，走走，咱们到那边去。
6: 是，走走走，
4: 赶紧，
1: 赶紧，赶紧，
4: 赶紧，
5: 好嘞。
4: 好，耿长毛的，那咱们就赌一场。
6: 赌？
4: 是啊。

0: 要是赢了呢，这些女人就归你，你要是输了呢，这烟土就归我喽啊。
1: 我们十三省曾经砸过你智勇帮的场子，看来你大掌包是想拿我出气儿啊。
0: 哎，耿正王的，你要是不愿意啊就算了，这女人嘛还是我的，烟土嘛你拿走。
1: 好好好，那就照你的办，要是我赢了，这三个女人归我，要是我输了，烟土就归你。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摆台。

0: 叶总团长，我刚刚摆平了土匪间的争端，天下应该太平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1: 太君，我一定抓住主谋，严加惩处。
0: 你认为是谁干的？
1: 太君，现在谁都有这个可能，抗联潜入的十三省啊，智勇帮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把所有的人都列出来，一个一个查。
1: 是。
0: 去吧。

0: 刘大掌门，你是东道，你定规矩。<笑>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咱们三赌两胜啊。
1: 好，
0: 输赢无悔。嗯，请。

0: 刚拿包的，开牌吧。你输了。没听说咱们掌包都会玩这个。刘志是逢赌必赢，那要输了怎么办？
1: 走着看吧。 要是输了，咱就把刘家兄弟制住。这人呢，咱们是赢了得带走，输了同样也得带走。
2: 说啥呢？谁说张宝都会输？

0: 这大战报承让了，行行行，这几个活口啊，归你了。
1: 老七，
2: 张豹子，
1: 把烟土给智勇帮的兄弟们留下。
2: 哎，张豹子，这我们是赢家，愿赌服输啊。
1: 哎，虽说赌场上无父子。 可是，在道上不能没朋友啊！刘大掌门，我耿三谢了。走，
3: 快点，哥。 你是怎么发的牌呀？
4: 你说我怎么发的牌？我不就这么发的牌吗？
3: 那怎么还能弄出个爆连爆呢？

0: 奶奶的，耿三这个瘪犊子啊，竟敢在我眼皮底下撒滚！
1: 张猫了，哎，我就寻思不明白了，刘志是赌场高手啊，逢赌必赢，他咋就输给你了呢？张猫了，我也没听说你会那牌九啊。
2: 刘志的牌啊，打的确实是不错，可他的运气差了一点。
1: 张猫了，玩赖了吧？藏牌了吧？
3: 不能啊，长牌这不都看到了吗？
4: 老九，把牌拿出来吧。啊？哎，身上藏了多少张牌？拿出来，快点。
1: 藏牌。
5: 哎，
1: 好啊，你们哥俩合伙玩了呀？
5: 哎，在查哈印金矿，谁不为我们哥俩玩的心惊肉跳？不管咱耍不耍赖。我这不是为刘志着想吗？
1: 你可拉倒吧你！你合伙把人家玩俩赢了，还说是替人家着想，你是不是想把人活活气死啊你？
5: 就算是咱输了，那几个姑娘不一样得带走吗？嗯。再说了，我怕你们真的跟他们动起手来啊，万一失手把刘志的脑袋给拧下来，不合适啊！这个，
1: 我把他脑瓜拧下来呀，算他命大。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5: 走走。

0: 开拓团被打跑了，听说是被鬼打跑的。
1: 管他谁的，打不打开拓团都打跑。赶紧喝，
0: 还喝完呢啊！
1: 喝，来喝了，快！
2: 哎，你过来，
1: 喝！
0: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这酒啊，
1: 干干！
0: 哎，小二啊，再来壶酒。
2: 好嘞。

0: 关东军要求限期破案，啊！立即查出凶手，严惩不贷，明白？
1: 嗨，嗨嗨嗨，是，卑职都明白。卑职马上去办。嗨，嗨嗨嗨嗨嗨。
2: 老爷，是不是日本人急了？哎，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他们能不急吗？
2: 老爷，依我看，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你说这六蛇帮活着的时候吧，不让人省心；你说这人都死了吧，还是不让人省心。看来这活人倒不过鬼啊。
1: 长景啊，你真以为打日本开拓团的是六蛇帮那六个鬼闹的事儿吗？不是，是人，活生生的人，而且是谁，爷心里比你都清楚。逞一警百，杀鸡给猴看，这招使得不错呀。
2: 老爷，那你还是怀疑那十三省吗？
1: 长青啊，哎，咱们赵岩这儿有几个铁匠是打刀的好手啊？
2: 你这是啥意思啊？
1: 日本人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刀，
2: 啊，
1: 一把很特别的刀。
3: 长毛的，你找我。
4: 老七，前天晚上的战场都打扫干净了？
3: 打扫干净了。
4: 咱们带去的东西都收拾了？
3: 差不多吧。
4: 啥叫差不多？
3: 那我再去清点清点。
4: 不用了，咱们去了88个人，带了56把老八铁匠铺特制砍刀，一人未伤，一人未死，可带回来的砍刀只有55把，也就是说还有一把留在了现场。
3: 张豹子，在战场上这是常有的事儿，不就缺了一把刀吗？
4: 现在的战场跟咱以往的战场不一样，容不得一点闪失。这种刀是老八铁匠铺用祖传秘方打造而成的，整个三赵地区只有乔记，没有第二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那我再去找找。
4: 老九已经去找了。老七，就这件事，我只想提醒你，咱们任何一次疏忽大意，都有可能葬送咱十三省。

0: 上通知老爸，打道的工作立刻停止，把现有的存货尽快转移走。
1: 是。哥，也许是丢在别的什么地方了，当时那么乱。
0: 不管丢在哪儿，只要没找到，咱就得有接受最快情况的准备。
2: 吃饭了。
0: 你去吃饭吧。
1: 哎。
0: 哦，对了，给那三个姑娘送点饭去。
2: 嗯。

0: 嫂子。
1: 哎，你干啥去啊？
2: 老季老师他们在林子里练把式，我给他们送饭去。
1: 这点饭哪够吃啊？
2: 够了够了，
1: 再盛点。
2: 够了够了。
1: 哎，
3: 哎，你去哪儿啊？
1: 老九说老七和老师在林子里练把式呢，要给他们送饭，就送一碗饭，那哪够吃啊？我再给送点去。
3: 哎，这林子里啊不好走，还是我去吧。啊，对了，你看我这衣服啊线都开了，你帮我缝缝，一会儿我还穿呢。啊，

0: 你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1: 肯定和抗联有关，只有抗联才会有这样的刀。
0: 抗联部队被困在山里，我们也没有发现西京纵队有任何活动的迹象。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件事应该出自那些野狗当中。
1: 开拓团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是得到过天皇陛下勋章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般性争夺地盘的时间。
0: 叶永年在干什么？
1: 一直都在调查，不过我觉得雷声大雨点小。
0: 他是在做样子在给我看。在中国这叫演戏也好，他大张旗鼓，你可以暗流涌动，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哎呀，这啥破刀啊！这么不经使唤。哎呀，这是我们这最好的刀了。这刀不行，你再给我打几把好的，要多少钱我都给。
1: 客官呐，这是我家最好的刀了，你要是认为我们家刀不好的话，那你就去别的家吧。
0: 怎么着？老子照顾你生意是看得起你。
1: 这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呀是没这金刚钻，我是真不敢揽你这瓷器活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指个地儿，那儿有好刀。来，你呀从我这出来啊，往这边走啊。
2: 那个人是谁啊？看到那儿有一个幌子了吗？你往左拐，在你右手的第三个门，那儿有好刀。他们给谁打过刀啊？
0: 宪兵队，皇军的刀。哎，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2: 不像。别看叶永年权倾一方。 可他从来不纵容自己的人。

0: 在赵元城胡作非为。这个人不是本地的。
1: 哈尔滨？嗯。难道咱那把刀已经落到渡边正雄手里了？可真够快的。
0: 看样子不像。这个人在瞎猫碰死耗子呢。哎，掌包的，那三个姑娘怎么办？总不能把她们一直藏在地窖里吧？
1: 等过些日子再说吧。咱想想办法，把她们送回西风山去。
2: 来。
3: 夫人，我来。
4: 气咋样了？
2: 夫人，马上就好了。
4: 好使吧？
2: 放心，夫人，不好使啊！你把我们兄弟牌子砸了。
4: 来，洗洗手吧。来。
2: 好好好。
4: 给。
2: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啊。走。
4: 慢点走啊。

0: 哪上了锁呀？谁？谁在里边？有人没人啊？有人吱个声啊？
1: 大姐，你能把我们放出去吗？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

0: 啊，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

0: 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

0: 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3: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4: 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5: 对谈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4: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
6: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
4: 啊，我还有事，我先走。
6: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5: 你不能走。
6: 徐明宇，你干嘛去？你不许走。
2: 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4: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
7: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家人凌辱，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2: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0: 东坑人参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你十年之前用咗拎过，你都唔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文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之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适当调味，倒进啤酒增香去腥，焖煮8分钟左右，大火收汁起锅。蒜蓉甲鱼卵，酒味与蛋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3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

0: 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依家呢，我哋就

0: 我哋呢個養殖場每年孵化嗰個苗嘅數量咧，大概係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養，另外嗰400万苗咧就分俾其他養殖場養。
1: 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石滩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0: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嘅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將啲打出嚟嘅料，然後放落啲釘子板嗰度，然後啲水魚咧，佢就自動會過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1: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0: 这只鱼呢，很大的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的伤口呢，那就导致死亡的。
1: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0: 那如果开口咬人的，哇，咁就證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個咧，就要睇佢個苗嗰個厚度，即係如果佢個背啊比較厚嘅咧，證明佢食料食得好。
1: 安全措施也是必須的。
0: 呢啲就係瓷片，主要就係防止嗰啲甲魚啊逃跑嘅。下邊嗰啲咧就係電線嚟嘅，晚上嘅時候咧，嗰啲老鼠咧爬入去魚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魚仔嘅。只要佢啊經過嗰啲電線咧，就會見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係減少嗰個天敵。
1: 蕭蕭遠樹流林外，一半秋山待夕陽。秋收冬藏，春節臨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0: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1: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儿，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2: 好容易啫，嗱，就咁样伸落去啦，会啲泥咁啊啦。咁咪又有咯，用手嚟摸嘛。啊，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3: 大啲又有5斤重啊。
0: 我哋今日啊2个塘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4: 而家喺度分緊規格咯，7到8两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慶做只麻辣小魚啦。
1: 一年多的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4: 一定要用100度嘅滚水来处理佢。如果唔除佢咧，就食落去嘅口感就好似你嘅口食有一张纸皮咁。
1: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

0: 皮、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两三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五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1: 各位起筷了，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2: 好，
1: 乾杯！
0: 七月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3: 里面有吃饭的呀，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呀。
4: 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5: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0: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6: 100年年尾咧，朋友带过来咧，喺黄姚咧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咧就做埋餐饮啦。
7: 哎，杨哥，
6: 哎，老李，
7: 啊，哎，杨哥，
6: 哎，你好，你好，哥哥，杨
8: 哥，
6: 哎，小朋友，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0: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6: 黄姚咧，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0: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9: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6: 嗯，
9: 现在也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0: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播散摊粮，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10: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9: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0: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9: 下去啊。
6: 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

0: 咸味呢？
1: 咱们黄油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2: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油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3: 今日做个豆豉凉鱼。
2: 厨出凤城，勇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凌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凌鱼之上，
3: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2: 蒸才是豆豉凌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凌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3: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呢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2: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4方粒盖面。加水没过1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3: 这道菜呢蒸得越来越好的，将豆豉的豆豉味就入到豆腐里就好靓了。好了，我们已经蒸了5个钟了，好香啊。
2: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油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油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油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4: 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4: 开心。
2: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着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新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6: 少了好多，
7: 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2-3斤，现在好少啊，不好弄。
2: 国父钟志强成为中

0: 心的亲密战友。
1: 茅草这种植物的产物，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的都老。
2: 我得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我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到个虾，个虾四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新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2: 把水火呢用暗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制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冷的一个下工，直到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2: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更冒一点坏，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的噻。我累到看不到个虾工个形状噻，搿就算可以噻。
0: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2: 这个呢，应该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虾工就要下二两酒，塞下那个雷包个盐，再倒下是那个虾杂里面。虾杂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0: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2: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0: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真。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这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么内味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要两个猪拿菜。当然我的叫佛恩斯西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下冷水，这就比较脆嫩，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下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蔭菜是我哋呢邊嘅傳統食材，每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會種啲。種咗之後咧，曬兩三日，然後再咁樣晾乾。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0: 开饭喽！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十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呢张咧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咧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1: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就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嗰个镇街唔同嘅传统嘅特色嘅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

0: 如果今天找到買多些回去都好多下喎。
1: 係啲十二年嘅呢種。
0: 哇！呢啲可以喎，呢啲啊，真係好香喎。
1: 係啊。
2: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腱，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腱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四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三盐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九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3: 这个爬枝脆呢，就四发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这些枪虫了。这些虫呢，它一个晚上杀好多脆叶啊。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2: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3: 这些萝卜仔呢，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气地呢，土质呢是偏红色的，这些泥比较疏，比较疏松的这些泥。
2: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八尺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十月底，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3: 萝卜要香香嫩焖，不要那么大力，这样就不容易整伤人皮，一舔了的话又影响那个品质的。种了20亩，5万2斤，6万斤左右了。晒之前不能够洗的，这萝卜一洗过之后呢，就容易整伤它那层皮，又会导致流失那个营养成分。
2: 晒足5天，八尺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3: 北风来了，就要挂起来，俾佢慢慢风根啊。从依家开始爬齿脆，就有咗新嘅文字啦，就叫做阴脆啦。阴脆阴脆，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风根嘅。
2: 阴干之后，八尺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长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

0: 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好啊，
1: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2: 哎，太好了，
1: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3: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
1: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3: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林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文朗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0: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1: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0: 心里难受吧？
1: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0: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1: 但是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1: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0: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0: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1: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0: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0: 哦，
1: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0: 谈得怎么样？
1: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啊，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方卫筹、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林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0: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纵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3: 什么？买天燕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3: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

0: 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爷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1: 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1: 今晚就去啊？嘿嘿，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啊，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开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开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嗨，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开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开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散河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是。
1: 哎，秦白，你们这儿坐。哎，先别下来，哎，欢迎啊。喝水啊。
2: 接着。
3: 云大哥，秦昊，
4: 哎，
3: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哎，
5: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3: 好，
4: 完了。哎，
3: 下次再来啊，
5: 走吧。
3: 哎，
4: 大黄，你好吗？
5: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4: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3: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5: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3: 为什么？
4: 他说我的书场来是别有用心，什么别有用心啊？大黄啊，你看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你说你至于吗？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哎，
6: 我这人怎么了？我。
4: 人有脸树有皮啊！我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真的？
5: 哎，
4: 我，你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5: 哎呀，哎，
3: 你大哥，你说什么呢？
4: 你说什么呢你？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7: 这儿还行吧，长这么高。哎呦，云队长。
8: 刘老板，哎，搞对付，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黄，啊，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雅间儿？
5: 啊，
8: 林
5: 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8: 哎，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
5: 我们就上去了，
8: 啊，有劳了。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雅间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5: 哎，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8: 哎，算了，自己来吧。
5: 来，里面请。
8: 哎呀。

0: 哥，你们喝茶吧，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红，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红，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5: 雷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啊，
6: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燕楼的大恩人。
5: 哎，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7: 哎，
0: 你下去盯着点。
7: 好，
0: 请坐。

0: 等会儿，等会儿，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印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1: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印楼？
3: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1: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印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印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印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3: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1: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2: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印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印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1: 哦，
2: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嗯，我相信你。
2: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印楼。
3: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1: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印楼，却仍然把天印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4: 是的。
1: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3: 哦，
2: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印楼？
2: 是的。
1: 为什么？
2: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3: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有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2: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3: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2: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2: 你的话是对的，天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3: 是啊，
5: 雪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3: 云队长一片豪心，
5: 多多捧场啊，
3: 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2: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3: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1: 常福，我们天印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2: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2: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2: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2: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3: 好，我送二位。哎，请，
6: 告辞了。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堰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的都这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丈夫，丈夫，
2: 老色鬼，
3: 弟兄们，
1: 丈夫
3: 有车。

0: 喂，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祸了，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清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雪晴。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河。

0: 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1: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0: 这帮畜生

0: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
1: 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0: 云大哥，巢湖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这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我想好了。 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巢湖老实我弄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欺世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不落上下眼，杀人放火自私权。
0: 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对，替丈夫叔报仇。
0: 为丈夫叔报仇。
2: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从今天起，
0: 天堰楼就是你的了。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堰楼。
2: 好，我听你的。
1: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1: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0: 说得好。
1: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

0: 是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1: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点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2: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3: 对呀，
0: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老奶奶。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3: 行，这都哪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个儿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3: 哼，这帮臭唱曲儿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3: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3: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3: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罢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3: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3: 你个纯娘们儿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

0: 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树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1: 嗯，
6: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

0: 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8: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9: 漂亮整洁了，
10: 发展得很好啊。
11: 你看我孩子的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12: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附近这些树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喝戏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2: 哦，
3: 对呀，喝戏的树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喝戏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1: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2: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呢，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3: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啊。
2: 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1: 袁爷，袁爷，袁爷，怎么了？

0: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0: 刚才解释天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2: 妈呀，张灯结彩
0: 啊！
2: 他没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3: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3: 等等，
2: 哪么了？你怕嘛？
3: 倒不是怕，袁爷、吴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4: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然楼去探探许氏，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5: 你们请。
6: 好好，
5: 请。哎，你好，
6: 你好，这位是？
5: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6: 啊，你好，你好。
5: 里边请，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6: 好。
5: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7: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5: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7: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5: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7: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5: 藏小姐，
7: 你好，你好，
5: 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5: 藏小姐，
7: 你好，
5: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请。
8: 啊，美琪。
5: 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研究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箱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那么看呢？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林雪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1: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0: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上去？
1: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看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事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2: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3: 什么？强子死了？这什么事儿啊？对呀。
4: 大家静一静。
5: 是谁的毒手？
2: 这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5: 走走走！
2: 哎，
6: 这是看看怎么回事？
7: 这是怎么回事？
8: 昌福怎么死的？
9: 这是怎么死的？
10: 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11: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2: 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辣和五姑。 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 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
12: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
2: 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3: 这个
2: 他好像在看咱们，咱们走吧，看看再说。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 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谁呀？不好，快走！是他俩。他们俩，这两位可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14: 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1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16: 快快走！

0: 的吗？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抢走火了，走火了！
2: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3: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4: 有没有王法了？
5: 昨天是个卫生工，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6: 又要上谁？
7: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

0: 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出卖天眼楼的契约。嘿，
1: 这就奇怪了，哎呦，
0: 云先生，请吧。
2: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3: 是，都
4: 放开我。
3: 告诉你们，
5: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6: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7: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5: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7: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5: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8: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大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5: 没法弄就发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眼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6: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5: 嘛意思？
6: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5: 哦，往下说。

0: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1: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0: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1: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2: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1: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0: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啊。
0: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3: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
3: 进来。
4: 袁爷，
3: 怎么了？
4: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5: 在哪儿呢？
4: 在二门等候。
5: 混蛋，还不请进来？
4: 是。
3: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1: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3: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6: 哎呀，黄处长，
7: 袁爷，
6: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7: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6: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7: 请啊，
6: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7: 啊，请。
6: 来人啊，沏茶。
7: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7: 三合会杀死天雁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了。
8: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眼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眼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7: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

0: 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1: 我
0: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2: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地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0: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2: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0: 那是那是，
2: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2: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啊。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2: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2: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2: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2: 哦，
0: 怎么奇怪吗？
2: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2: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林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2: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2: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2: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2: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2: 哦，是谁呀？

0: 记者。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

0: 做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她。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原野就掂量着办吧。
0: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0: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原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0: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0: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0: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0: 请，请，请，
1: 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啊，
0: 请。
2: 来这，这个，好嘞，
0: 林大宝。
1: 好，
0: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好，
1: 爷爷，再会。再见，
0: 慢走啊。
3: 当家的。
0: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3: 嗯，
0: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5: 对，交给我了。
0: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0: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0: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0: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敢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6: 好，我立马去办。

0: 啊，雪琴啊，这天爷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爷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

0: 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
0: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
2: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0: 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1: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0: 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1: 哦，好，好极了。
0: 什么好极了？
1: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2: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3: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1: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

0: 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高姐，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8: 好，交给我们了。
9: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7: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8: 大哥，
7: 怎么了？二友，
8: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7: 帖子呢？
8: 帖子里说什么？
7: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9: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8: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7: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8: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9: 他们没爱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7: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9: 不行，我不让你去。
7: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9: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7: 好，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8: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9: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
3: 呀，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10: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10: 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1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他。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2: 走了。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4: 嗨，我这破了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妈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

0: 来呀、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别乱动！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
1: 林大哥，您过来。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2: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0: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赌尊荣。
0: 可真应了那句话，
1: 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嘛意思？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0: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0: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0: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刚刚
1: 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
0: 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
1: 不也搅了他们的呛了吗？啊！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袁爷过奖了。<笑>
0: 我们走走吧。好，请。
1: 林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
0: 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0: 啊，不敢。
1: 袁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笑>
0: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宁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哦，有意思。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 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郡旅和叶市长远远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合会要首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散合会的人。
1: 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

0: 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1: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了，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0: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1: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0: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1: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哎，
4: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没想到。
3: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是。嗯，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5: 对。咱们三合会四家五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5: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嗯，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5: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1: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4: 也就5-60人吧。
1: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吧。
4: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1: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1: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5: 是，回去我就办。
1: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4: 爷，您就放心吧。
1: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6: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7: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6: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
7: 那把外衣披上吧。
6: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7: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树刚没，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6: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7: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6: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呼出刚走，

0: 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好，去忙吧。就去报案了。
1: 啊，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1: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1: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啊？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1: 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琳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盯了，来，
6: 来，干。
4: 哎，袁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呀，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5: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5: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5: 奶奶的！

0: 我们赶紧把家伙去。三河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嗯，
1: 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
0: 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
1: 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嗯，
0: 太好了！我要把这天银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1: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
2: 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3: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2: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0: 哦，雪琴啊，
2: 为了天银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3: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2: 好。
3: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0: 嗯。
2: 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你快去忙吧。
2: 行。他对您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2: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嗯。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2: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 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她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她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2: 她爱上你了，对吗？你说什么呢？
0: 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哎，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2: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的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这当然有关系。
0: 爱情是有带有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哼，<笑>
2: 这还差不多。
0: 嗯。
4: 我走了。好。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5: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4: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5: 哎，我说。
4: 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4: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4: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4: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笑>
4: 是啊，我没有辜负。

0: 哎，
1: 不是姑父，是姑父。姑父不是姑父，姑父还不是姑父。
2: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
3: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龙，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这算是吹捧吧？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
0: 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

0: 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1: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
0: 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得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
0: 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1: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为什么？
1: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0: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1: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0: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1: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0: 是什么？
1: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0: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1: 嗯，
0: 什么意思？
1: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

0: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

0: 田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0: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3: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2: 美琪，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0: 云建明？
1: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0: 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完全糊涂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嗯，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0: 这个冯伟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2: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
0: 美琪。
2: 你的意思呢？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我看，
0: 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2: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3: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
2: 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0: 可是，
3: 美琪。
0: 琳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谢谢你，琳娜。
2: 你呀，尽会给我假客气。
0: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2: 嗯。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我怎么能喜欢他呢？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 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嗯。

0: 我不配，我不配。
1: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五十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

0: 迫切。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啊，春英，
1: 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6: 是。
4: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琪，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鹿，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哎，话是不错，可是
1: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1: 走。
3: 快看看怎么样。
5: 来，这是雪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雪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7: 就是
3: 啊，
7: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7: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4: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8: 云大哥，
1: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8: 还行吧。
4: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1: 非常好。
4: 来这边。

0: 样？到台上看看。
1: 小宝，干得不错啊！
0: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1: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2: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1: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0: 啊，干什么用啊？
1: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0: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2: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0: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切！
2: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1: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理自干，王云雪，跟我来。
1: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3: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人呢？就在门口。
4: 兄弟，想死哥哥了。
3: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4: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呢。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
1: 差不多。
4: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啊，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放心吧。
4: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1: 好，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4: 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5: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5: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6: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5: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6: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4: 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
6: 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5: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
6: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5: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对吧？
6: 这样就没问题了。

0: 去吧，大哥，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1: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0: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过来。
1: 咱们三合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十角，南荡岔谷，四角五县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2: 云建明。
1: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2: 把民抄起，天天的把民抄。
1: 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2: 把皮抽筋点天灯，把皮抽筋点天灯，把皮抽筋点天灯。
1: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呐，别给袁爷丢人呐！
2: 炸皮点名，炸皮点名，炸皮点名，炸皮点名。
1: 发枪。
3: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梅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4: 是。
5: 给，小心烫，
6: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好像要出什么事。
6: 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5: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5: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5: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7: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5: 会死人吗？
7: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5: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7: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走吧，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去吧，快！
2: 计划行事，
3: 快点，
2: 一定要干掉他！
3: 放心，
1: 快点都，
3: 弟兄们，跟我冲！

0: 尼玛没人呢。
1: 警员他，你不是韩吗？胖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0: 刘爷，看这鼠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为什么给我搜？

0: 拿着枪，
1: 拿着枪，拿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见枪声，没几个活人了。

0: 边，
1: 哎，不是那边，六爷，
0: 六爷这边，这边，
2: 四边八方导游，四边八方导游，走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0: 不行，
2: 赶紧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0: 你找找找，找，
1: 快快找，
0: 快找去，
2: 拿刀去。

0: 哎呀妈呀，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
1: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2: 那是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3: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这皮！
4: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1: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3: 不是，那么着无辜。 你呀，在这给我滚地料阵，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1: 好，好样的，我在这接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4: 无故，清行，
3: 所有人下撤。
4: 老六，
1: 这回别再出麻岔子啊！
4: 给我快着点。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把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是。出来！绑着他！
4: 这怎么回事儿？怎么没事儿了？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
6: 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7: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6: 哼，这些畜生，我改。
8: 快点，
6: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7: 这正是他的目的。
6: 谁的目的？
7: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2: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9: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0: 是吗？
9: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9: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0: 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1: 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11: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12: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11: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0: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
11: 这
10: 他是被谁杀死的？
11: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0: 误会？什么误会？

0: 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 我这
0: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身操。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都放这儿，快点儿。
3: 说，
5: 王家的。
3: 不过怎么样了？
5: 当家的，你就自己看看吧。
3: 这怎么回事？
5: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百十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3: 剩下的怎么样了？
5: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3: 小马豪和老六呢？
5: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堰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3: 这娘们儿一群废物！
5: 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混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3: 去你的吧！现在挺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铁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6: 是。
5: 当家的，我也去。嘿，
3: 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
6: 是。

0: 当家的，
1: 老三，这难不成？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0: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2: 我就不
1: 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0: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4: 是。

0: 合作，你先天翼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翼楼。有擅闯者，急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1: 是。
2: 哎呀，哎呀，
3: 哎呀！
2: 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2: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来了。
1: 李长官，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1: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眼楼明明是属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1: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他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村？
1: 马玉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3: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 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0: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0: 对呀，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说我马上要见他。
4: 是。
5: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3: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3: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吗？这是。
5: 问题在于。

0: 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1: 大哥，这两个排骨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为。

0: 因此，对付这个云简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1: 大哥有嘛高见呢？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1: 哦，大哥请讲。

0: 琳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景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庭人，听说还赛过榜。 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

0: 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1: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0: 哎呦，不敢不敢。
1: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1: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0: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1: 不见不散。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1: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1: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1: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0: 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回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嗯，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3: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真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哎呦，怎么了？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0: 走走走，你拿着。哎，
1: 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呦，我可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啊，走。
2: 二位慢走。
3: 好。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0: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不迎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付钱吧。
0: 哎，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就是经路楼。
1: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0: 锦衣，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1: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0: 连娜眼睛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0: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0: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得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0: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0: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置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0: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又是你一个人去？
0: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0: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

0: 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1: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0: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0: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3: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1: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5: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6: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0: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7: 云大哥，您来了。
8: 就您一位呀？
9: 怎么不够吗？
7: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这杯好，
1: 。
2: 袁当家，请。
0: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4: 是
0: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4: 喂，
5: 我就是。
0: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这是谁的命令？
0: 作战厅。
5: 我知道了。小姐，
6: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5: 云老弟呢？
6: 他出去了。
5: 出去了？
6: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5: 立刻，马上。
6: 马上？
5: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6: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5: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6: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5: 怎么样？
6: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5: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6: 嗯，我送你。郭团长，
8: 上车。
6: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5: 小姐客气。
6: 再见。
5: 再见。

0: 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好。
2: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雁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2: 哼，我没听错吧？
3: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2: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3: 哼，
2: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雁楼恭候你的大驾。
3: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3: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什么意思？
3: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2: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对付，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一定给我宰了。

0: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1: 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0: 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嗯，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

0: 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

0: 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0: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9: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0: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9: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0: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9: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0: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9: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0: 那又怎么样？
9: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0: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9: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0: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9: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0: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11: 高点，高点。

0: 林大姐，
1: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0: 好。啊！

0: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1: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0: 哎，没事吧，六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2: 哦，
0: 过来，
2: 打手。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
0: 现在怎么办？
1: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别动，别动。
1: 哎呀，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4: 大哥，
1: 放下武器。
5: 我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1: 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那么带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3: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4: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3: 麦子，
4: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3: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4: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哼，你也是。
3: 哦，嘛通病？
4: 不见棺材不落泪。
5: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4: 会的，一定会的。
3: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0: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0: 房契不在这
1: 儿。哦，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那您了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0: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2: 是。
1: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0: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2: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别杀我！别杀我！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1: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

0: 可以干掉他们。
1: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0: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
1: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1: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1: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1: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1: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搞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云叔，
1: 小宝，
0: 云叔，
1: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0: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1: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0: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1: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0: 嗯，
1: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0: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1: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1: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0: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0: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1: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0: 是啊。
1: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0: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1: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1: 放心吧，马

0: 上就要分享。
1: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岩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2: 双阳，
0: 怎么样？
2: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3: 高叔。
4: 嘿，
3: 高叔。
4: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1: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1: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1: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5: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6: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5: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
6: 啊！
5: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6: 啊！
3: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哎，
6: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3: 哎，我不就这么一说。
6: 以后啊，少说。
3: 少说。
6: 走，
5: 走。
6: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了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5: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6: 哎，
7: 袁爷。
3: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6: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眼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们。
3: 是。
8: 当家的。
6: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8: 本人正房。
6: 带我瞧瞧。
8: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
3: 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6: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3: 姓袁的，你得到天眼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6: 哼，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3: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6: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

0: 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1: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马上就要到了，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出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1: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2: 好了，美琪学姐，别跟他们废话。
3: 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4: 怕是叶红开的闺女，是她。
3: 啊，嗯，出去再说。嗯，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5: 是。
3: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5: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3: 你看这招了！
6: 哎呦，绝对没错，他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当家的，能不能？这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3: 叶红凯，
6: 守天女的主将，散灵议事室长叶红凯。
3: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6: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
3: 哎呀，断他个再三的腚骨，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1: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会你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3: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5: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3: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
6: 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6: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幸运的压到。 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
3: 嗯，
6: 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2: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1: 啊啊！

0: 距离太远了，基本看不清楚。
1: 还有四分钟。
2: 看见了吗？这就是林建明，这就是林建明！
3: 臭丫头，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阮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3: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1: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阮文才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3: 保护阮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3: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2: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1: 什么计划？什么？
5: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阳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6: 哎呀，你说李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阳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5: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6: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影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7: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师座。
7: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5: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8: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7: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7: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7: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5: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8: 师座，
6: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辕门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鹰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一切正常。
1: 收到，请回话。
2: 北院，北院，收到，收到，收到。
1: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请
2: 回话。
1: 一切正常。
2: 南院，
0: 一切正常。
2: 收到，
1: 收到，收到，请回话。
2: 好嘞，
1: 一切正常。
2: 南院，
1: 南院，有动静吗？
2: 一切正常。
3: 明白。
2: 收到，收到，
3: 明白。
4: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铁燕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5: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6: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5: 我看就这样吧。
4: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5: 嘛意思？
4: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6: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4: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5: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4: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5: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7: 当家的放心吧。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

0: 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0: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0: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0: 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

0: 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0: 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0: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总坛，散队，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账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1: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亭亭长。
2: 哦，
1: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走，
3: 好，走。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好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从位置上看，原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1: 口令，
2: 天下散河。
3: 哎，吴国，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辕门财了？
1: 南院就是辕门财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2: 收到，收到，收到。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一切正常。
4: 南院，
2: 一切正常。
4: 收到，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
2: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5: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6: 哎，马少爷，好像是咔嚓一声。

0: 让全院人都听到，
1: 让位，想死想活，
0: 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1: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2: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2: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河北幼儿联络用多少训导？
0: 第六训导。
1: 和总坛通话呢？
0: 12训导。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1: 把它藏起来，快点。

0: 贺大哥，贺大哥，
1: 我是徐高队，
2: 在主庙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你可真够损的，
2: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1: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0: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是云建明，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哼，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2: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原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1: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3: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4: 贺大哥，
5: 南院，南院，
4: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做到回话。
4: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
6: 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背井告的人。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4: 说我什么？
6: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我才是云建明。
7: 慢玩意儿，你是
4: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7: 贺大哥，又找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6: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
1: 在这儿啊！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哎，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过我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姓名的来了，走。信号弹，当家的，您看。
1: 谁发的信号弹？
0: 好像很近。

0: 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啊！是叶洪开。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何红英，何红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妈，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了？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人呢？

0: 县令，卖油烟壶快，再早就来不及了。
1: 当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力！
0: 当家的，走。

0: 参合会会众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哥找我乱。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0: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3: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3: 石总，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6: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6: 天燕楼？
3: 正是。
6: 怎么？
3: 段厅长知道？
6: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3: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6: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1: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0: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2: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1: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0: 来，你们。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眼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眼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眼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座，你和琳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不掉，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5: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眼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6: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天眼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5: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6: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5: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0: 是，一定，一定。你，
1: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0: 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是啊。
1: 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
2: 哎，
1: 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是的，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
2: 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1: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 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二当家。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0: 嗯。
1: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没问题呀。
2: 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
2: 如果袁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骂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3: 师座，您看呢？
1: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啊，
2: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2: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叶市长。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押进的。
3: 林娜，你说呢？
4: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1: 云老弟，你呢？
2: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

0: 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0: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1: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1: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4: 干杯。
5: 厅长，司令部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3: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1: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
4: 来
2: 我敬你。
6: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4: 敬你
6: 弟兄们。来
2: 大哥，来来来，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王叔伯，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

0: 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2: 漂亮整洁了，
3: 发展得很好啊！
4: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啊，
5: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6: 哇，好壮观啊！
7: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8: 它是有300多年，
9: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0: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1: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3: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3: 好的。妈妈，你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3: 我知道了。

0: 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货出海拓市场，月贸发力稳增长。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今天播出第一集《烧掉田契》，百年后人民的美好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
0: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省产业转型动能持续释放，外贸结构加快优化升级，一大批硬核广东制造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传统广货迭代换新，新兴品类突围出圈，广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为全年外贸稳结构优规模打下坚实基础。
2: 当前凭着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期短、绿色低碳等优势，月产预制房成为全球基建的热门选择。在江门这家模块化建筑的车间里，一批酒店模块化建筑正在接受海关监管，准备运往沙特利雅得。
3: 总共是104个模块，到那边是搭建成一座酒店。今年以来，我们整体的模块化建筑的一个出口形势都比较好。上半年交付了包括英国、印尼、香港等各地方。
2: 通过自主研发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系统，企业可将传统建筑90%以上工序转移至工厂完成，建设周期缩短50%，建筑垃圾削减90%以上。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高端办公楼、酒店、学校、模块化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累计落地境外项目超200个，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推行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开展模块化建筑的归类一审核精准指导，为企业产品出海省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发挥 AO 加原产地政策优势，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2: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新老广货持续圈粉。上半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2.2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今年夏天，产自广东的一款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解决了部分国家装空调审批难、安装贵、搬家带不走的难题，在高温下的欧洲一机难求。
5: 我能想到这个产品会火爆，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概是8万多台，到现在的话2026年我们已经是实现了20万台的一个销量。
2: 随着全球 AI 算力高速扩容，印刷电路板产业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广东省是全国印刷电路板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产值占全国60%左右，形成了从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中

0: 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1: 我们的产品销售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0: 据统计，东莞现有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
2: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0: 新业态、新产品、新改革，持续打开广东制造全球增量空间，为下一步外贸稳步增长积蓄了充足动能。
3: 6月，海关对全省1000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4: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一起来看。
5: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5: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7: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5: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8: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9: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5: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0: 2026年的我们，终日与智能算法相伴，被数据推送占据注意力。回望1921，一群热血青年以理想为代码，以抉择为参数，写下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生算法。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百年前青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次坚守，都跨越时光，推送至今日的华夏大地。今天来看第一集，一个富家子弟从锦衣玉食到布衣赤脚，他的无产抉择与信仰之光。
11: 百年前，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选择了一条自毁前途的路，把自己变成

0: 产者，带领万千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无数受剥削的农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他叫彭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
1: 彭湃原名彭汉玉，1896年，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有多大？当地有种说法，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
0: 那个年代，他们家就已经是这样的两层的小楼了。
2: 是啊，家里呢，户都有吃不完的米，有穿不完的绸缎。但是彭湃呢，少年时期啊，就富有同情心，农民家里颗粒无收，又要承受地主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也看到这种对比，一定要改变。
1: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均未让他信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
2: 1919年，巴黎和会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以后，他带头起来反抗，上街游行示威。
0: 是是是，当时这样。
2: 最后呢，搞到都头破血流，然后咬开这个他的手指，血液。不亡歌词四个字寄回他的母校海丰中学。
1: 从此他将名字从彭汉玉改为彭湃，决心投身汹涌彭湃的革命怒潮。回国后，彭湃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被地主豪绅视为叛徒赶下台。教育救国的尝试失败后，他转向发动农民，但农民不信他，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就在这时，彭家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这是一次对现实和理想的严峻考验。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0: 彭湃选择先革自己的命。1922年的一天，就是现在我所站立的地方——海丰县的龙蛇浦广场，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告：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户所有。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就一张张地宣读田契上的地块、亩数、佃户姓名，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地于民，旷古未闻。这把火让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也让农民真正的相信他是自己人。
1: 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
2: 彭湃提出的四点分田要求，第一就是按人口多少，第二按这个土地的回籍，第三个按家庭有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第四个按照你家庭的劳动力多少来分田。我党最早提出来的分田标准，农民都欢天喜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1: 烧掉田契只是开始，彭湃真正推送给农民的是一种新的活法，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有病可医，有尊严可守。对世世代代跪在泥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比任何口号都具体。
3: 当年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呢有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尤其是妇女问题案，在百年前男尊女卑的旧时代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士兵还是妇女，都能真正挺直腰杆，活出人的样子。
1: 这是百年前一个31岁的年轻人给中国最底层人民推送的一份美好生活算法。哪怕彭湃牺牲了，他写下的那行代码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行。今天同一片土地上，老区的孩子和老人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家门口的工厂下线，又从家门口的港口驶向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这份美好生活算法在新时代的全新迭代。
4: 彭湃等先辈一切为了劳苦大

0: 如今，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立足职能，借港口开放闯出致富新路，也指引着队伍持续扎根老区，守好国门服务发展。
1: 从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到深汕特别合作区，从分田地到万车出海，变的是时代，如变的是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奔赴。 澎湃在百年前用一把火告诉农民：“你们值得更好的活法。”2026年，我们仍走在这条路上，把更好的活法一步步变成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过的日子。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套美好生活算法何以穿越百年？百年前，澎湃用一把火写下一套美好生活算法。这套算法凭什么获得拥护？因为核心参数足够明确，就是人民，运行逻辑也足够坚定。人民最需要什么，就从哪里破题；什么阻碍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努力改变什么。 澎湃烧毁自家巨额田契还地于民，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摆脱剥削、挺直腰杆。人民从这套算法中看到了希望，便愿意相信它，选择它。恰是亿万人民的认同与实践，让这套算法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百年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早已不止于吃饱穿暖，要物质足，也要精神富，要发展快，也要生活美，要眼下稳，也要有长远保障。 就在澎湃奋斗过了南粤大地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如今化为城乡区协调发展的鲜活实践。当年农讲所学员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也已融入百千万工程的壮阔征程。铁路工人运动用血肉铺就的红色动脉，更是拓展为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跨越百年时光，这套美好生活算法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
3: 人民永远是他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个永恒不变的核心参数，算法代码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时代每向前一步，人民的好日子也一定要跟着向前一步。今天，广东省2026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出炉，多数院校首轮投档便完成满档录取。省内多所高校正有序开展月档分专业工作，7月25号前可查录取结果。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 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从投档结果来看， 普通本科批次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投档即满档。今天下午，华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阅档工作。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学校在广东省所有专业组均一次满档，生源充足且总体稳定。
4: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组，比如说农科动物生产健康创新组，持续保持高位；食品类、工程类、材化类等专业组，生源也提升明显。特别是这些专业组，很多都有院士团队来领衔，师资也力量也非常的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3: 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 25号前，所有已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能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查询到个人录取信息。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为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期，随着广东各大中小学校进入暑假，学生旅游探亲客流集中迸发，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显著回暖，广东铁路客流总量稳步攀升，各铁路站场增配运力，优化进站流程，沪杭暑期。

0: 出行平安畅顺。
1: 今年暑运，广东铁路客流呈现出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鲜明特点。广州南站整体客流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明显回升，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较往年有所增加。
2: 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加开了71列临时旅客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逢周六周一凌晨加开列车，主要开往贵广、广深和京广方向。
1: 据悉，学生及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风景区间流动，探亲流前期从内地中小城市向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流动。为了提升旅客进站乘车效率，广州南站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
2: 暑运期间，旅客携带最多的铁路进线物品、花露水、喷雾、凝胶、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配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呢，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
3: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呢正值汛期，台风、暴雨、高温等特殊天气多发，旅客出行请注意安全。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时呢，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4: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为中国禽流感防控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
1: 禽流感病毒是困扰全球养殖业的重大难题，中国禽流感疫情的独特性远不止候鸟带毒这么简单。全世界的家养水禽80%以上在中国，这些鸭鹅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病毒源头。活禽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大染缸，来自五湖四海的家禽在这里汇集，很容易变成病毒扩散的温床。
5: 中国养殖的家禽的种类比较多，我们需要考虑多宿主的因素。中国流行的这个禽流感病毒啊，和国外相比的话呢，它复杂程度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有不同的血清亚型、不同的基因型，也有不同的致病性的毒株呢，同时在流行。
1: 经过24年攻关，廖明团队揭示了我国禽流感源头防控的三大症结，即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易传播，水禽易带毒排毒，活禽交易环节易造成混合感染和病毒变异。针对病毒宿主广、变异快、传播强的特点，团队转被动防御为主动设计，创制出我国首个全禽源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拓展创建出覆盖全国主产区的禽流感监测体系。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让疫苗制造从手工活升级为智能造，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企业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家禽疫苗智能制造工厂。
6: 我们这个开发3套智能系统啊，主要是我们合作企业去开发的哈、第一个呢是智能的造检系统，还有智能的接种系统，还是智能的收获系统，能够实现智能造检合格率100%，智能收获系统与原来的相比提升了20倍以上，所以呢，我们这3套系统呢，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效率。
1: 目前，4种高致病性重组禽流感疫苗已纳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在全国31个省份大规模应用，并出口至越南、埃及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4: 昨晚备受关注的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赛区擂响战鼓，粤超赛场也迎来了常规赛倒数第2周的比拼，两大赛事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地方形象的重要载体。
1: 粤 BA 总决赛昨晚如约而至，第一回合深圳队在主场迎战东莞队，开局后东莞队依靠默契的整体配合，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优势。深圳队迅速调整，稳步缩小分差，一度反超。 不过东莞队凭借更深的阵容厚度和战术执行力，最终客场取胜，大比分

0: 1-0领先。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次回合将于7月25号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
1: 非常珍惜，因为很少说在这么大型的比赛然后来打比赛，然后又这么多观众，很兴奋。对全队来说，我们本来就抱着就一个目标，往前冲嘛，努力拿下这比赛。
0: 截至半决赛结束，粤 BA 累计入场人数超过55.6万，预约人数超过325万。
2: 来到粤杯的总决赛，在深圳赛区现场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大家都在尽情享受着粤杯带来的快乐，而粤杯在社交平台的话题讨论度也是热度不减，仅仅在抖音的平台上，抖音话题关于粤杯的播放量截至半决赛已经达到了16亿次。
0: 粤超也在昨晚迎来第10比赛周，东西区共上演10场激烈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州队主场6-2大胜佛山队。中场互赠环节，广州送凉茶，佛山回赠粉葛濑粉特产。
3: 我感觉能增加每个地方的一个互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交流友好的。
0: 此轮战罢，东西区共有8支球队拿下季后赛入场券。常规赛最后一周比赛将于7月25号进行。按照赛制，常规赛结束后将产生12支季后赛球队，下周的比拼将充满悬念。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依然是阳光搭配雷雨，特别是午后，由于气温高热量足，雷雨更加活跃，局地雨势强。明后两天这样的雨呢会继续出现在西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出现的概率会比较高，局地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强降水容易诱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如果溯溪或露营一定要提高警惕，海滨游玩要注意防御雷击，因为水陆交界是雷电偏爱袭击的地方。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像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有31度到34度，加上雷雨和阳光呢会随机切换，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下完雨又会立即出太阳，要缓一缓再出门。来到大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雷雨呢会逐渐减少，届时高温会发展，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有36度左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2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中山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7到29度。珠海雷阵雨，27到30度。韶关雷阵雨，25到32度。河源雷阵雨，25到31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汕尾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嘉侯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侯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9: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0: 漂亮整洁了，
11: 发展得很好啊！
12: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啊，
13: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14: 哇，好壮观啊！哦，
15: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6: 它是有300多年，
17: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8: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9: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

0: 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

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

0: 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被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

0: 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

0: 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

0: 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结果呢，天降一个寻觅鱼，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绝世八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寻觅鱼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3: 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4: 我？
3: 对，真的，我需要你。
5: 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你。
3: 你好。
6: 天哪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4: 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7: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4: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7: 我哪有什么心事。
8: 蒋子淳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3: 好，
8: 稍等一下啊。
9: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10: 你们酒馆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2: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4: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挺好啊。
3: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好，身份证。哦，哎呦，我的包呢？下一位。
1: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抱歉，先生，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才行。 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女士，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 保洁，前台打扫一下。
2: 让我怎么办？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个，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4: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呢。
2: 许经理，
4: 季总，
2: 我跟你一起去找。
4: 好啊。

0: 季鹏，对他就剩10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1: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
2: 你一个人行吗？
1: 可以呀。
2: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
1: 那我先去了。走吧。
2: 好。
1: 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 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3: 啊，
1: 他去哪儿了？
3: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唇小姐登场。
1: 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坤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熠熠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我以为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这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哇，这是男朋友吗？海莲，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1: 没事，对谈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煲大瓜呢。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就是啊，就是啊。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命运。

0: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2: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了？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十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十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姐，
4: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5: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气吧？
6: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了。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5: 怎么了？
6: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做是给他们的福利。
5: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6: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5: 谢我什么？
6: 对我们普荣饭店的照顾。
5: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2: 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妈呀，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7: 哎，出来，我让你进。
2: 妈，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7: 走吧走吧。
2: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有没有人追你啊？是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你赶紧找个好的嫁。
6: 谢谢。
7: 姐，你有事儿没事啊？
2: 我当然有事儿了，咱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

0: 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1: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1: 不是啊，
0: 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3: 有一定，谢谢。
2: 请稍等。
1: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0: 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预约。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
0: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1: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0: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雨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1: 姐，我许蜜语，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3: 好，谢谢。
0: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0: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不能走，
0: 徐蜜雨，你干嘛去？你不许走！徐蜜雨。
3: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
0: 不是？
2: 哎，
0: 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
2: 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让我代表酒店郑重的向他道歉。
1: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牵线。
2: 好。

0: 难道会是许经理吗？姐，姐，
1: 刚才对他出片了，你快看看。

0: 这酒真好喝，能再给我来点吗？嗯。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吧。

0: 谢谢，说到点啊。嗯，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干杯。

0: 给我吧。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 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 我跟他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
1: 我这样对吗？谢谢。你做的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 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画布不会取笑我，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正在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

0: 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
1: 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吗？嗯，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1: 话不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0: 从来没有人为我包过螃蟹，
1: 这么荣幸吗？
0: 好吃。

0: 哎呀，直播收益跟两件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
1: 至于大堂吗？
0: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
1: 什么家务事？
0: 许蜜语的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还不错，今天。然后呢？
1: 什么然后啊？难道姐姐看人没带走了？就不闹了？
0: 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
0: 他没事吧？许蜜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 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见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许蜜语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1: 他应该来找我的。
0: 找你？人家家务事，你凭什么管？凭你总经理。
2: 是的呀，人家许蜜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她散散心，不挺好的吗？
3: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4: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3: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雪静茹正在处理。
0: 行了，别忍着了。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啊，公主抱。哎，不过听那一层的姐妹说，蜜玉姐完全醉死了，怎么喊都喊不醒。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玉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没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2: 这是什么？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0: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2: 白总监早。
3: 白总监早。
4: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5: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5: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5: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5: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5: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5: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5: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
5: 你说什么？
6: 哎，季风。
7: 季总，去一趟会议室。
5: 等一下。
7: 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7: 叹气咒找你。

0: 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好，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公事公办。那往长话短说，昨天我没有留宿在幺二幺酒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幺八幺零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那。
1: 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谭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也是公众人物，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0: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家人凌辱，被同事取笑，你会袖手旁观吗？
1: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0: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宗五合羊。

0: 年轻开心，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0: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0: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你们在嘀咕什么？
8: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9: 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7: 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蜜语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交织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10: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11: 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9: 什么秘密武器？
11: 无可奉告。
9: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11: 怎么样，赌不赌？
1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八成是看上你了。
13: 妈，你瞎说什么呢？
12: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7: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13: 什么话？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5: 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空间。

0: 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季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1: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吉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2: 季总好，薛总主好。
3: 你们在嘀咕什么？
2: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1: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2: 这边。好，来。小眼睛，你说咱们这一头素该不会能抢什么着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
4: 他许蜜语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
2: 那也不能说明他俩就一定干了什么呀。
4: 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得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
5: 进来，
6: 季总，白总监来了，
0: 有请。
6: 季总，你找我？
0: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6: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呢。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6: 一点处罚没有啊。
0: 嗯，
6: 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0: 您是亲眼看过了？
6: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得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影响极差。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呀。
0: 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
6: 确实有这个情况。
0: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6: 我还没。
0: 酒店监控看了吗？
6: 没。
0: 问过当事人吗？
6: 没有。
0: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蜜语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较真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6: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真的是。
0: 哦，那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6: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
7: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6: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0: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6: 是季总。哎，
8: 杜小妍，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4: 没有。
8: 为什么没有？
4: 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8: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
4: 我就不讲，你能把我怎么样？
8: 你想知道吗？
4: 想啊。
8: 小颖，
9: 哎，
8: 把绩效考核表给我。
9: 好的，姐。
8: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
4: 你，白总监，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呀！
8: 白总监，
6: 徐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啊？
8: 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啊，
4: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6: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书不投诉书的呀？你们胡闹什么呀？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姐，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交给你。嗯。让许经理过目，今天写不完，明天别来上班了。听见了没有？你们所有人啊，从今天开始，谁要是自作聪明，在那儿乱讲话、乱传小纸条什么的，我警告你们啊。我可不做保的了。徐经理，那你去吃饭吧，等他写完检查，让他主动找你，你点头才行。你要是不满意，让他重新写。
8: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
6: 应该的。
8: 那我去吃饭了。
4: 总监，他
6: 指什么指啊？赶紧写检查呀！一群不省心的小丫头。

0: 我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他不喜欢，他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啊，
0: 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他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过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李明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派忠义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1: 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0: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开心一点，好不好？好难看啊！你还会做玉米呀？哎，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小猴。啊，等着啊！
4: 都差点意思。本市的西点行，宽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5: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一样。
4: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嗯，例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5: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4: 中式下午茶，
5: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老师傅，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一半是中式的，那一半是西式的。
2: 季总、郭总说，我徐总说，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
3: 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
4: 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5: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
4: 这个好看，试一下。嗯，好好吃。不过新龙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3: 季总，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4: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3: 你说的。
4: 嗯。

0: 是谁做的？许密语。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嗯。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弄一下筒，风有点乱。
1: 好嘞，来看一下，谢谢。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哎呀，周末还加班呢，切，
2: 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1: 蜜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不说客套话了哈。你现在银行卡里。
0: 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有工作，我先挂了啊。
1: 喂。
0: 有事儿，挂了。啊！哎，爸，你干嘛呢？没事吧？你看看吧，哼，这要搁以前，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改呀。现在好了，大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
1: 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0: 行。你也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啊？满满
1: 报了哪门的什么国际学校？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0: 喂，妈。
3: 蜜语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
0: 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3: 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4: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有，你找我？
4: 啊。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1: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1: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嗯，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0: 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1: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0: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2: 妈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3: 妈，你还要钱吗？
2: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3: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4: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要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3: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4: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3: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她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5: 你真这么说的？
3: 嗯，
5: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3: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5: 走吧。
3: 走。季总，
4: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哎，巧琪。
0: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3: 谢谢季总。
0: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3: 什么话？
0: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3: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哎，蜜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3: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0: 可以。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哎，
0: 我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
1: 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豆艺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吧，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
1: 无可奉告。
0: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1: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0: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新进攻棒。
1: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看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
1: 不好意思，我来。
0: 哎，你好，
1: 不了。
0: 谢谢啊。
1: 你让人放。哎呦，你看一下，哎，
0: 妈气派吧？
1: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好，快走，走。
1: 哎呀，慢点，等等。 你们收的太快了，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2: 不好意思啊，客人。
1: 那，哎，你看海参这么多，不吃多浪费。
0: 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就那。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
1: 哎呀。

0: 哎，怎么像中药这么苦？
1: 这个季风，找一个村妇来五星级酒店就下午茶，是另辟蹊径呢，还是迫不得已呢？
2: 我猜他是退无可退了，毕竟本市的甜点行都被我们打过招呼了，大师傅哪那么容易请？
3: 最好如此喽。
4: We will confirm three local artists,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Yeah. We also want to mix up with establishment in the meantime. Of course, you want garden pizza to answer to the meantime.
0: 你拿这么多吃的，你吃得完吗？
5: 吃得了啊。
4: Okay, see you.
5: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0: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5: 别催呀、啊、别催，
4: 走，徐经理。哦，
0: 谭先生早。
4: 早。
0: 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4: 啊，你好阿姨。
5: 你会说中文呀、啊嗯、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谢谢谭先生，
4: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嗯，
5: 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0: 啊，没事没事。什么一起走啊，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儿瞎套近乎。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先生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6: 没发展。
5: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6: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赚钱的，客人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要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5: 你别跟我假正经，我都是为你好，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再找个伴儿呀？没个家庭，以后老了谁陪在你身边？你跟我拎拎亲。
6: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

0: 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清，咱们各顾各的，行吗？
1: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0: 快走吧。
2: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3: 这边好了，
2: 可以。
0: 季总，您怎么在这儿？
2: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1: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4: 妈，你说什么呢？
2: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
1: 哦。
2: 那咱们开始。
1: 啊，好啊，好啊。
2: 我给您准备好了。
1: 啊，好。
2: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
1: 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2: 好。

0: 开富贵，年年有余。你看，这样花儿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1: 那关节病又犯了？
0: 没事，老毛病嘛。
2: 来，焦师傅请。哦。
0: 哎呦，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哎呀，这房子要不要付钱啊？
2: 焦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艇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0: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1: 妈，这合同的事儿待会儿再谈。
0: 合同可以待会儿谈，但是钱一定要讲清楚的。你爸交代过了，一定要把钱当面问清楚，不问清楚酬劳是不能干活的呀，对吧？
2: 对，没关系的。焦师傅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嗯，
0: 7000一个月，不算多吧？
2: 没问题。啊，
0: 不，7000，太少了。
1: 妈，这待会儿再商量。
0: 8500，至少了。嗯，
2: 焦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啊，徐经理，焦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关。
1: 嗯，好的，季总，谢谢。
2: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啊。啊，您先休息。啊。
0: 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1: 当然。
0: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2: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就能到位吗？
3: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2: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优先处理一下吧。嗯。
3: 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查，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跟人道歉呢？
2: 到了。
3: 那不就得了吗？
2: 但他没接受。
4: 徐明宇啊，
2: 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4: 高兴？
2: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3: 师弟，没事吧你？
2: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4: OK。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船点，这两天你们辛苦了，试试吧。

0: 看啊？
1: 好看自己留着吃。
2: 那我不客气了。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2: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1: 哦，可以的，稍等。

0: 2万，这么高啊？
1: 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
0: 真的呀？嗯、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八成是看上你了。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1: 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
1: 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
0: 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他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哎，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
1: 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一个是我的客人，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掉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
0: 你说的什么呀？这是
1: 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0: 死脑筋。

小豆儿啊，手脚麻利点，还有锅要刷呢。你这手开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

0: 你故意的吧？
1: 。又不是赔不起。

0: 合同签好了，谢谢季总。
1: 不用谢我，你母亲肯把这门技艺交付普润饭店，是我们的幸运。

0: 非要感谢的话，要不一起吃晚饭。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故意了？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2: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3: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2: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3: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4: 告呀！哎，告！哎，
5: 别动手，别动手！
4: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有本事你告，你告！哎，
6: 不打人呢吗？
4: 谁是你妈？叫他妈。
7: 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3: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7: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
8: 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0: 金。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9: 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0: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1: 漂亮整洁了，
12: 发展得很好啊。
13: 你看我孩子根本好，我都好有温情啊，
14: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经，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署。广东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正是这一理念在岭南大地的生动实践。
1: 这里不只是风景好，更是把城乡真正的连在了一起。
2: 我们民宿最希望通过新业态带动本地村民致富。
3: 你像莫言这些文学家也都在这儿留有笔墨。
4: 漂亮整洁了，车也好停了。
0: 它以近5000平方公里的绿色版图为载体，探索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覆盖了广州的从化、增城以及惠州的博罗、龙门，它的战略定位很清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这四大定位与“十五五”规划强调的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高度契合。
1: 这里有城市级的便利，又有乡村的风景，而且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5: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住客啊都很喜欢这里。
6: 把原来的风貌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一代人的记忆。
7: 但我孩子的门口我都好有温情啊，
8: 佢发展得好好啊！我哋而家唔使去种田，入咗出边打工，而家喺厨房度。
0: 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像纽带，把两大生态片区紧紧串联在了一起。
1: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在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创业，家门口增收，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一条路啊，串联起两座山的好光景。四地同心正书写着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北回归线上的绿洲，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明珠，说的就是广州从化。如今从化正乘着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的东风，满目青山入画来，一江碧水绕城流。这里的空气质量连续十年居全市前列，森林覆盖率近七成，流溪河畔水清岸绿，生机盎然。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的机遇之下呀，从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思路：四赛一汤，车水马龙。四赛呢，指的是赛马、赛车、赛跑和赛艇。一汤啊，指的是世界闻名的珍稀温泉，把农业、文化、体育、商业、康养等多维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生态。说白了，就是把好山水变成好日子。而我身后的流溪温泉广场驿站的蜕变，就是一个生动的缩影。以前这里是闲。

0: 市的荔枝球广场。2025年8月，经改造开业后，流溪温泉广场驿站迅速火了起来，它成了大湾区市民非度假的首选地之一。2026年春节假期，这里的单日客流就将近10000人次。
1: 你们从哪里过来呀？
2: 我们从广州附近过来的。
1: 这里来了第几次了？
2: 好多遍的，这边环境好啊，小朋友喜欢。
3: 看到很多小红书啊，各个地方都看到很多宣传，说这里有很多适合遛娃的地方。
4: 开车过来的。
1: 开车过来，停车方便吗？这里？
4: 可以啊，方便啊，很多车位啊，这里。
1: 其实来之前啊，我就和同事不停地在讨论，究竟什么是驿站呢？它是服务区、加油站还是客站呢？这一路走下来啊，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是公路旁的一个小型的生态公园，它比普通的服务区多了生态景观，又比景区呢多了人间烟火。它可以是游客、赶路人放松身心的地方，还可以是本地人啊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的平台，它就是城乡融合的缩影。哇，这里的环境真是好好啊，萌宠部落，你去看一下有什么小动物。哎呀，这个好可爱呀，你可以摸一下吗？嗯，真乖。哦，这里快乐是免费的，特别快乐可能就要花一些钱了，我们去问一下特别快乐要花多少钱啊。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特别快乐要花多少钱？
5: 就一杯咖啡的钱，20块钱。
1: 那我要一杯特别快乐。
5: 好嘞。
1: 哎，我也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开咖啡厅的呀？
5: 我是在这里开了1年多了。
1: 1年多了？
5: 是。
1: 您是本地人吗？
5: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咖啡厅呢？
5: 首先我本人是有一家社区的咖啡店，但是我更倾向于年轻人的户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1: 这里的游客多吗？
5: 这里的游客大部分60%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珠三角地区。40%以上的客人都是在我们的周边。
1: 收入有提高吗？
5: 收入肯定是有提高的。刚进来的时候，百千万工程呢刚刚启动，然后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哦，所以您是能够很真切的知道并且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这个力量的。
5: 是的。
1: 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5: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周边的引流，还有吃住行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走过来呀，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不只是风景好，更是把城乡真正的连在了一起。城里的人想来放松，村里的人想靠着山水增收。一条路，一个驿站，让两边的心愿都落地了。牛溪河是从化的母亲河，泛舟河上啊，有种人在画中游的惬意。而这里的好山水呢，还滋养出了从化一份独特的鲜味儿，那就是牛溪山泉鱼。
1: 当地的牛溪山泉鱼肉质清甜紧实，每一口都是生态的馈赠。如今啊，从化牛溪山泉鱼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生态产业，不光本地的餐厅常用，还远销珠三角各地，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生态农业名片。顺着牛溪河一路向前，便来到了风光如画的米布村。这里远山含翠，碧水环绕，连片稻田舒展如茵，一步一景满是温柔治愈的岭南田园风光。
0: 这两年啊，借着环南昆山、罗浮山生态文旅建设带来的东风，米布村呢悄悄地完成了一场美丽的蜕变，旧农房改造成了精品民宿，稻田乐园也越来越热闹。
1: 这种复合业态在米布村扎下了根，游客来了可以泡着温泉看稻田，也可以坐上小火车穿行在乡野之间。从前啊，这里是路人匆匆路过的过路村，如今每年吸引近60万游客前来打卡。在过去的2025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4.5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了550万元。
2: 以前的路啊，什么坑坑洼洼一样，现在那个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那些住客啊都很喜欢这里。
3: 家呢就一条公路正好走，就多走路就很来走，农家菜呀都要方便走。
4: 我是从外地嫁过来这里的，2019年的时候我就回来，所有的那个旧房子经过他们的改造，我们就每家每户的基本上都有房子去租。
1: 走进赛车场，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从化拥抱世界的速度。这是广州市第一条国际赛道，也是广东省第一条国际卡丁车赛道，还是中国唯一国际认证的青少年摩托车赛道。3个1让从化成为了妥妥的国际范儿。赛道拥有摩联、国际汽联双认证，它至今啊已经承办了19场国内外顶级赛事，成为大湾区新潮运动的热门地标。更难得的是，赛场践行零碳的理念，将绿色电力转换为能源，年均减排500吨二氧化碳，速度与绿色在这里实现了共生。
0: 这里既能举办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也向普通游客敞开大门。接下来我准备体验一下乡村的速度与激情。

0: 刚才游了一圈咱们整个国际赛车场，我觉得太有感触了，尤其是发卡弯的时候，在速度与激情之中找到平衡，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体验一下。
1: 从温泉驿站的融合到米布村的兴旺，从流心山泉鱼的美味到国际赛场的活力，从化正奋力书写着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行，奔赴下一站增城。
2: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这条最美旅游公路穿山绕林串联起了增城的田园和村落，也让这里的乡村面貌啊持续焕新。如今的增城呢，正一步步打造出美丽中国的岭南人居典范。
1: 增城的上九碑村背靠白水寨风景名胜区，这里青山环抱，绿水悠悠，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过去村子虽然坐拥好山好水，却因为资源零散，守着好风景也吸引不来人气。借着百千万工程实施的契机，村里从微改造、精提升入手，村民们清环境、整庭院，村容村貌一天天的变了样。而这一切的逆转，少不了两个关键因素：强村公司和乡村 CEO。简单来说，强村公司就是由村集体担任股东，牵头成立一家市场化的公司，他把村里零散的资源统一收拢，进行包装，按市场规则统一打理。而乡村 CEO 就是强村公司请来的管理人，他用专业经验盘活产业，精细管理，帮着公司把生意做起来。两者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而在上九碑村，我就认识了这样一位乡村 CEO 郑继武。
3: 我是在2024年6月份，当时呢也是我们增城区公开去招聘这个乡村 CEO。增城区当时有12条村，在征这个 CEO，所以呢区政府也主导我们12条村呢，你们自己内部 PK 一下，然后也挑出4条优中选优。当时我跟上九碑就是第一志愿选的上九碑，那上九碑也第一志愿选的我，然后我们就
2: 一见钟情了。
3: 对对，就过来了。
2: 当时在加入这个上九碑村做乡村 CEO 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3: 2024年上九碑的村集体经济啊，无资金、无产业、无流量，就是一个三无的一个状态。从 CEO 入村到我们组建的运营团队，这两年发展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有3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我们自己村的这个村容村貌，那恰好当时呢也是百千万工程这一路的一个支持，我们又在环两山的这个引领区核心区里边，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得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所以在村容村貌里边呢，政府的资金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个支持下面呢，我们做一线九景景观的一个建设，然后打造美丽庭院，打造这种小而美的这种康养的空间。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村的这个变化，都是在这些一点点滴滴的这个设计跟建设的过程中哈，去呈现出来的。第二个呢，就产业这一块，除了我们原来65家的这个民宿之外，这两年又新增了2家高端的民宿，还有的话就2家新的咖啡厅。为什么我们的村当时2年前没有游客愿意进来？它其实就少了这些产业的配套去做成长。所以我们这2年实在做这种产业的，不管是招商引资也好，去做这种自营盘活也好，就是为了做这个产业的一个补充。
2: 从好风景到好生计，在这个进程当中，咱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3: 那现在我整个村容村貌打造出来，整个村子变得美丽了，那你怎么转化？那我们做产业引人才，就是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去呈现。我们有6个这个乡村主理人已经来到我们村里面扎根。
2: 那一开始您来，村民们他们理解吗？还有就是在咱们这6个主理人加入之后，在这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碰撞或者阻碍？
3: 我里边涉及到资源整合、产业，都涉及到村跟村民合作社跟村委一些资源跟资产，一定是有一些人他能理解，也一定有一部分人他还没有那么快理解。但是呢，随着我们这2年呢，我们几个主理人进来了之后，不断地把咖啡做起来，把火锅做起来，把这种民宿也管理起来，村民看到你们是真的在做事的。我们从2024年进来之后，2023年村集体经济就90多万，那2024年120万， 欢乐的应该增长30%多，到在2025年我们是275万，就翻了一倍。
2: 乡村振兴不仅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所以啊，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乡村才有持续造血的能力。如今的上九碑村不光是村容变美了，人气足了，更重要的是不少村民呢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1: 陈思彤是一位嫁入上九碑村的外地媳妇，自环两山引领区建设启动以来，村里美景持续升级，游客日益增多，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
0: 我知道思彤你是这个外地媳妇嫁来我们上九碑村的啊，嫁来多少年了？
4: 啊，已经有11年了。
0: 开始是做什么的呢？
4: 我还没嫁过来的时候，我是做一名会计的。
0: 嗯，
4: 后面呢，就因为爱情嘛，就嫁到了乡村。
0: 那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咖啡厅呢？
4: 这咖啡厅，就是今年才开的。
0: 今年？
4: 对。
0: 啊，那为什么嫁来11年，第10年才想着经营咖啡厅啊？
4: 因为这2年文旅发展比较重视这一块。
0: 嗯。
4: 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乡村咖啡这个新业态，
0: 嗯，
4: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边也是缺少一些年轻化元素的东西，所以呢，就抓住了这次机会。
0: 嗯，
2: 思彤的创业故事是激活乡村动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生动的案例。同样的，在这片村庄啊，还藏着一处充满巾帼力量的打卡地，它也同样的见证着这个乡村的蝶变。
1: 凤新民宿是广州市妇联助力百千万工程打造的美丽庭院样板，它由6位女性企业家共同出资，以20年租赁包楼栋的形式，把村里一栋闲置的民宅藏活改造成了现在的模样。作为村里的标杆庭院，凤新民宿保留了岭南乡村的肌理，用巧思设计点亮空间。他们把庭院绿化和特色农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庭院经济加文化传承的路子，也带动了村里民宿产业的整体升级。用本土烟火温暖游客，也把岗位留在了村里，把增收的机会留给了乡亲。
5: 我们人事接待的多人嘛，就见识广了，而且变得自己强大了一点，有游客进来，有

0: 接待我们都会介绍，因为我是本地人，他问到我都会介绍我们当地什么特色，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会介绍，很自豪在这上班。
1: 我们民宿是希望通过民宿加非遗、民宿加文旅这样子的新业态，能够带动本地村民致富。
2: 从上九碑村的民宿集群到凤新民宿的美丽庭院，增城的乡村啊，正在一点点的焕新。但增城的故事还不止于此，沿着这条最美旅游公路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地方藏着最浓的烟火气，那就是增城的正果。正果驿站呢，是最美旅游公路重要的便民服务节点，它不只是停车、
3: 补给和歇脚的地方，更是展示乡村风貌和特色物产的窗口，
4: 让我们这一路的风光有处可停，有景可赏，有物可待。
5: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来到正果驿站，就觉得这块跟山水环境融合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停下来，过一个非常好、非常休闲的一个下午。
6: 哎，我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
2: 正果驿站呢，跟其他的驿站不同的一点就是它比较有富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它有展览一些懒雕啊，就让我能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站在这座驿站向远处眺望，有那么一刻啊，我有点恍惚感，这到底是城市呢还是乡村呢？你看啊，这里有城市级的便利，又有乡村的风景。 而且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知道啊，穿过这个驿站再往前走个5分钟，就是正果老街了。据说啊，那里又有不同的烟火景象，我们去看看。我们常说一句话：“祝你修成正果。”它寄托着美好的期许。正果镇就深挖正果的文化内涵，以甜蜜为纽带。 大力发展婚嫁文化，常态化的举办集体婚礼、婚恋体验等活动，越来越多的新人慕名而来，在这里定格幸福、寄托期许。人气的持续汇聚，也悄悄带动了老街的商业复苏与发展。
7: 首先，广州这边就会有返乡创业的一个补助，我们这边是也10000块钱补助，这就是百千万工程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对创业者的一个支持，这是很好。第二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正果老街的人流啊，人多了，生意自然好啦，大家的生活质量也上去了，
8: 变化很大。上一年的话，我们就是那个百千万工程就改造了嘛，改造了就增加了很多那些打卡的景点啊，吸引了很多那些游客过来。
2: 很多人不喜欢景区商业化，但是我发现这里的商业化是让大家收入增加了，但是大家的那种质朴的内核依旧保留在，特别推荐大家来正果老街。增城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美丽庭院点亮了乡村，百千万工程在这里落地生根，温暖可感。 告别了增城，我们的下一站是广东省首个千亿县——惠州、博罗。

罗浮山脚下最美旅游公路像一条线，把沿途的风景一颗颗串了起来。恒河镇的运动场、上梁村的民宿群，还有传承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用当地老乡的话说，那是玩在两山脚下，富在乡村地头。恒河镇郭前村背靠罗浮山，怀抱咸港水库，借着环两山引领区建设的东风，这里诞生了一个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越野跑、摩旅、攀岩，39项水陆空运动项目散落在山水之间。以前大家来博罗啊，基本就是爬罗浮山，吃碗豆腐花，浅逛一番就走。而现在呢，原生态的好风光加上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博罗呢不单只是可以简单的看风景，而是可以沉浸式的玩转山水。也正因为如此，

0: 杂，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者慕名而来。
1: 玩法多了，人就愿意留下来了。体育让乡村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
2: 当时我也爱好摩托车，就是看这条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个机车很多，就是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给他歇歇脚啊，喝喝咖啡啊，可以说带动横活镇这些村民啊有事做啊。
3: 我们以前也经常来这里玩，但是以前没有这么漂亮。现在他政府他大力推广这个218旅游，他就打造的越来越美。
4: 我是通过互联网啊、微信啊、各种朋友的宣传啊，跟我一起过来这边说这边风景好，公路也好，那条路也好开，包容性也强，所以就过来这边玩一下，聊聊天啊，兜兜风之类的。
5: 硬件设施好了，以前是水泥路有很多，现在基本上都是沥青路了。
0: 在这条最美旅游公路上啊，像这样的骑行服务驿站有不少，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租车，骑到哪儿呢就在哪儿还车。你看啊，一边骑车一边看湖光观山色，可以说这条路呢把风景和老百姓的日子都跑通了。
1: 在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分布着的16个文化驿站之中，最大的一级驿站就坐落在博罗的咸港水库边上。
0: 这个驿站的风光啊，真的是得天独厚，格外的治愈。但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呢是具备住宿的功能。从前啊，这里是匆匆路过的沿途点位，现在呢变成了可以停留、可以沉浸式度假的落脚点。人留住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村民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6: 咸港水库驿站是我们黄两山最美旅游公路的门户型驿站，也是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最大的驿站。它占地面积8000多平，建筑面积6000多平。我们这个驿站有33间客房，然后它包含驿站功能，一个是民宿功能，驿站功能有饮品、有文创、有运动产品的销售，然后的话民宿那边有游泳池、有住宿、有餐饮等等这些服务。从驿站和民宿的建设之后，人流肯定比之前旺了很多。第二的话，我们建设了民宿和驿站，用工都是以本地为主，带动了当地的就业，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
1: 一个驿站，一个风景，一个站点，一个产业，这些藏在山水间的驿站把客流直接引进村里，土特产原地变成了旅游商品，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丰收。体育点燃了活力，文旅带来了人气，而作为一座中草药宝库，罗浮山的天然药用植物超过1200种，葛洪博物馆、中医药百草园也成了游客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热门打卡地。博罗正依托着这份千年药香，一步步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我们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贵州龙门的麻栅镇中心村。这里是最美旅游公路8字形环线的交汇处，向南可达罗浮山，向北直通南昆山。在这里，一棵从北宋年间就伫立至今的千年古榕树正守望着村庄的乡愁与新生。

0: 一走进驿站，目光就被这棵千年古榕树吸引住了。村民告诉我，早些年呢，榕树周边的环境啊还很杂乱，少有人来。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昔日的老粮仓变成了文艺书局，街角呢还飘着咖啡香。这就是如今的龙门乡村，舒服又惬意的新生活。
1: 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的建设，给中心村带来了新的生机。村里盘活了2200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建立起了千年古榕驿站。它以苏东坡《人生16乐事》里的抚琴、听者、知音为主题，把千年古树、文学意境、滨水景观、乡村市集自然地连在一起，一步一景，处处透着心意。
2: 这是一个古村落，你像莫言这些文学家也都在这儿留有笔墨。
3: 现在就这里漂亮整洁了，早两年我买那条路没这么漂亮，现在修得很漂亮，车也好停了。
4: 我们是从那惠城区过来的，这里特别好玩呢、啊。
5: 最美公路嘛，然后这个乡村的建设，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大家旅游出行的一个热门的目标吧。

经过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和提升，这座古村落已经在短短几年之间焕然一新。如今千年古榕驿站成了文艺青年摩旅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地方，他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0: 哇，你这里今天好热闹啊！
1: 是啊，现在我们村里面变化很大，因为现在218嘛，打造这个黄脸山呢是非常的好，对我们村民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村里面以前就剩老人和小孩嘛，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
2: 生活变化很大。因为以前在外面工作，宝宝照顾不了，回来这里也可以看着宝宝，也可以兼顾在家里。方便很多。
3: 以前那点很好穷的，好困难的那样，做埋工就耕田咯，兼柴烧两猪咯。而家就好好多，好一半你唔知啦。
4: 好似我呢啲老人家咁啊，你想出去搵钱，人家都唔要啦咁老。而家我喺自己门口，我都可以搵钱啊。
5: 我们这里一般礼拜六、礼拜天，起码要有20000一点。
6: 以前喺度瓦房。而家全部你屋啊，全部啲国家睇落嚟，同佢装修整好，见楼不见瓦，要俾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7: 这就是百千万工程最接地气的样子，让风景变现，让特产增值，让村民增收，把好日子真真切切的带到了家门口。

0: 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底蕴的客家古村，村内留存着大片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青砖灰瓦，古香幽深，处处啊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而如何延续古村的文脉，让老屋焕发新生，是长滩村需要作答的一道时代考题。
1: 依托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长滩村抓住机遇，着手保护和活化这些老建筑，成功引进传统村落活化利用项目。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整村改造，打造一个集温泉民宿、农业研学、商旅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怎么改？原则是修旧如旧。
2: 我们必须把原来的风貌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一代人的记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修的两个祠堂，这两个祠堂有一个祠堂是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起来的是确实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要基本上要100%把它还原回去。然后现在的结构，它的木梁啊、屋面、瓦片这些都破损得很严重，屋面的有一些雕花，我们修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现在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希望这里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建成以后，可以成为整个惠州乃至整个广东比较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可以名列前茅。

0: 不改造都格外用心。砖墙上精美的木刻与砖雕留住了民间匠人的传统手艺，庭院里巷口间祠堂旁岭南绿植错落点缀，整座古村绿意盎然，处处透着生机。
1: 拍照啊那些都很好看，很容易出片。
2: 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介绍都是一些天然的温泉，泡起来说特别的舒服。
3: 朋友圈那些很多朋友啊来这边拍照，拍得很好看，来这边打卡。
4: 推荐这里就是一个环境比较好，啊，这里的民宿啊，这里就比较优雅。
0: 一边是青砖灰瓦的古朴厚重，一边是花木葱茏的清新诗意，古韵与自然相映成趣，多种风格交融在一起，各有韵味，格外动人。
5: 我们广东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尤其是我们珠三角这一块，这边的资源条件还不错，这里有很好的温泉啊，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很好，我们这个片区现在隐山环境非常好。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项目带动那些年轻人慢慢回来参与我们的乡村振兴。
0: 整村改造啊，不只是把房子修漂亮就完了，关键是老百姓怎么从中受益。我们来算一笔账啊，村集体把土地租出去有租金收入，村民呢把房子租出去有房租，项目经营好了有分红，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算下来啊，这个项目预计每年给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能带动100多人就业，村民的总收入增收了600多万元。老房子保住了，村子热闹了，老百姓的钱包啊也鼓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多方共赢。
6: 佢发展得好好啊，我哋而家唔使去种田，又唔使出边打工，而家喺厨房度帮人哋整粥同饭，出入方便，落班上班都好近。
7: 在广州回来看到家乡那么大的变化就挺好的，然后也想离家近一点。
0: 一棵千年古榕守住了乡愁，一座百年古村焕发了新生。在龙门，老树与新村的交响正书写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这一次沿着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我们走过了从化、增城、博罗和龙门，一路风光，一路变迁，一条路啊串起了城乡融合，铺就了百姓共富的通道，也为15五时期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的注脚。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这条最美旅游公路还将继续延伸，更多的乡村会被唤醒，更多的百姓会受益，更多的笑脸会绽放在这片山水之间。
8: 继续，马上播出。

0: 频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0: 长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6: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7: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8: 发现洪水来了。
9: 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0: 无芒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11: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3: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14: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5: 哇，好壮观啊。
16: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7: 它是有300多年，
18: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9: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20: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4: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1: 快跟上了。
22: 好饿呀，
2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4: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2: 我晓得。
1: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3: 月亮，有哪样吗？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呗。
0: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
1: 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说到设计必有动。
4: 长浦啊，
3: 哎，
4: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3: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5: 给，哎，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哦，那差多少钱呢？
0: 没多少，30多万。
1: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2: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3: 不要想了，赶紧吃吧，吃完慢慢想。
2: 嗯。
3: 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哎。
4: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2: 对。张虎啊。
3: 嗯。
2: 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3: 这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2: 嗯，别手拿了，
4: 别手拿了，
3: 都让你给吃了。我多吃点啊。我要喝点汤。
4: 真香，
3: 多喝点汤。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人你认识吗？
1: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啊，不认识。
3: 大姐，你认识这人吗？这人你认识吗？啊，人的。
4: 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5: 没事，
4: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6: 来，大哥，嗨。
4: 嗨，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爱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7: 赞赞点起来啊，关注点起来。
4: 比心比心比心。
1: 你好，马先生。
8: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1: 小孙，
8: 孙总，孙总啊。
6: 你好。哎呦，青浩哥哥。
8: 哎，你好，你好。
9: 燕子，你快看。哎呦，青浩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
10: 青浩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这么长。
6: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8: 啊，你好，你好，我是马青浩。你好，白小姐。
6: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8: 那我搞错了，我以为你姓白呢，哎，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9: 你看那个女吧，辫子五颜六色的。哎，好新潮哦！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儿跟月亮不相上下，
10: 是吧？
9: 我才不觉得呢，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8: 是哦。
11: 一件首秀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在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化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12: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能够到米兰，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也掉眼泪。
8: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6: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8: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了。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此莫属。
6: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8: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5: 哎，马先生，是我们车吧？
8: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4: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7: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4: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13: 谢谢大家。
4: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13: 嗯，谢谢。
7: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5: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4: 对呀，哎，大哥，你看啊，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3: 我是有一个。哎。
7: 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

0: 长啊。
1: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2: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3: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古朴那种天然和……那哪？
4: 秦浩哥，
3: 啊，
4: 你这是？
3: 哦，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5: 这个就是跟你一块徒手攀岩那姑娘吧？啊，
6: 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哎，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7: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过什么节吗？穿这么隆重。
3: 啊，对，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节天天有，小节三六九。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嗯，
7: 真是好看。
0: 怎么样？他们加你没？
1: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0: 挺不错的。
8: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
1: 嗯，
8: 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1: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8: 没事，就日常那些视频，拍完就发，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动，交流起来。
1: 不是，那我不会啊。
8: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0: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6: 是。
1: 啊，那我。多发就能行吗？
8: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1: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好像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8: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0: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
1: 嗯，
0: 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8: 对，
1: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8: 行，争取做个艺人，热情起来。
1: 哦哦，好，
8: 那行了，那
0: 我们就先跟你说拜拜了。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你们，
8: 祝你好运，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常来悬崖村玩，悬崖村欢迎你们，
2: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
1: 嗯，
0: 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嗯，明白，理解。哎，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
3: 好。
4: 吴总，
5: 叔叔，
4: 叔叔，
6: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6: 慢一点。
7: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8: 啊？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9: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0: 对，可热闹了。
7: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1: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嘛？
7: 不是讲过了吗？
8: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10: 是。
7: 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0: 好。
7: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1: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2: 不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7: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

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青山作伴，银铃为歌。亲爱的乡亲父老，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别说你，
3: 轩宇老师，你真是文化人，你最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多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
1: 没问题，
3: 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4: 喝了。哎呀，
5: 真漂亮，
4: 太好了。
5: 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6: 是啊，
7: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5: 加把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4: 麻姑放心，
5: 去忙吧。麻姑在
0: 这儿。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一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1: 哎，我姑，我姑，
8: 我姑姑，
1: 真是我姑，
9: 亲姑姑。
0: 大家看到的领队这位，就是我们悬崖村刺绣厂的领头人马秀梅。马厂长带领着村里的绣娘们，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变成了指尖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画的是一针一线，亲手绣成的匠心之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记忆。这针脚里有蚩尤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绣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8: 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1: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10: 这还常态呢？这也太美了呀！
11: 这可算来着了啊！
8: 真好看啊！
0: 银冠缀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度过的险滩，蓝黑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大地与火的热烈礼赞。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有请。领队的是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

奖，相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秀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秀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凤碧。他身上的彝族盛装以丰富的色彩、和谐的图案和饱满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绣在服饰上的家族谱。

0: 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1: 你看，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2: 真棒！
3: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1: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是不是没得说？
2: 太精神了！好，
0: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模特们，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一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

0: 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里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的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够了。

0: 哎，早。
1: 看什么？那么入迷、哎？
0: 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2: 回不过来，完全回不过来。
3: 早啊，早。
4: 早。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5: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了。
6: 真能炫耀。哎，
5: 一点点，就一点点。
3: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4: 我们想看悬崖。
5: 行，我带你们去。走吧，那现在出发吧。
4: 啊。
2: 走。啊，走。
7: 月亮在家吗？
8: 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
7: 月亮，
8: 百合姐，哎，
7: 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得上的。
8: 啊呀，这太好了。
7: 是吗？嗯，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
8: 这每个支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一学。
7: 那就好，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8: 放心吧，百合姐，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绣厂做起来，让绣娘们都好起来。
7: 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
8: 是。哎，百合姐你快坐。
7: 好。哎，我看看你画的这个，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啊，
8: 刚画好，
7: 画得太漂亮了。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8: 一定。
7: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
8: 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
7: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你喜欢安静吗？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8: 对，
7: 他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8: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7: 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你看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然后凤碧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3: 哎呀，就这儿。
9: 好了吧，这儿。
10: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1: 那可不，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
12: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11: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0: 怎么样，徐总？
13: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
4: 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0: 行，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走，小子。
12: 测量？
13: 我待会儿跟你们细说。
12: 啊，不是，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10: 好嘞。
7: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8: 是，
7: 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8: 是。
7: 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 带领厂里，越走越好。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0: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7: 不是，
0: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7: 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嗯，学校那边还有描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0: 我都理解。嗯，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嗯，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
7: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嗯，
0: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
7: 那我再想想行吗？
0: 行。嗯，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嗯，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需要你。嗯
5: 哦，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6: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
4: 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
13: 哎，对，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
5: 这是什么达？
4: 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由钢扶手、脚踏、生命钢缆组成的道路，让普通人呢也可以爬上这么陡峭的岩壁，体验攀岩的刺激，非常有娱乐性。
5: 你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到岩壁上？
4: 对呀，就像你身上视频上看到这样。
5: 那普通人敢爬吗？
4: 敢爬呀，很多人都敢爬。
14: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15: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16: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15: 把这擦掉。
17: 小田，我过来还孩子们昨天借的绣带啊。啊，
14: 你放那儿。
17: 放这儿了。哎。哎，你们在干嘛呢？
14: 想全新的设计呗。这可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哇！
17: 建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啊。
16: 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
17: 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14: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17: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18: 哎，轩宇老师，
19: 轩宇老师来了。哎，
17: 麻姑，凤碧姐。
14: 麻姑，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啊。
18: 什么事儿？
14: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20: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
6: 650米，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20: 这边这个岩石的质量、密度和走势特别适合咱这个菲拉达项目。
21: 不做650米这么长，有点浪费资源。嗯。
5: 哎，你们这650米平均每米是多少钱？
22: 600米以上打造成本4000左右每米。
5: 那不得300万？
21: 还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木板吊桥、木板铁索桥，在那个弧度角那儿可以做一个大型的观景平台桥。
5: 这加上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22: 对，大概80万左右。
21: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16: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
1: 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
2: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3: 怎么说呢？
2: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23: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16: 对呀，
2: 妈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16: 那这还是苗绣吗？
23: 对呀，
2: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16: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23: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16: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2: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23: 哎呀呀，轩宇老师，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16: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24: 对呀，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2: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16: 夏蝶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23: 好，
16: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
2: 哎，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
23: 哎呀，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特聘专家，怎么样？
16: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21: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厂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25: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21: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厂的费用。
26: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厂、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1: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27: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厂，我看面积也够，大概六七十万能打住吧。
26: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厂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27: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26: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1: 保守估计
27: 啊，幸好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1: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27: 对了，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1: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28: 哎，张总啊！
29: 行。
28: 大福哥
29: 啊，
28: 小勇，来挺早啊。
29: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啊！
28: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啊，
29: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28: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29: 我腰包鼓就这么厚，你腰包鼓这么厚。
28: 哎，行，一块鼓。哎呦，
29: 哎，
28: 来了，
29: 来了。哎，
28: 大伙准备一下，吊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哎，
29: 钱贵人酸汤来喽。
28: 来，嗯，这味道正
29: 行啊。
28: 教授就喜欢这酸汤。
29: 对，
0: 先给您来一碗啊。
3: 老规矩啊，啊，你们今天请我喝酸汤，嗯，我请你们喝酒，喝碗白酒，喝红酒，
0: 这叫啥？白里透红啊！啊，来，
4: 来，教授，来，
3: 再一次预祝你们红樱值大丰收，
29: 明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3: 对吧？好，
4: 来，来，教授。
0: 教授啊，我有个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有个好兄弟，嗯，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3: 为那样不行呢？
0: 为，
3: 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啊？哦，
0: 都还行，都行。
4: 哥，嗯，你要入股青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0: 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呢就堵得慌。所以
4: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0: 在你家住，
3: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4: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吗？这么回事，教授。嗯，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教授。
0: 你哪那么多话？
3: 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
0: 就是，
3: 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樱子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合作的关键，靠哪呀？是项目还是资金？关键啊，是要有真正靠谱，又有格局，有胸怀和有执行力的人才行呢。还是那句话，干就完了。
0: 来，对对对，教授说的对，
4: 干就完了，干就完了，干就完了。
3: 啊，
0: 嗯嗯，
3: 有的，
0: 必须的。嗯，
7: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8: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5: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刺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3: 来喽，菜来喽，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5: 胖哥，那个拿一瓶迎宾，我招待一下朋友。
9: 哎，马先生，不喝酒，不喝酒。
5: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胖哥，换毛子，
9: 贵州大曲行吗？
10: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5: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劝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0: 好不好？
9: 好。
5: 那个胖哥，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许。
3: Yes sir。
9: 对，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11: 对呀，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两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5: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10: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5: 赤梨汁
10: 代酒，敬马先生。
5: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哎，
9: 谢谢马先生。哎，
5: 吃饭。嗯。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30: 快跟上了！
31: 啊，好饿呀！
3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1: 我先走啦！
3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5: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0: 哎呀，
9: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11: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啊，太好了，
10: 是不是两个手拍？
9: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0: 小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9: 哇，亲亲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9: 哎，
8: 哇，
9: 亲亲
10: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9: 哎，
12: 快
13: 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9: 哎，
17: 哦，轩宇老师能去帮忙啊，那真是太好了。
18: 是呀，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17: 冯冰，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8: 啥事儿吗？
17: 你看这不小牛也没断奶，所以我想着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8: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儿。
17: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8: 啥？
17: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的方法嘛。
18: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17: 但我想试试。
18: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19: 哎，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20: 这么多啊？
19: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20: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知秋他们吃吧。
19: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20: 哎，真甜
19: 啊。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
20: 怪哪呀？
19: 妈说呀，那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

0: 哎，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1: 他老发微信给我啊，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哦，
0: 那就是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妈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
1: 这也算啊？嗯，
0: 天天念叨这个，我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1: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0: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
1: 那你咋个看？
0: 我啥咋个看？
1: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
0: 嗨，我那我肯定不会去的。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
1: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不会是谁教你的吧？
0: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1: 咋？你不护着了？
0: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
2: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3: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2: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3: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化。
2: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它显得那么突兀。
0: 他们哪儿都有他。
2: 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0: 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真是。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
2: 哦，对，我就这个
1: 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
2: 没有啊，不租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它修修补补一下。
0: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2: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0: 哪样？你还天天打扫啊？
2: 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啊。
1: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再来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哎，
2: 你误会了。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0: 啊，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2: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你是魔鬼吗？
0: 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
2: 啊，你知道。
4: 吓人不？
5: 太吓人了。
4: 这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了礼物。

0: 这么些东西，这得值不少钱吧？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啊，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电话都是网上查的。要是没人收，那就算了。我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裹。
2: 周吉说他也没见过，他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艾草哥哥是谁。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0: 艾草哥哥，
2: 这是人秦豪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秦豪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什么关联账号还是？
1: 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起，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2: 行，那麻烦你了。
1: 没事，齐了哈，齐了。
2: 好，
0: 齐了。哎呀，这些东西。那咋个往回拿嘛？
2: 任宇，哎，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
1: 好嘞，艾草哥哥。
2: 来吧，
1: 那你们慢来、啊。
0: 哎，你拿小件的。
2: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忙往车上搬一搬呀。
1: 我来。
2: 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0: 不用，我来。
2: 他没事，他自己家事，
1: 我来，
2: 管啥呀？
3: 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4: 不，我帮你说过话了呀。
3: 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撩辫子干嘛？撩他干嘛啊？
4: 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3: 那万一呢？他刚进去之前他有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4: 行了，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呀，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
5: 走。
2: 哇，这还有
0: 八个帽子，
2: 你算上这个了吗？
0: 算上了。哇塞，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2: 你知道那些给秦昊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0: 叫啥呢？
2: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0: 说实话，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
2: 是啊，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0: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0: 哎，滚仓铺！
1: 啊，去胖哥家吃饭去。
0: 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
1: 我请客。
0: 你请客？
1: 我和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0: 什么？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1: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0: 去吧。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2: 啊，走了。
0: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走，大黄跟我一起、哎、啊。
3: 帽子。
0: 我知道，你都冷静，都冷静。
3: 注意胳膊啊。
0: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黄。我走了，媳妇儿。
3: 慢点。
0: 嗯。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养鱼，我不管，我要吃鱼。你下去给我捞条鱼去。
1: 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你这受了伤，再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凤弟骂死我俩。哟，还有啊，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包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

0: 那就是健康的标志。
1: 哎，不，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是骗子。
2: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方了怎么办呢？
1: 哪有伤？嗯，我哪有伤？我早就好了。
0: 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凤弟的同情。
1: 那也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给我都开了好多天的药。
2: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3: 嗯，回头我得跟凤弟说一说。
1: 你可别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在不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让他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你行不行？我这看你考的真费劲，快快让我玩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行，
3: 来，你来。
4: 哎，徐总，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哎，刘经理。哎。
5: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的。
6: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4: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无论是徒步、滑桨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6: 最关键就是这个菲拉达，它设计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5: 除了菲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4: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菲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呢、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
6: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4: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会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5: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
6: 是，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4: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5: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1: 哎呀，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7: 哎，不是说百合之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嗯，
1: 他退行，百合之书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让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那凤碧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嗯，好主意，
8: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1: 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嗯，
7: 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颠三倒四的。嗯，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
1: 知道了。烤着玉米还挡不住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嗯，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7: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嗯，
1: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7: 哎呦，这点好，执着。
1: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7: 闭嘴吧你！
1: 就你，民宿搞得怎么样了？哦，
7: 我有个好消息。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9: 那太好了，何叔出马，全部拿下呀。
1: 就是，
7: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9: 不是，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7: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嗯。
3: 哎，到底差好多嘛？30多万吧。
8: 弄啥呀？我觉得你呀，干脆也入股青蒿得了。你那牛你也养不明白。
1: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7: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
1: 我不依什么几千块钱。
7: 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10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8: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7: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 你赶紧卖了吧，省得月亮再担心你跑了。
8: 没有4个轮子，还有2条腿呢。哎呦，
1: 是啊。
7: 不是你俩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两位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1: 就这么干话呀？没有点报酬什么的。
7: 谁跟我说？

0: 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
1: 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0: 我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

0: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嗯，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1: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2: 对啊。
0: 是。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1: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
0: 没错呀，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和鸣。
2: 孙宇老师可真厉害。
0: 哎，哪有。
1: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
0: 哎，我再给你们看看这个。
3: 秦昊，我说20万入股。
4: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5: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3: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哎，哎，哎，哎，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老婆能同意吧，你就借啊。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他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个耙耳朵。我还一句话啊，
1: 你不能这样还没说完。
0: 丫头，
2: 你说。
1: 好好的，别再出幺蛾子。只有你们俩真好了，所有的舌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嚼。
3: 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夸下大方机会吧，是不是？来。
4: 看人常补，再看看你。
5: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对象有钱人，
4: 我要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5: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手可疼。
3: 哪坏了坏了？
4: 要不我们把这事儿跟那个孟碧说一说吧？
3: 对对，我觉得也是。
4: 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4: 别别别，你真不能。
5: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6: 谢谢，谢谢你们啊！自己干，
7: 那我陪你一个。
6: 嗨，那不还是仨人吗？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这有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你就是性子急，中药慢慢来嘛啊！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 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你说做女人多麻烦。哎，咱们叫上月亮一起吃点烙锅呀？吃烙锅？你没听中医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吗？你不能吃辛辣的了。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才最后的疯狂。你和月亮去吃吗？我回家还要管两个娃嘞。 好吗？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
7: 那行，陪你吃不了，陪你买行。
6: 好。
7: 哎，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6: 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
7: 你呀，要多听听医生的话。
6: 明天开始忌口，
7: 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
6: 行。
7: 但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知道。干杯！要要。哎，你慢点，你慢慢喝。
6: 没事儿，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嗯，行。
7: 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
6: 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怡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0: 情。
1: 对呀、啊，就像原来，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
2: 那勉强够糊自己的口，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
0: 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麻姑把它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你来了，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其才。
0: 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
1: 干杯，
0: 一起努力，
2: 努力。
3: 咋了？
4: 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4: 钱都凑齐了？
3: 还差一点。
4: 一点是多少？
3: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4: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3: 他主动的。
4: 你千万不能要啊！
3: 我没用他的钱呀、啊。
4: 他比我有钱吗？
3: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4: 把酒拿走。
3: 不是，干啥呀、啊？
4: 坐会儿不行啊？
3: 啊，行行行行。
4: 村主，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取回来，让爸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
3: 咋还哭了呢？
4: 这爸受感动了是吧？
3: 爸，
4: 啊，
3: 我这次回来吧，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的。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民宿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4: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呢，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呀。
3: 不成家也能立业，
4: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3: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4: 你回来了？
3: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4: 听爸的，拿着啊，拿着。
3: 不能要。
4: 拿着。
3: 真不能要。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4: 是不是你没完了？
3: 你没完了，
5: 我没完了，我没完了，咋？我什么没完了？我啥没呀？
3: 真的？
1: 月亮，
0: 啊，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
0: 你说。
1: 艾草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青蒿回来了，这次一定不走了，一心一意地搞民宿。 我知道，他就是希望通过我把这些话传到你耳朵里嘛。月亮，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豪，就是那劲儿还没过去呢。何炅，那个花椒大王啊，我觉得，我最后说一句话，你到底咋个想？
0: 我现在就想把苗绣做好，跟大家一起把刺绣厂做好，其他的都先不想。
1: 明白了，月亮，以后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我永远都支持你，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妹，我站在你身边。

0: 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月亮姐，快欢迎月亮！来，月亮，看看啊，这是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满意吧？这个太好了，麻姑你费心了，
1: 不费心，你能来厂子啊，麻姑费多少心都愿意。
0: 看看看，还缺点哪样？
2: 足够了，足够了。
0: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跟小蝶他们拿就是了。嗯，
2: 找到了，
0: 快吧，坐下，坐下。
2: 试一试，试一试，
0: 这已经合适不？我又不是第一回来。那好，我去厂子里忙去了啊，这儿交给你了。
2: 好，放心吧。
0: 有什么需要，你跟小蝶他们说啊。
2: 好。
0: 这是干嘛？
2: 我
0: 偷懒，
2: 干活去。啊。

莱蒙托夫，大神啊，寻求自由，追逐理想，把怯懦留在了故乡。咱俩现在可不一样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帆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和一朵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升华。因为你的执着，不幸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这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1: 都什么时候？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吗？
0: 就是，
1: 这什么？
2: 还留着呢，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3: 好嘞。
2: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 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了。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呀，我真的是感谢她，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呀，
3: 拿过，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
2: 就秦昊去背就行了，他一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爸收拾他。
1: 哎，对了，你哥录了青浩民宿的鼓，看来这回青浩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那是他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哦，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啊！
0: 你这眼睛，
1: 我是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哎，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0: 就长得很高大的那个。
1: 啊，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庄园场的念自己的诗啊。
0: 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啊？那后来呢？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看，幸好你没继续写诗。哦。哎，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1: 哎，对，
0: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好像写没有啊？
1: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嗯，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
0: 马诗人，你到底干不干活？
1: 我干，我什么意思啊？我干，干，对不起，马诗人。
0: 行，
1: 不是，对不起，秦昊，干活，快干活。
0: 写的好，嗯，你俩没完没了，
1: 是不是？好，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嗯，就是人少了点儿。哼，
4: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0: 没事儿，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嗯，
1: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 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0: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跳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背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了。
1: 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那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2: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其实受伤的是你呀。
1: 对呀，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3: 后来还好。

0: 哦，你哭了？
1: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2: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不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那糖有我的份儿啊！我这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0: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3: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2: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0: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3: 退股啊！啊？
2: 月亮的事儿我们也不帮了。
1: 为哪样啊？
4: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2: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1: 反正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
3: 儿。真的？
1: 真的？
2: 你确定啊？
1: 确定。嗯，
2: 算你小子识相。
5: 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口得了。

0: 水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我爸说何宗硕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1: 听他们说种植合作社做得可好了，村里这黄金枇杷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0: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枇杷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2: 月亮姐。
3: 上次你给我们带的枇杷膏是怎么做的嘛？
4: 好香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这些枇杷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去皮去核，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儿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0: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啊，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
5: 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4: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5: 哪样叶脉绣啊？
4: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那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2: 这叶脉也能绣？
4: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2: 这有点意思哈。嗯。
4: 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6: 好了，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7: 好。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杨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0: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2: 王政委。

0: 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帮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还过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停！停！停！停！停！停！谢谢。哥玛斯密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不用谢不用谢。哥玛斯密达，
2: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哎，首长，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
3: 走吧！喂，大家不要来跑！不要来跑！快快逃！快逃！大主任，小玲，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爷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4: 别打呀！啊，小燕子，别怕，
0: 往这边，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好，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4: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不谢，不谢。
0: 哎，
3: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哎，
3: 同志，他还在隐蔽啊！
0: 啊啊！

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嗯，那当然了。来，给我看看。
1: 没事，上车了，嫂子，好，马上就去。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上场了。
5: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王成。
7: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1: 回去。
6: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6: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6: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6: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等。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注意敌人炮火。
6: 是，
0: 小心了。
5: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哟，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7: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报告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

0: 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2: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实际。
3: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4: 是。王成。

0: 慢点，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同志们，王政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呀。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1: 对，很好。王主任，
0: 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
1: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
2: 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走吧，走吧。
3: 朝鲜长谷舞，芳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4: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
0: 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通知老人家了吗？还没有。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是。
5: 首长，
0: 首长，首长，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是是，好，休息休息去吧。嗯，走，快走。哎，
5: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不好。咱们见过面呢。
5: 开汽车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王芳。你父亲叫？王富彪。你家住在哪儿？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我小的时候，
5: 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哦。
0: 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5: 听我爸爸说的。哦。你爸爸身体好吗？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2: 小刘，
3: 要，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是。首长，我来了。来，吃饭了吗？吃了。坐吧。嗯。吃糖。吃苹果。
2: 哪来这么多？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
2: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Thank you.

0: 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4: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呀，太好了，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

0: 像谁呀？
1: 你看，
2: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

0: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个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司令。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为王方同志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3: 老王。
1: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坏坏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特炮，
1: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1: 好啊，
4: 这
1: 王芳同志，
4: 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4: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4: 你累了？
5: 不累。
4: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4: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啊。
2: 他呀，甭想上来。
7: 敌人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5: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

0: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 想封锁坑道口，
0: 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2: 好，
1: 走，快点，快走。
0: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
2: 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同志，你叫李，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们。
2: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同志，坐吧，
2: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4: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

0: 快一点，别晃啊！快点晃，
1: 把那个给我拿去，
0: 把东西给我，
1: 快，
0: 快走，快接着。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这次见，哎呀，送病人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2: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

0: 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1: 主任，
0: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1: 王芳受伤了。
0: 啊？他在哪儿？
1: 在二号病房。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先到这儿。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完了再
2: 好吧，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2: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2: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您贵姓？
3: 我姓胡。哎
4: 呀，错了。
3: 你找谁？
4: 王富彪。
5: 王富彪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哎，
6: 同志们，下车吧。
3: 试试看。
7: 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5: 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7: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8: 王富彪同志，
9: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6: 谢谢谢谢，
9: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6: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9: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6: 好。
9: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9: 您就在这儿休息。
6: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来，请进，请进。好，好，好，这是我们王主任。好，好，好，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好，好，好，好，坐吧。好，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坐下。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子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
2: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0: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2: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
2: 是啊，
0: 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2: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2: 几年都没见了，
3: 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谢谢。
0: 谢谢。
2: 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3: 太好了，好，
0: 去，我是要去的。

0: 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正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
1: 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2: 坚决消灭敌人，
3: 消灭
2: 美国侵略者，
1: 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4: 出发。

0: 我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署。广东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正是这一理念在岭南大地的生动实践。
1: 这里不只是风景好，更是把城乡真正的连在了一起。
2: 我们民宿最希望通过新业态带动本地村民致富。
3: 你像莫言这些文学家也都在这儿留有笔墨。
4: 漂亮整洁了，车也好停了。
0: 它以近5000平方公里的绿色版图为载体，探索出了区域协同发展

0: 新路径。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覆盖了广州的从化、增城以及惠州的博罗、龙门，它的战略定位很清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这四大定位与15/5规划强调的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高度契合。这里有城市级的便利，又有乡村的风景，而且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住客啊都很喜欢这里。
2: 把原来的风貌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一代人的记忆。
3: 但我孩子的门口我都可以搵钱，
4: 佢发展得好好啊！我哋而家唔使种田，入咗出边打工，而家喺厨房度帮人哋整粥同饭。
0: 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像纽带，把两大生态片区紧紧串联在了一起。
5: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在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创业、家门口增收，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一条路啊，串联起两座山的好光景，四地同心正书写着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北回归线上的绿洲，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明珠，说的就是广州从化。如今从化正乘着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的东风，满目青山入画来，一江碧水绕城流。这里的空气质量连续十年居全市前列，森林覆盖率近70%，流溪河畔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的机遇之下呀，从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思路：四赛一汤，车水马龙。四赛呢，指的是赛马、赛车、赛跑和赛艇；一汤啊，指的是世界闻名的珍稀温泉，把农业、文化、体育、商业、康养等多维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生态。说白了，就是把好山水变成好日子。而我身后的流溪温泉广场驿站的蜕变，就是一个生动的缩影。以前这里是闲置的荔枝球广场，2025年8月经改造开业后，流溪温泉广场驿站迅速火了起来，它成了大湾区市民微度假的首选地之一。2026年春节假期，这里的单日客流就将近10000人次。
1: 你们从哪里过来呀？
2: 我们从广州附近过来的。
1: 这里来了第几次了？
2: 好多遍了，这边环境好啊，小朋友喜欢。
3: 看到很多小红书啊，各个地方都看到很多宣传，说这里有很多适合遛娃的地方。
4: 开车过来的。
1: 开车过来，停车方便吗？这里？
4: 可以啊，方便啊，很多车位啊，这里。
1: 其实来之前啊，我就和同事不停地在讨论，究竟什么是驿站呢？它是服务区、加油站还是客站呢？这一路走下来啊，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是公路旁的一个小型的生态公园，它比普通的服务区多了生态景观，又比景区呢多了人间烟火。它可以是游客、赶路人放松身心的地方，还可以是本地人啊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的平台，它就是城乡融合的缩影。哇，这里的环境真是好好啊，萌宠部落，你去看一下有什么小动物。哎呀，这个好可爱呀，你可以摸一下吗？真乖。这里快乐是免费的，特别快乐可能就要花一些钱了。

0: 我们去问一下特别快乐要花多少钱啊。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特别快乐要花多少钱？
1: 就一杯咖啡的钱，20块钱。
0: 那我要一杯特别快乐。
1: 好的。
0: 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开咖啡厅的呀？
1: 我是在这里开了1年多了。
0: 1年多了？
1: 是的。
0: 您是本地人吗？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咖啡厅呢？
1: 首先我本人是有一家社区的咖啡店，但是我更倾向于年轻人的户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0: 这里的游客多吗？
1: 这里的游客大部分60%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珠三角地区。40%以上的客人都是在我们的周边。
0: 收入有提高吗？
1: 收入肯定是有提高的。刚进来的时候，百千万工程呢刚刚启动，然后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所以您是能够很真切的知道并且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这个力量的。
1: 是的。
0: 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周边的引流，还有吃住行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走过来呀，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不只是风景好，更是把城乡真正的连在了一起。城里的人想来放松，村里的人想靠着山水增收。一条路，一个驿站，让两边的心愿都落地了。流溪河是从化的母亲河，泛舟河上啊，有种人在画中游的惬意。而这里的好山水呢，还滋养出了从化一份独特的鲜味儿，那就是流溪山泉鱼。
1: 当地的流溪山泉鱼肉质清甜紧实，每一口都是生态的馈赠。如今啊，从化流溪山泉鱼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生态产业，不光本地的餐厅常用，还远销珠三角各地，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生态农业名片。顺着流溪河一路向前，便来到了风光如画的米布村。这里远山含翠，碧水环绕，连片稻田舒展如茵，一步一景满是温柔治愈的岭南田园风光。
0: 这两年啊，借着环南昆山、罗浮山生态文旅建设带来的东风，米布村呢悄悄地完成了一场美丽的蜕变，旧农房改造成了精品民宿，稻田乐园也越来越热闹。
1: 这种复合业态在米布村扎下了根，游客来了可以泡着温泉看稻田，也可以坐上小火车穿行在乡野之间。从前啊，这里是路人匆匆路过的过路村，如今每年吸引近60万游客前来打卡。在过去的2025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4.5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了550万元。
2: 以前的路啊，什么坑坑洼洼一样，现在那个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那些住客啊都很喜欢这里。
3: 家呢就一条公路整好住，就多住女就吃女住，农家菜啊都要方便住。
4: 我是从外地嫁过来这里的，2019年的时候我就回来，所有的那个旧房子经过他们的改造，我们就每家每户的基本上都有房子去租。
1: 走进赛车场，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从化拥抱世界的速度。这是广州市第一条国际赛道，也是广东省第一条国际卡丁车赛道，还是中国唯一国际认证的青少年摩托车赛道。3个1让从化成为了妥妥的国际范儿。赛道拥有摩联、国际汽联双认证，它至今啊已经承办了19场国内外顶级赛事，成为大湾区新潮运动的热门地标。更难得的是，赛场践行零碳的理念，将绿色电力转换为能源，年均减排500吨二氧化碳，速度与绿色在这里实现了共生。
0: 这里既能举办高规格

0: 刚才游了一圈咱们整个国际赛车场，我觉得太有感触了，尤其是发卡弯的时候，在速度与激情之中找到平衡，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体验一下。
1: 从温泉驿站的融合到米布村的兴旺，从流心山泉鱼的美味到国际赛场的活力，从化正奋力书写着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行，奔赴下一站增城。
2: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这条最美旅游公路穿山绕林串联起了增城的田园和村落，也让这里的乡村面貌啊持续焕新。如今的增城呢，正一步步打造出美丽中国的岭南人居典范。
1: 增城的上九碑村背靠白水寨风景名胜区，这里青山环抱，绿水悠悠，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过去村子虽然坐拥好山好水，却因为资源零散，守着好风景也吸引不来人气。借着百千万工程实施的契机，村里从微改造、精提升入手，村民们清环境、整庭院，村容村貌一天天的变了样。而这一切的逆转，少不了两个关键因素：强村公司和乡村 CEO。简单来说，强村公司就是由村集体担任股东，牵头成立一家市场化的公司，他把村里零散的资源统一收拢，进行包装，按市场规则统一打理。而乡村 CEO 就是强村公司请来的管理人，他用专业经验盘活产业，精细管理，帮着公司把生意做起来。两者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而在上九碑村，我就认识了这样一位乡村 CEO 郑继武。
3: 我是在2024年6月份，当时呢也是我们增城区公开去招聘这个乡村 CEO。增城区当时有12条村，在征这个 CEO，所以呢，区政府也主导我们12条村呢，你们自己内部 PK 一下，然后也挑出4条优中选优。当时我跟上九碑就是第一志愿选的上九碑，那上九碑也第一志愿选的我，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2: 一见钟情了。
3: 对对，就过来了。
2: 当时在加入这个上九碑村做乡村 CEO 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3: 2024年上九碑的村集体经济啊，无资金、无产业、无流量，就是一个三无的一个状态。从 CEO 入村到我们组建的运营团队，这两年发展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有3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我们自己村的这个村容村貌，那恰好当时呢也是百千万工程这一路的一个支持，我们又在环两山的这个引领区核心区里边，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得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所以在村容村貌里边呢，政府的资金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个支持下面呢，我们做一线景观的一个建设，然后打造美丽庭院，打造这种小而美的这种康养的空间。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村的这个变化，都是在这些一点点滴滴的这个设计跟建设的过程中啊，去呈现出来的。第二个呢，就产业这一块，除了我们原来65家的这个民宿之外，这两年又新增了2家高端的民宿，还有的话就2家新的咖啡厅。为什么我们的村当时2年前没有游客愿意进来？它其实就少了这些产业的配套去做成长。所以我们这2年是在做这种产业的，不管是招商引资也好，去做这种自营盘活也好，就是为了做这个产业的一个补充。
2: 从好风景到好生计，在这个进程当中，咱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3: 那现在我整个村容村貌打造出来，整个村子变得美丽了，那你怎么转化？那我们做产业引人才，就是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去呈现。我们有6个这个乡村主理人已经来到我们村里面扎根。
2: 那一开始您来，村民们他们理解吗？还有就是在咱们这6个主理人加入之后，在这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碰撞或者阻碍？
3: 我里边涉及到资源整合、产业，都涉及到村跟

0: 村民、合作社跟村委一些资源跟资产，一定是有些人他能理解，也一定有一部分人他还没有那么快理解。
1: 嗯，
0: 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两年呢，我们几个主理人进来了之后，不断地把咖啡做起来，把火锅做起来，把这种民宿也管理起来，村民看到你们是真的在做事的。我们从2024年进来之后，2023年春季经济就90多万，那2024年120万，翻了的应该增长30%多，到现在2025年我们是275万，就翻了一倍。
2: 乡村振兴不仅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所以啊，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乡村才有持续造血的能力。如今的上九碑村不光是村容变美了，人气足了，更重要的是不少村民呢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3: 陈思彤是一位嫁入上九碑村的外地媳妇，自环两山引领区建设启动以来，村里美景持续升级，游客日益增多，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2: 我知道思彤你是这个外地媳妇嫁来我们上九碑村的啊，嫁来多少年了？
4: 已经有11年了。
2: 开始是做什么的呢？
4: 我还没嫁过来的时候我是做一名会计的，后面呢就因为爱情嘛，就嫁到来了乡村。
2: 那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咖啡厅呢？
4: 这咖啡厅就是今年才开的。
2: 今年？
4: 对。
2: 那为什么嫁来11年第10年才想着经营咖啡厅啊？
4: 因为这两年文旅发展比较重视这一块，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乡村咖啡这个新业态，所以呢我就觉得这边也是缺少一些年轻化元素的东西，所以呢就抓住了这次机会。
2: 思彤的创业故事是激活乡村动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生动的案例。同样的，在这片村庄啊，还藏着一处充满巾帼力量的打卡地，它也同样的见证着这个乡村的蝶变。
3: 凤新民宿是广州市妇联助力百千万工程打造的美丽庭院样板，它由6位女性企业家共同出资，以20年租赁包楼栋的形式，把村里一栋闲置的民宅盘活，改造成了现在的模样。作为村里的标杆庭院，凤新民宿保留了岭南乡村的肌理，用巧思设计点亮空间。他们把庭院绿化和特色农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庭院经济加文化传承的路子，也带动了村里民宿产业的整体升级。用本土烟火温暖游客，也把岗位留在了村里，把增收的机会留给了乡亲。
5: 我们人是接待的多人嘛，就见识广了，而且变得自己强大了一点。有游客进来有接待，我们都被介绍，因为我是本地人，他问到我都会介绍我们当地什么特色，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会介绍，很自豪在这上班。
6: 我们民宿是希望通过民宿加非遗、民宿加文旅这样子的新业态，能够带动本地村民致富。
2: 从上九碑村的民宿集群到凤新民宿的美丽庭院，增城的乡村啊正在一点点的换新，但增城的故事还不止于此。沿着这条最美旅游公路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地方藏着最浓的烟火气，那就是增城的正果。正果驿站呢是最美旅游公路重要的便民服务节点，它不只是停车、补给和歇脚的地方，更是展示乡村风貌和特色物产的窗口，让我们这一路的风光有处可停，有景可赏，有物可待。
7: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来到正果驿站就觉得这块跟山水环境融合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停下来过一个非常好非常休闲的一个下午。
8: 哎，我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正果驿站呢跟其他的驿站不同的一点就是它比较富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它有展览一些懒雕啊，就让我能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文化。
2: 这座驿站向远处眺望，有那么一刻啊，我有点恍惚感，这到底是城市呢还是乡村呢？你看啊，这里有城市级的便利，又有乡村的风景，而且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知道啊，穿过这个驿站再往前走个5分钟就是正果老街了，据说

0: 那里又有不同的烟火景象，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常说一句话，祝你修成正果，它寄托着美好的期许。正果镇就深挖正果的文化内涵，以甜蜜为纽带，大力发展婚嫁文化，常态化的举办集体婚礼、婚恋体验等活动，越来越多的新人慕名而来，在这里定格幸福，寄托期许。人气的持续汇聚也悄悄带动了老街的商业复苏与发展。
2: 首先广州这边就会有返乡创业的一个补助，我们这边是10000块钱补助，这就是百千万工程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对创业者的一个支持，这是很好。第二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正果老街的人流啊，人多了生意自然好啦，大家的生活质量也上去了，
3: 变化很大。上一年的话，我们就是那个百千万工程就改造了嘛，改造了就增加了很多那些打卡的景点啊，吸引了很多那些游客过来。
0: 很多人不喜欢景区商业化，但是我发现这里的商业化是让大家收入增加了，但是大家的那种质朴的内核依旧保留在，特别推荐大家来正果老街。
1: 增城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美丽庭院点亮了乡村，百千万工程在这里落地生根，温暖可感。告别了增城，我们的下一站是广东省首个千亿县惠州。博罗。

0: 罗浮山脚下最美旅游公路像一条线，把沿途的风景一颗颗串了起来。恒河镇的运动场、上梁村的民宿群，还有传承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用当地老乡的话说，那是玩在两山脚下，富在乡村地头。恒河镇郭前村背靠罗浮山，怀抱咸港水库，借着环两山引领区建设的东风，这里诞生了一个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越野跑、摩旅、攀岩，39项水陆空运动项目散落在山水之间。以前大家来博罗啊，基本就是爬罗浮山，吃碗豆腐花，浅逛一番就走。而现在呢，原生态的好风光，加上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博罗呢不单只是可以简单的看风景，而是可以沉浸式的玩转山水。也正因为如此啊，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者慕名而来。玩法多了，人就愿意留下来了。体育让乡村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
1: 当时我也爱好摩托车，就是看这条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个机车很多，就是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给他歇歇脚啊，喝喝咖啡啊，可以说带动恒河镇这些村民呢、有事做啊。
2: 我们以前也经常来这里玩，但是以前没有这么漂亮。现在他政府他大力推广这个218旅游，他就打造的越来越美。
3: 我是通过互联网啊、微信啊、各种朋友的宣传啊，跟我一起过来这边，说这边风景好，公路也好，那条路也好开，包容性也强，所以就过来这边玩一下，聊聊天啊，兜兜风之类的。
4: 硬件设施好了，以前是水泥路有很多，现在基本上都是沥青路了。
0: 最美旅游公路上啊，像这样的骑行服务驿站有不少，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租车，骑到哪儿呢就在哪儿还车。你看啊，一边骑车一边看湖光观山色，可以说这条路呢把风景和老百姓的日子都跑通了。在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分布着的16个文化驿站之中，最大的一级驿站就坐落在博罗的咸港水库边上。这个驿站的风光啊，真的是得天独厚，格外的治愈。但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呢，是具备住宿的功能。从前啊，这里是村。

0: 匆路过的沿途点位，现在呢变成了可以停留、可以沉浸式度假的落脚点。人留住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村民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1: 咸港水库驿站是我们华两山最美旅游公路的门户型驿站，也是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最大的驿站。它占地面积8000多平，建筑面积6000多平。我们这个驿站有33间客房，然后它包含驿站功能，一个是民宿功能，驿站功能有饮品、有文创、有运动产品的销售，然后的话民宿那边有游泳池、有住宿、有餐饮等等这些服务。从驿站和民宿的建设之后，人流肯定比之前旺了很多。第二的话，我们建设了民宿和驿站，用工都是以本地为主，带动了当地的就业，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
2: 一个驿站，一个风景，一个站点，一个产业，这些藏在山水间的驿站把客流直接引进村里，土特产原地变成了旅游商品，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体育点燃了活力，文旅带来了人气，而作为一座中草药宝库，罗浮山的天然药用植物超过1200种，葛洪博物馆、中医药百草园也成了游客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热门打卡地。博罗正依托着这份千年药香，一步步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我们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贵州龙门的麻栅镇中心村。这里是最美旅游公路8字形环线的交汇处，向南可达罗浮山，向北直通南昆山。在这里，一棵从北宋年间就伫立至今的千年古榕树正守望着村庄的乡愁与新生。

0: 一走进驿站，目光就被这棵千年古榕树吸引住了。村民告诉我，早些年呢，榕树周边的环境啊还很杂乱，少有人来。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昔日的老粮仓变成了文艺书局，街角呢还飘着咖啡香。这就是如今的龙门乡村，舒服又惬意的新生活。
1: 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的建设，给中心村带来了新的生机。村里盘活了2200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建立起了千年古榕驿站。它以苏东坡《人生16乐事》里的抚琴、听者、知音为主题，把千年古树、文学意境、滨水景观、乡村市集自然地连在一起，一步一景，处处透着心意。
2: 这是一个古村落，你像莫言这些文学家也都在这儿留有笔墨。
3: 现在就这里漂亮整洁了，早两年我买那条路没这么漂亮，现在修得很漂亮，车也好停了。
4: 我们是从那惠城区过来的，这里特别好玩呢、啊。
5: 最美公路嘛，然后这个乡村的建设，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大家旅游出行的一个热门的目标吧。

经过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和提升，这座古村落已经在短短几年之间焕然一新。如今千年古榕驿站成了文艺青年摩旅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地方，它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0: 你这里今天好热闹啊！
1: 是啊，现在我们村里面变化很大，因为现在218嘛，打造这个黄脸山呢是非常的好，对我们村民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村里面以前就剩老人和小孩嘛，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
2: 生活变化很大，因为以前在外面工作，爸

0: 照顾不了，回来这里也可以看着宝宝，也可以兼顾在家里，方便很多。
1: 以前你点喊好穷的，好困难的你呀，做埋工就耕田咯，兼柴烧两猪咯，而家就好好多。好一半你唔知啦，
2: 好似我呢啲老人家咁啊，你想出去搵钱，人家都唔要啦咁老。而家我喺自己门口，我都可以搵钱啊。
3: 我们这里一般礼拜六、礼拜天，起码要有20000人一天。
4: 以前喺呢瓦房，而家全部呢屋啊，全部啲国家睇落嚟同佢装修整好，见楼不见瓦，都俾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5: 这就是百千万工程最接地气的样子，让风景变现，让特产增值，让村民增收，把好日子真真切切地带到了家门口。

0: 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底蕴的客家古村，村内留存着大片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青砖灰瓦，古香幽深，处处啊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而如何延续古村的文脉，让老屋焕发新生，是长滩村需要作答的一道时代考题。
1: 依托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长滩村抓住机遇，着手保护和活化这些老建筑，成功引进传统村落活化利用项目。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整村改造，打造一个集温泉民宿、农业研学、商旅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怎么改？原则是修旧如旧。
2: 我们必须把原来的风貌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一代人的记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修的两个祠堂，这两个祠堂有一个祠堂是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起来的是确实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要基本上要100%把它还原回去。然后现在的结构，它的木梁啊、屋面、瓦片这些都破损得很严重，屋面的有一些雕花，我们修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现在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希望这里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建成以后，可以成为整个惠州乃至整个广东比较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可以名列前茅。

0: 漫步长滩村，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处改造都格外用心。砖墙上精美的木刻与砖雕留住了民间匠人的传统手艺。庭院里、巷口间、祠堂旁，岭南绿植错落点缀，整座古村绿意盎然，处处透着生机。
1: 拍照啊那些都很好看，很容易出片。
2: 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介绍都是一些天然的温泉，泡起来说特别的舒服。
3: 朋友圈那些很多朋友啊来这边拍照，拍得很好看，来这边打卡。
4: 推荐这里就是一个环境比较好，啊，这里的民宿啊，这里就比较优雅。
0: 一边是青砖灰瓦的古朴厚重，一边是花木葱茏的清新诗意，古韵与自然相映成趣，多种风格交融在一起，各有韵味，格外动人。
5: 我们广东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尤其是我们珠三角这一块，这边的资源条件还不错，这里有很好的温泉啊，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很好，我们这个片区现在隐山环境非常好。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项目带动那些年轻人慢慢回来参与我们的乡村振兴。
0: 长滩村的整村改造啊，不只是把房子修漂亮就完了，关键是老百姓怎么从中受益。我们来算一笔账啊，村集体把土地租出去有租金收入，村民呢把房子租出去有房租，项目经营好了有分红，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算下来啊，这个项目预计每年给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能带动100多人就业，村民的总收入

0: 增收了600多万元。老房子保住了，村子热闹了，老百姓的钱包啊也鼓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多方共赢。
1: 佢发展得好好啊，我哋而家唔使去种田，又唔使出边打工，而家喺厨房度帮人哋整粥同饭，出入方便，落班上班都好近。
2: 在广州回来，看到家乡那么大的变化，就挺好的，然后也想离家近一点。

0: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我们走过了从化、增城、博罗和龙门，一路风光，一路变迁，一条路啊串起了城乡融合，铺就了百姓共富的通道，也为15-5时期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的注脚。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这条最美旅游公路还将继续延伸，更多的乡村会被唤醒，更多的百姓会受益，更多的笑脸会绽放在这片山水之间。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着走，山爷，您等等我。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街巷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的。哎呦嚯，全国就六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其中，
0: 澳门其中一个哈。
1: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里面找。

0: 10个啊，老字号，
1: 这多老呢？啊，
0: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1: 啊，10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了，你饿了呀？
0: 5个，
1: 对，咱俩这体型可以。咱们就找5个百年老字号哈。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0: 餐饮方面的。
1: 餐饮。
2: 那边有家米其林的，就
1: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20几块就可以了。
1: 哦，米其林20几块。
2: 对，
1: 试一下。哦，咱谢您，
0: 咱去看看。
1: 米其林20几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0: 不太像啊。

0: 哦，这梁庆记，
1: 这是一摊儿哈，梁庆记，我看看这，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哦，
1: 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那你们家是平均20多块钱吗？
0: 27吧，
1: 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对。那咱们，
1: 那我们就坐这点上就行了哈。啊，
0: 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吧？
0: 菜单，对。
1: 哎，真得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看到的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3: 嗯，好，
1: 谢谢。

0: 哇，真快啊！大碴哦，哎，我看咱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1: 对，
0: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1: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啊，天气也热。
0: 这样的，它在做的时候就加碱，中和这酸味儿，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人辣。哇，口感真的好，哎，竹升面。据不可靠消息啊，单月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1: 当个炊事员，我炊事员，多组织叫白二，多副职叫红二，
0: 切切墩儿。
1: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技术。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如说人家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要小一点啊，让今天馒头怎么小了，你千斤顿两。
0: 所以就得一刀准。
2: 这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
0: 您这好香啊！
2: 这大肠卤来真好吃啊！行，你是每天都现卤吗？对，每天都现做的。
0: 有什么秘方吗？秘方秘密。<笑><笑>你不用都说出来啊，你说出一半就行。
2: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肠的那个味道。
0: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2: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0: 过百年了？
2: 对。
0: 你瞧这百年就是站着像的一直在这儿吗？
2: 对。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
1: 早晨几点开啊？早上七点就准备了，八点钟就有东西吃。哦，到几点啊？
2: 到晚上七点多。
1: 哇，好辛苦啊！
2: 对啊，都是辛苦钱的我们。
1: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0: 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粉，街坊来这里吃东西，谈一下，对啊，见一见面都开心一点。对，那这不叫完成一家了？
1: 好，好吃，谢谢您。嗯，
2: 不客气。
1: 我来，我来。
2: 您甭管，您别让您花钱，真是。
0: 这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0: 我们这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花钱，啊，上岁数也得我花。
1: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0: 那也我花来的。
3: 那咱就分菜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里继续找百年美食。
1: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东新街。

0: 这条街叫十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的10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哎呦，良兴记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想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这家也得100年了吧。
1: 麒麟门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呵，买卖真好，都不是人呐。哎呀，我家里都有。嗯，多少鸡肉面？粗的。 细的，哇哦！您好，您好。
0: 啊，您好啊。哎呀。

0: 这个是烘干，烘干哦。我们先蒸熟，再烘干。蒸熟这个晾干的哈。哦。过去为什么叫竹升面？是不是因为那个竹子压的呀？
1: 是不是？
0: 前面
1: 是从前吃，
0: 从前是大竹杠。
1: 现在不用了哈。哎，
0: 我看它写的虾子是什么？是虾酱吗？
1: 它放在面里面。
0: 哦，它是蓉的面里的一样。
1: 你看到了，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哦。
0: 哦，这一点点虾子啊，这是。
1: 一点。哦。这掺在面条上面。
0: 也就是和面的时候搁在里了一样。
1: 是啊。哦。它有一个鲜味。
0: 哦。要我们会尝鲜的。我得最起码还虾子面，我得跟面，所以有个难哈，直接煮就可以食了。哎呀。哎，你您家有多少年了开了？
1: 我们六十六年。
0: 哦，六十六年，哎呀。
1: 我们的任务找百年，你们差三十多年，还没马上了，快了，对，马上马上，
0: 一转眼都百年店了。
1: 即系我接手都已经系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时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辈有兴趣做呢样嘢，继续传扬。
2: 松开咁紧条汤，我一齐食噶啦。
1: 哦，好，
2: 多谢你。
1: 咁我喺呢60年初五街，起码都有60几70年。呢条街好有人情味，系见到好多啲街坊咧都系好熟悉嘅。
0: 我去挑点面，我就买走。来，给您，谢谢您啊！
1: 再见，再见。哎，
0: 哟，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
3: 这个椰子雪糕。
0: 椰子雪糕是吗？
3: 对呀、啊，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
0: 多少钱？
3: 二十五。
0: 点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造的很。
3: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吸一下。
0: 来，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3: 好啊。
0: 哇哦！
3: 谢谢。
0: 谢谢。
3: 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都是纯椰子制作的。
0: 每天都在这儿做吗？
3: 对对对，你可以进来。
0: 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3: 好啊好啊。

0: 您家开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开了156年了。
0: 哇，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就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
0: 啊，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是，也是片，也是吃，是出差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这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嗰阵时个船系比较，因为大陆未开放啊嘛，咁所以就未有船啊运过嚟咯，咁就全部都系马来西亚过嚟噶。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
0: 擦皮的那个，
1: 对，嘿，这个你要试一下吗？
0: 这我试试，这我给你们试试削皮，在家削土豆也这么削。哦，这个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兄弟，
1: 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成功，好耶！好厉害！
0: 哎呀，结束了。
1: 野脊肉压出来的，野脊肉你尝一下吧。哎呦，
0: 谢谢你。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面有点沙的感觉。
1: 对。
0: 哎，这个干嘛的？
1: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山喜的意思，就是野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
0: 这样。哦，有籽有酸。
1: 对，有意思的，对。我11岁就已经。開始幫手噶啦，喺鋪頭冇辦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個百幾年嘅鋪頭就咁冇咗噶，咁咪幫手咯。我諗做到我呢一代都冇噶啦。
0: 哎呀，一條老街呀，幾家百年老店，並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動，在這幹了100多年，一家小店養活了幾代人。这个坚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哦！哎，对，品芳哈。哎呀，您好。
2: 你好。
1: 哎 ，Hello。
0: 哇，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2: 前一点有一个品店，它叫做品芳。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2: 我们品芳86年开店。
0: 36年开店。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2: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啊。挑点小点心，
3: 我们的招牌饼是芝麻饼，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对对对，就沿着这个。这个号码哦，这是号码，八十号，这是简历。哦，一直在这儿。开业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呢，您现在第几代啊？传的是
1: 第三代。
0: 第三代啊？对。
1: 就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他创始啊？对对。哦。是他的。我也还上海还做旅馆的。 我来中山人，那么佢哋咧聚会嗰阵咧，应该系四几年。澳门以前一个渔村嘅，好破烂嘅，冇而家我哋个城市。当其时咧，主要系做咩咧？系宝土。而家啲嘢咧就好精致嘅，样样细细兜，掂下掂下。
0: 您现在的下一代还在做这个吗？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
1: 那
0: 那
1: 辛苦啊！
0: 辛苦，那怎么传承下去的？
1: 都输多了，不做这一行。
0: 就结束不做了，不做了，
1: 可以，后边不做了，我觉得。好吧，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啊？
0: 这是芙蓉新街。
1: 芙蓉新街哦，以前是做那个青楼的地方。
0: 哦，娱乐场所。
2: 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

0: 们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浦东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准备这么多啊？好吃好吃，我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当手信。哎，小东哥，好久没见了。哎呦，您好您好。哦，102年了，
1: 是
0: 老店，
1: 就是
0: 叫1922-2024，您最老的一个店。
1: 这个奖，是从比利时捡到来的。哦，
0: 每次来澳门都要看看你。谢谢，好，下次再来，下次来。好，这个清平戏院是一个老剧场，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阿根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嗯，味很浓。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加咖喱。哦，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2: 来一碗吧。
0: 一碗啊，太多了。
2: 没事，
0: 哎，啊，我再吃一个吧，大哥。您是缅甸？
2: 缅甸对。哦，嗯。啊，这个是缅甸呀。
0: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2: 啊，
0: 对，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
3: 看见了吗？一个标着奶牛的迷宫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哈。好凉快，哇，红皮红豆双皮奶。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4: 招牌。哦。
3: 珍珠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哦，谢谢。谢谢。哇！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哎，对。哎，你好，
0: 您家是个老店是吗？对。有多少年？200多年了。200多年。
1: 200多年。
0: 嗯。哇。我们单元让我找了个百年老店，他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200年，就相当于两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1: 对，
0: 有
1: 牧场，
0: 有牧场。
1: 嗯
0: 哇，这个奶的口感特别好，
1: 半分大颗，还有新奶，
0: 100年的。

0: 跟咱们的这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1: 姜撞奶，
0: 这个姜撞奶，这个很好的，你试一下这个，哇，你看，Q的，
1: 对，
0: 好不好？
2: 哎呦，好臭的，
0: 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1: 对，
0: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1: 非常，非常，
0: 哇。
1: 本身我的是顺德的，顺德这个呢叫很甜的，同埋这个顺德呢，佮湘北来的，蒙古鲜奶皮，
0: 有没有什么秘诀能告诉我们？<笑>
1: 这不能说是不是？老板的商业机密。
0: <笑>
1: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0: 没有变过，
1: 没有变过，
0: 没有变过。
1: 哇，那我可能是跟一百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
0: 对，那谢谢老板，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低头，哎，就这种瓷砖拼成的板块，哎呀，惊喜无处不在。大家走走看看，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官眼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到我们能走2万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
1: 榴莲雪糕，哎，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茂山王榴莲雪糕，雪糕，哎，这个是木糠布丁，我们就是老爹了。哦，我们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
1: 89年，
0: 哦，是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挖，
0: 一起挖哈，
1: 我帮你吗？
0: 不用，别，不用您喂我，没事。
1: 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哇，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2: 榴莲哈，哇，哦，好，
0: 你们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长出来的，
2: 哇，
1: 爽打感，
2: 嗯，
0: 里边有榴莲颗粒呢哈，
1: 对啊，哇，
0: 看。 我这米其林啊，
1: 八年，
0: 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我们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过澳门。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叫手肘围。什么善源电话？喂，善源，您在哪儿呢？
1: 刚走完丰塘斜巷。哇，
0: 想起了丰塘隧道，丰塘斜巷是吧？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1: 其实呢，这条街不过是百余米。 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您下面去哪儿啊？
2: 澳门炮竹厂。
1: 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生产炮竹。炮竹制作就是五六十年代神香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 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生产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你瞧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长在了房子上面。

0: 像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是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后来旧因为树木把它摧毁了。反过来看这些遗址呢，它会说话，它其实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岁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遗产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20世纪的工业遗产。哦，容器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哎，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2: 62年了，
1: 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0多年了。哦，这个是照片。 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初塞给我一把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了，让我这个按着前人的图呢去找当地的景点儿，所以这在我手里不是钱，这就是地图。

哎呀，从白天走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巴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高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巴开始的，是不是？

0: 太远。嗯，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啊？
1: 土生葡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台饼吧？
1: 对。
0: 行行，您甭管了，我就找重台饼吧。好，据我所知，重台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台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就这个老字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台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叠呗。
0: 这个重台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
0: 这个有。
2: 哦，要学吗？
0: 哎，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我，您教教我，
2: 还挺好。我们可以学一
0: 学。好好好，我看看您怎么制作的。哇，哎呀，在这个学做重台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让我展示一下。
2: 我们是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哦，打的它完全就是
0: 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2: 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2: 我是第3代。
0: 第3代，
2: 差不多。哦，
0: 特别像黄油冰激凌。
2: 对。
0: 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一下也好吃，
2: 就一个团，
0: 完了呢，
2: 我们可以放，
0: 完了就填满，使劲往下压它，是不是？哦，行，我也戴上手套，我试试。
2: OK，
0: 来，好，我来挤压一下啊，看着啊，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2: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的赔了。
2: 哦，哇，我们可以往里人数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哎呀，哎呀呀！
2: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2: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
2: 对吧？
0: 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
2: 对
0: 不对？距离
2: 放晚一点，眼睛都变窄。
0: 除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2: 对，
0: 很特别嘛。我这六个单包啊，我替你们尝一个。

0: 没有虫的虫在蛋，对吧？
1: 管嘴里就是，这就是，你说话，你就是好粉，你就是吃这个少说话。
0: 这个饼干是我跟妈妈学的，
1: 就家里传下来的。
0: 家里传哦。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1: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0: 们。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1: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0: 对。哇，
1: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就没写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申月来了没有啊？申月来了没有啊？燕儿，你好，
1: 哎，
0: 你先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瞧，这是。 著名的亚婆井，哎，慎月，为什么没有井啊？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所以为了纪念她的善举，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今儿真的这个。 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亚婆，亚婆，你家长得很漂亮的。
2: 哎，它就凉了。
0: 对，它这前地指的什么意思？
3: 前地。

0: 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1: 前面的广场就叫前地。
0: 您说，咱们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儿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1: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嗯，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吧，慢慢的组建家庭。哦，那么就有一个词叫。 土生葡人，但这土生葡人不仅是澳门有，比如印度啊，比如巴西啊，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葡人。土生葡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葡菜。今天呢是有机会，
2: 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1: 咱们去那个龙环璞运，那儿正搞嘉年华呢。
2: 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学一道咱们来品尝。哦，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1: 对，学回来咱们做是吧？对，我去看见，溜达溜达。哦，
2: 您就逛去，我吃去是吧？
1: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你去，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2: 还是上岁数人严谨。
1: 行，
2: 不见了，
1: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们
2: 等等，回头见，回头见。 环璞运，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葡萄酒，哇，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他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
3: 璞运生活馆就这个做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呢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期和比还挺好哈。
4: 福，哎，澳门福康会。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哦，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 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次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锡金啊等等。哇哦，哇，
2: 感觉好爽啊！
3: 现在哇，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加修，这个是我们的小吃，这个是我们的椰子，这个味道是完全是那个葡萄牙的，
2: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3: 是的。
2: Hello， 哦，您好。
3: 这个水果酒。
2: 水果酒啊！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
3: 红酒的底是不是？写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2: 我别糟，我就想吃这个。
3: 一个甜点。
2: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一眼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
3: 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葡语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这个葡文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98年？98年开始了，26年。
2: 已经回归是25年了。
3: 是了，是了。
2: 这个我的是跟我们的葡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3: 所以
2: 就讲葡语的国家为主。
3: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
2: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做，有什么区别？
3: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
0: 就下边

0: 有个餐厅。
1: 那咱们约个时间。
0: 上午。
1: 下午有时间。
0: 有时间，有空的，你可以。
1: 那就下午店里见，行吧？
0: 是是。
1: 谢谢您，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0: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哦。个火腔酱园。
1: 和昌酱园。
0: 是。
1: 这是老店吗？
0: 是个老店的，百年老号的。
1: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0: 是啊。这宝宝手要一啲酱油，上落抽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巧檀花椒、红蔗糖、和黄姜粉、古月粉一包。
1: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啊？
0: 是啊。
1: 他们家多少年了？
2: 八十年了。
0: 哇，
1: 150多年，等于从清末的吧。
0: 和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系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系做紧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门嚟讲咧，有好多面铺或者系餐厅咧，都会用到佢哋嘅豉油噶。和昌酱园咧，其实系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较系多噶。跟住如果一个材料响一个店铺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会系方便好多咯。好了好了，
1: 回去生
0: 命兄弟，回去回去教你煮熟。
1: 傲虎之家
0: 是啊。

0: 是有菜的，
1: 原产地。是，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笑>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我的选。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哪儿吧。不是，是个南欧洲的。
1: 原产地，欧洲地中海一带，咱们猜一猜这个。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是印度，
1: 记住了，朋友们啊。
0: 这个是红姜粉，这泰国的，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 这个是，哎，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这个是芸香荠，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这个是桂皮，这是中国原产，是，这是八角，对，我们叫大料，这个也是中国的，中国是，对，香叶肯定是中国的，是的，不是，是个地中海一带。
1: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神之海，
0: 挺好。
1: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0: OK。 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哈哈哈哈哈！仔仔，
1: 郡主王，
0: 是
1: 把郡主王的衣服都换了，
0: 还像一个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户，这是。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好了，
0: 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乌鸡。
1: 感觉钵钵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
0: 钵钵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
2: 是，你就比较复杂一点。来
1: 吧，您教教我怎么弄。
0: 好的，我跟你学。你跟我学。西方嘅菜式，尤其是普通嘅菜式，佢起锅咧，佢通常都会系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咁样嚟起锅噶。咁中式嗰个元素咧。

0: 點樣做咧？佢就會係用姜葱嚟起鍋噶。起鍋嗰下嘢真係好重要嘅煮熟。
1: 哇！
0: 行，
1: 没问题啦，
0: 没问题。
1: 哦，来吧，朋友们，嘿，成功，
0: 成功。
1: 哦，吃饭喽。
0: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1: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0: 好了好了，
1: 哎呀，不行，等不及了，我要先尝。对，我先尝尝那个黄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0: 是的，是的。
1: 哇哦！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0: 黄姜粉鸡咧受咗一啲中国嗰、那个点样讲啊，嗰、那个影响咧，就好似中国人嘅煮鸡酒咁嘅做法啦，所以系嗰个烹调我哋都系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鸡。鸡系人一个滋补嘅，咁呢个黄姜鸡咧好多时咧都系土生葡人嗰个妇女产后咧，我哋进补一个方式之一咯。
1: 哇，老好吃了！
0: 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1: 对身体很好，很暖。
0: 是是是，哇，比较葡式的。
1: 葡国鸡哈。
0: 葡州鸡。
1: 还给我一腿。
0: 盖杯，一腿。
1: 谢谢。行吧，我先请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炆煮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咧，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啦，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啊。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嗯，故事有哪个哈？嗯，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了。
0: 这个味道，嗯，也是甜，也是咸。
1: 嗯，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咁、那個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酸豉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下醃製呢個醬料。
1: 还入口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挚的。
1: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0: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挺是甜一点，
1: 这个辣椒、yeah、
0: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1: 呀、
0: yeah ，不辣不辣。
1: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没。
0: 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
1: 嗯，
0: 不算辣，
1: 还有一点辣，
0: 还有一点。
2: 哦，哥哥不要了。哦，哥哥不要了。
1: 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甜点还有这些？
0: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1: 做的，
0: 是啊，
1: 是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

0: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1: 做的比较好啊。
0: 是，哦，
1: 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0: 好的，没关系，
1: 好的，越来越不要脸了。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0: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1: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0: 好的，
1: 吃不了我打包。
0: 欢迎，我们现在叫厨房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1: 豆捞，
0: 豆捞，
1: 哦，豆捞，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0: 是的，啊，
1: 是的，老听着跟逮捞似的。
0: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你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咧，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1: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哎，馬上。复合的味道，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
0: 哇，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1: 对。这等多久？
0: 5个钟。
1: 5个小时。
0: 5小时。哇，
1: 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黄豆粉包裹着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到嘴里，夜色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0: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问佢哋需唔需要帮手。咁我当然我加盟咗嘅时候，我就话不如咁样啦，做翻一个土生土菜。有一部分是为他们，这是一部分是为自己，
1: 属于双赢的赛道，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自己很开心，但是也为儿女有些着想。
0: 是的，哇，
1: 非常好。
0: Hello，
1: 这是
0: 我的
1: 孙子
0: 呀。
1: 哇，
0: Say hello， 谢谢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0: 要吃吗？给给叔叔们带来。
1: 甜的哦。
0: 甜的是。
1: 小时候啊，这就小孩儿，
0: 小孩儿
1: 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0: 还有吃一辈子。咁你想食啲乜嘢？
2: 菠萝蛋糕
0: ，OK， 阿婆都攞入嚟啦。呢袋，
2: 呢袋。
0: 系 ，thank you。
3: 我同我孙咧就成日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餐饭都麻烦，所以佢啲厨艺咧就 very good。
0: 咁啊，其實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3: 我知道，所以屋企個菜譜包交咗俾你咯。
0: 咁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要落一番心機去研究呢一個食譜咯。
1: 啊，祖傳的呢種食譜的菜
0: 本啊，是。哦，
1: 你能給我看看嗎？
0: 可以。
1: 這個多少年了？这个
0: 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1: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都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我真不认识呀。

0: 陈师傅问答。
1: OK， 其实我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其实我们土生土长人是很喜欢吃东西的，我们会是借串这个吃东西的。

0: 哇
1: ，OK， 谢谢。
0: 您说好说好
1: ，OK， 谢谢。
0: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一個機構咧，係要做呢一個土生葡菜呢一個培育嘅。
0: 澳門嘅旅遊大學有專門做土生葡菜嘅。
2: 係啦係啦，
0: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0: 謝謝您款待，小朋友再見啦。
1: OK， 再見。
3: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系受咗呢啲唔同国家嘅影响。咁其实各个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几个机构啦，携手一齐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系澳门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门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系俾咗佢哋嘅食谱我哋。咁我哋就会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秦建基大厨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饪嘅经验，咁佢会带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学餐厅嘅。
0: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吧？人呢？
4: 哟，邵老师，
0: 秦师傅吗？
4: 啊，是啊。
0: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4: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0: 哎，我见那木瓜都是结着小瓜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啊？
4: 是啊，你知道了吗？
0: 嗯，
4: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0: 公的
4: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0: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4: 做一个菜。
0: 哦。
4: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0: 消失50年了。
4: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0: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
0: 六
4: 色的六。
0: 六星啊？
4: 啊，六色的六。
0: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4: 绿色的绿。
0: 绿色的绿。
4: 是啊，
0: 绿
4: 星。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0: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4: 这个是番石榴。
0: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4: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0: 哦，
4: 好，准备上课。你睇唔睇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0: 上课啊！
4: 请坐，请坐，请坐。咁我哋咧就会将佢搞落去煮成一个团。
5: 今日我哋做嘅咧就系
6: 呢个。你是哪儿人啊？怎么考到这儿啊？
5: 我是广东中山的。通过高考考进来，也挺难考。
6: 啊，不好。
4: 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啊？
0: 没，
4: 出来出来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0: 你
4: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6: 怎么还管上我了呢？
4: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帮手啊，帮手
0: 啊。哦，
4: 今日咧我哋做嗰个猪肉圈咧，我哋会将水啦、奶啦摆落去，猪油摆落去啦，煮成个面团嘅。煮成个面团之后咧，我哋又将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个猪肉同埋金华火腿咧，就摆落去再煮匀。煮到佢一个面团之后咧，咁我哋就摆喺个差嘅。
0: 这点是和面了，是不是？
4: 是和面。
0: 哇哦，好黑心哦！
4: 系咪未听过有啲咁嘅小食？其实呢个小食咧系一个土生菜嘅小食嚟嘅。

0: 佢大概係四五十年都冇人做過，因為我啲旅遊學院咧做嗰個土生菜咧，其實係一個保育嚟噶嘛。咁嗰啲就會將好舊好舊嘅菜重新再將佢活化。呢個菜咧其實有一個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麵粉度煮成一個麵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1: 这个东西越做越上瘾，这停不下来了，有点。好，先听着，是不是还挺成功哈？我们
0: 啊，成功。
1: 来，先扎我，先扎我。
0: 啊好，那你要钱都要吃？
1: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缘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
0: 在
1: 尝尝，
0: 一边拿一边递过去，攞。
1: 这是什么菜呀，谢老师？
0: 呢个菜咧，其实都系嗰个土生菜嚟噶，系咪冇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啊，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做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啊？係因為冇人種公嘅木瓜樹，因為冇價值嘅。我頭先同阿孫耀同我去摘嘅，嗰個就係木瓜花，有味嘅，可以聞一聞，嗱可以試一試。但係佢有一個唔好嘅味道嘅，就係當你食嘅時候咧，佢係好苦。番石榴嗰塊葉啊，嗰塊葉煲水，然之後就將佢浸落去，浸落去就攞走咗一陣味。
1: 分石榴葉子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菜也可以。哇，
1: 好香哦！我一听说这个酱尿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是，没错。
1: 然后回去哄老头去。嗯。
0: 第三道菜，白鲨。
1: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哎。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萄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0: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为什么圣诞节吃？是因为圣诞节挣了很多剩菜，
1: 不浪费啊！
0: 不浪费。

0: 这个是你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钱老师。
1: 不用不用。哇哦，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0: 吃个荷兰豆吧。哇，
1: 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好可爱，这道菜真的。
0: 是不是他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2: 是啊，苏菲要自己做午饭了。
0: 再见了，不要组织师傅吃饭了啊！再见再见。
2: 这是我们吃的。
0: 下课，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土生葡菜咧系有两个共性，一个咧就系大家公认嘅，咁另外一只咧就叫做抢救性。其实佢系一个保育嘅，以我啲公司而系唔做的话咧，可能嗰个菜就可能会喺市面上消失嘅。

0: 北京给您做，北京给您做，您坐的这么多啊，这都是我做的啊，少说话啊，秦师傅，秦师傅，秦师傅，给您打个说啊，哎，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猪肉圈，好，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的徒弟还真不错，
0: 这给我放一下午，瞅瞅这，您那您用罐口的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这是什么来着？这叫什么？这个是蟹，
1: 哦，蟹，我们叫白沙，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
1: 这是什么来着？这个，它就是比较土生的蔬菜，
0: 这叫白霞。
1: 你想先尝哪个？猪肉圈，
0: 猪肉圈，
1: 咱们尝尝猪肉圈。哦，嗯，好吃好吃。
2: 来是螃蟹尝尝，
1: 螃蟹来，来一大块，
0: 味道不错，挺好啊。
1: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
0: 还是有天赋，有天赋。嗯，这好吃。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七十多岁小五，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
1: 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两个地方学这土生蒲菜，土生蒲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 其实土生蒲人也是在澳门生过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3: 我带你跳。
0: 你们让院长跳去吧。这老头儿，你看看。

0: 去。这不是这草子开。
1: 别别。
2: 我退休之后咧，就觉得仲可以喺澳门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妇康会咧，就系为啲智障人士。所以呢个餐厅咧，系为精神康复者，可以第个餐厅做或者自己开餐厅咧，我哋好希望嘅，你可以入翻社会，呢个最开心。系啦，系啦，系啦。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虽然那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打排档喽。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
0: 吧。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花椒鸡，还有鲜鲜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那就按您自己的写的点吧。
1: 啊，
0: 好，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1: 对对对，刚。

0: 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全，我跟你说，哇，阿姨好厉害哦！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嘛？
1: 这是粤菜。嗯。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0: 那一直在自己煎？
1: 哎呀，
0: 哇，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通啲头先我夹，即系呢啲抽筋嘅有时表现下嘅嘅，再学嗰个呢个唔怕嘅。 咪九个至炒31个餸，31个餸，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哦，
2: 厉害厉害厉害！
0: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哦，哦哟，
2: 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
0: 我看挂了有大长卤锅。
1: 对对对。
0: 哇，
2: 我自己卤水啊，卤
0: 自己弄的卤水。啊啊。哦。
1: 要不要整个你去哈？
0: 来，那合适吗？你这来一个给你去。
1: 行，
0: 听阿姨的话。
1: 这个大一点。
0: 好的好的，大一点的。嗯，大鸽子。阿姨，那您就在这做饭，我去那儿等着去了啊。

哇，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控，其实就是鱼的胃，就是鱼肚。哇，吃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就是爆锅炒的味道。

0: 哇，红烧乳鸽，哎，你去吃，很好吃的。
1: 下一下一，哇，下一下一，哇，看汁水，嗯，
0: 满足了你对脆皮乳鸽所有的幻想，你觉得它哪该好吃，它就是好吃，皮也脆，汁水也足，肉还嫩。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哎呦，口感老好了。哇，阿姨这条乳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油牌，发
0: 哎呦，谢谢阿姨。哇，花椒鸡哎，真好真好。哇，
2: 算着，
0: 好香哦。
2: 全部发掉，不用水。

0: 阿姨，咱一边吃边聊，咱们一块儿吃。
1: 有可以。
0: 哇，好嫩哦，
1: 好鲜甜。
0: 哇，哎呦，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这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啊。
0: 之前是您跟您老公两个人一起，哦，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卖房子，又卖房子。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呀？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了。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
1: 嗯。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嗯。两个三个的。
0: 啊，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
1: 哎，澳门啊，好多也好食噶，只系大排档噶。
0: 哦，很喜欢大排档。嗯，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这个。你们是一直在这儿吃吗？
2: 对。
0: 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
2: 我去了50年。
0: 50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可老了。
2: 这个看到。哦。
0: 阿姨看着长大的。
3: 怎么想？
0: 对吧？哇。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
4: 什么的好吃？哎。
0: 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
5: 风味嘛，嗯，有风味。
0: 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啊。谢谢，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行，谢阿姨，明天我继续尝尝澳味去，我就把这个澳门的粤味全尝一遍。
1: 谢谢。

0: 哎，你来了？
1: 哟，
0: 你哎呦，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1: 我这壁画挺好啊。
0: 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们的生活。哦。包括这个马可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1: 所以就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0: 对，画的大家水产。
1: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0: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0: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哦，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那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1: 哪吒庙。
0: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哦，嗯，啊，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1: 灯火鼎盛啊。
0: 对。
1: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有点像岭南风格，是吧？
0: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1: 对，
0: 飞檐，
1: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0: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1: 对，
0: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1: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0: 是，哎，
1: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0: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1: 这什么路啊？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它刻在地设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1: 哦，哎，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0: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1: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0: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1: 又保持传统，
0: 又保持传统。
1: 哎，好啊。
0: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今天还得继续找啊，
1: 找找澳门粤菜特点。
0: 对，
1: 吃饭走走，快走快走，吃饭吃饭积极点，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
1: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咸水跟淡水交界处生长的，

0: 上任的书里提过这间粥铺，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远来吃。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老板，
1: 哎，你好，
0: 有水蟹粥吗？有水蟹粥吗？
1: 有啊，你给我呀，
0: 要一碗水蟹粥，
1: 一碗，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1: 有啊，我们家首创了一个米通两仪筹，
0: 首创的，那要个鲮鱼球，
1: 好啊。

0: 普通人炒奶啦，这么多吗？都是蘸这个的吗？这个是瓶肉，咸咸的。
1: 好柴哦，它外面裹着糯米吗？米通，
0: 米通，
1: 我们把米粉炸好了，
0: 炸好
1: 炸好以后把它放在下面
0: 包裹一下。
1: 哎，这个是我们的
0: 水蟹肉哈，
1: 哇，好鲜哦。

0: 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水蟹咧系一个青蟹演变个过程啦，咁佢即系青春期啦。水蟹呢个阶段咧，煲汤同埋滚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边含个水分够鲜味啦。哦，
0: 哇，中间下面有点汁水多哈，
1: 鲜味系。哦，你试下。嗯，
0: 现在咱们就是这边用的海鲜都是本地的吗？
1: 我哋系因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離就係碼頭啦，好多漁民同我哋打好咗。
0: 就是他們船一回來就通知你們，你們就去拿新鮮的海鮮哈。
1: 對，哦，對，
0: 哇，真好，真好，真好。但家打魚的還多嗎？
1: 市場賣嘅海鮮咧，應該差不多40% 係本地漁民嘅。我哋呢度碼頭咧，都係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帶咧漁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魚嚟維生咯，就所以市面上嘅魚啊、海鮮啊就越嚟越少咯。
0: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1: 哎呀，我们连住14年，
0: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1: 阿孙医生，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始的，现在差不多
0: 还差2个月80年。
1: 对啊，
0: 您是第几代啊？
1: 哦，第三代，
0: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山竹淹到这儿了，边哥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会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处，这个店被淹了吗？
1: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0: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1: 有。哦哟，
0: 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啊，还顾海鲜。

0: 哎，盛远，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
1: 的确，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
0: 其中一度受奉承派的影响，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1: 哦，
0: 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哎。 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先挂了，谢谢。
2: 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肉米鸡？
0: 那就点这俩
2: ，OK，
0: 好，谢谢啊，
2: 谢谢，哎，哦，好了，这是。
0: 白就金钱蟹盒，我这么大一份儿，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我们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我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啊！
0: 单院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苏师傅。啊，
2: 哎，
0: 您坐。
2: 欢迎你到澳门来。哎
0: 呦，谢谢。这金钱蟹壳，我咱听我们那边的单院。

0: 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1: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7公分的宽度，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哦，片出来的。
1: 对，片出来要兜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事做？
1: 费很费工，
0: 费事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1: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呢样嘢咧，我做咁多年咧，见到咧好多人都嫌麻烦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坚持。但我好反对嗰样，好嘅嘢不需唔怕麻烦。
0: 哎，师傅，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漳州。
0: 那就是在澳门这一块儿，就是福建人多吗？
1: 不，澳门1/3都是福建的，
0: 都是福建
1: 多的。
0: 等于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那妈阁庙，等于是福建人其实拜着妈祖跟妈阁是一个神是吧？
1: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1: 醉龙节就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
2: 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啊。
1: 对。
3: 招牌这个皮无骨肉米鸡，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1: 哇，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0: 松仁儿，
1: 对，吃得出来。整个鸡把它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0: 这里是老菜吗？
1: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0: 改良了。
1: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嘅。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啊将佢演变咗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糯米鸡。
0: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比较出名的师傅？
1: 比较出名的一个唐国峰师傅呢。
0: 那行，那谢谢您，那就不打扰了啊，我去找谭师傅去。

0: 这个是朋友推荐我过来的，来我们走，走走走走走，哇，这是什么呀？
1: 我每天都会买新鲜的食材，
0: 比如说
1: 刚到的鹅菜，哦，这叫什么？
0: 鹅菜，
1: 鹅菜，
0: 对。
1: 哦，这是这个还挺少见，榨菜的，啊，就是那个我哦，我们内地叫撇咧，
0: 是，
1: 还有这是小山的白菜，白菜，奶白菜是吧？就其中的一种，芦笋，啊，这是什么呀？啊，
0: 芥蓝，
1: 哦，芥蓝，
0: 刚出来的，
1: 哦，是芥蓝，啊，哦，没见过芥蓝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0: 熟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茄子。
1: 我不是，广东的芥蓝的其中的一款。等一下，我做一盆给你尝一下。咱们这个等于是，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吧？听说您这是？
0: 是的，
1: 是按24节气来。
0: 是的。
1: 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做300多道菜。
0: 起码吧。
1: 起码。嗯。那这300多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
0: 推翻重来。
1: 300多道菜，推翻重来，我的天，工作量真大。
0: 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哇，想的太多。

0: 想猜想的。
1: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1: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1: 我们一起想想好吗？
0: 啊，尝佐料啊？
1: 有酱油就可以尝。哦，
0: 尝着酱油啊？
1: 是。其实盲品呢，我哋的目的就是想在一个比较绝对是个人的一个感受，不会说偏向了一个品牌的一个取向，那就真正可以达到我们品质的一个方向。来，我们尝尝这个，
0: 尝这个。
1: 你觉得怎么样？
0: 那这个咸呀，
1: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0: 做鱼，做酱油水，
1: 可以。
0: 可以用它吗？
1: 是。
0: 这个适合干什
1: 么？我可以想想了，帮你做菜用来。
0: 用这个啊？啊。哇哦！谢谢。
1: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帮你给你尝一下。
0: 好。这又白吃白喝一个。
1: 不是光吃哦，有正南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0: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一会儿。行。
2: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啊。
0: 锅渣是什么？
2: 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一道菜是固态的猕猴汤。
0: 这是熬成冻了，我们家是吧？
2: 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
0: 哦，改成甜品了。
2: 是。
0: 那点凝固汤一炸不就化了吗？
2: 是可以的。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你想把汤炸了。
3: 这问题不咯？

0: 可以了。
1: 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今天你也来一盆哦。
2: 我试试，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不多了。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了。
1: 是。
2: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
1: 啊，你看。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2: 哎呀呀，有一个翻过去了。
1: 看看看。
2: 哎呀呀。

0: 那个有一个老衣服脱了，没事没事，我们治好的。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要用的最小。
2: 哦，或者不行还能够隐固的那个状态，
1: 因为有一层薄纱，其实。
2: 对，把鸡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哦。
2: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吊的浓汤哈。
1: 对对。
2: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是它那个薄薄那层皮特别的酥脆。 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东西，
0: 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
3: 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
2: 谢谢
3: 两个菜。
2: 那谢谢台中，那我外边等您了。
0: 好。

0: 咱们印象中小王八呢，要不就是生吃的，
1: 是；
0: 要不呢就是，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这讲改刀是比较保险，
0: 这个刀工是在这里的哈。
1: 是。哇哇哇！
0: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个事儿，您说您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
1: 每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
2: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存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
1: 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含刀工方面、调料方面不同的配搭，那新菜就是检验出来的。
0: 我先吃两口啊，我说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对不对？就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
1: 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第首联坛的活动。
0: 这个四首联坛是什么意思？
1: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0: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谢谢台叔，那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的。

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都是一起擦出火花。

0: 要，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
2: 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还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点，不是香。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对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是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3: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系做翻我哋广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2: 嗯，哇，可以哦，不错不错。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4: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呢，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2: 就是路边摊，
4: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啊、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2: 对对对，我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苔，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4: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嗯，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2: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4: 对，
2: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4: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2: 更复合了一点，
4: 对啊。

0: 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不见不散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饮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进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依家咧啲烧猪瓜、烧猪颈、猪头就用嚟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1: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道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烧肉配猪肘，接配啊！借下凉刀，叫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4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度有4个炉，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钉炉，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1个炉，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2: 哦，有啊。只有3只啊！喂，你好，哦哦，可以可以，要带。

0: 他们。好好好，重阳节你大概想？
1: 重阳节将至，挥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0: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1: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2: 大部分撇开条正骨之后咧，就开始切咗啲骨头，太厚嘅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1: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两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2: 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支入边嘅1/3左右嘅。
1: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2: 以前系用泥炉，依家咧就会用砖炉。泥炉嘅保温100度冇咁好。
1: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2: 第一次入炉嘅目的咧就系焗皮，即系将皮入边嘅水分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咧就攞去晾干，晾干之后咧就可以第二次烧啦。
1: 风干好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2: 将啲毛咧就全部弹咗去，之后咧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咧就系要执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咧，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移动啲嘅，就要贴筷子。
1: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2: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咗1-2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佢啦。
1: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的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

0: 列队喜迎贵客。
1: 以前喺亞仙嗰度咧，要2点钟先攞到靓嘅 CG 啊，要新鲜热辣啊嘛。
2: 经纪人公司好辛苦啊，真系自己家族遗传落嚟嘅，又唔想放弃，又唔想去流失咁样，真系咪辛苦一下都继续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0: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

0: 珠，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1: 多数都系炆薯仔啊，炆猪粥啊，炆咸菜都好正啊。
0: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1: 姜啊，蒜啊，爆香佢，跟住将啲烧肉放落去，炒两炒，炒出嗰啲金猪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炆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够味噶啦。
2: 啊，烧猪
1: 汤嚟啦，汤嚟啦，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0: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3: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摆酒宴嘞。
0: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屋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3: 三个团。哎，有八十人啊，差不多。
0: 八十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吴爱先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3: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侗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0: 侗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3: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啊、结婚的这种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0: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先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仙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3: 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0: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
3: 上来慢点啊，阿娘慢慢来。
0: 5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3: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3000多块。
0: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3: 碗又用多，碗又有香。
0: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

0: 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外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1: 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快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外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侗，我们侗族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特别新奇，
4: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5: 不然等下表演了到10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6: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

0: 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汁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1: 回来的很大一个支撑是我爸爸，我是从小到大望住佢点样去实施佢中国嘅计划。佢系一个遇到难题，佢从来冇会放弃，不停咁谂佢个解决方案。我好佩服佢嘅。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2: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了，种果、收成、推荐，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是好奇甚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军的新尝试。
1: 因为呢度有一个我对于家人嘅眷恋，我觉得系有一份寄托喺上边嘅，我都好希望呢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呢份手艺系好值得珍惜嘅。
0: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3: 黑豆没有铁壳，爷爷或者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
0: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3: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而家火太大了。
0: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姜河鲜。鹤姜换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凤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俗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1: 与这个汤可以用炸过的或者没炸都得，但是我个人喜欢炸过的，因为口感会丰富一点，还有等下煮出来之后会吸满汤汁。
0: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

0: 英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1: 如果其他客人的话，
0: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2: 接下来我们准备拍一期传统的粤菜复原菜
3: 鸡子哥渣。
0: 八零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哥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哥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2: 开始，
3: 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0: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哥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
3: 接落嚟咧，我哋又要啡啡水。
0: 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3: 搅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0: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3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膏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鸽渣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鸽渣口感才是最好的。
3: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威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威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威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3: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0: 经过一天的准备，威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威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达善心的。
4: 咁我哋喺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
5: 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喺度食咧，我觉得几开心啦。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

0: 时，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七月第一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1: 就盖一个房子，
2: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2: 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塘口当地的美食。
1: 那佢呢样眼嚟咧，啲石台准备好嚟。
2: 准备好咯。
1: 呢个我仔嚟噶，炒镬嗰啲全部系佢搞掂嘅。呢个我老豆93岁噶啦，即系帮好大忙嘅，少咗佢唔得嘅。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2: 以食讲的食应该是最紧要的，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好的嗰啲家常菜提供给啲游客咁。
0: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几点即做，费时但好吃。
3: 姜蓉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而家两个就咁我煮饭就得啦。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3: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呢是夏洛特，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1: 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0: 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那个右侧，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有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2005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加。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过。
2: 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买了这个房子，有了这个花园。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要，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

啊，我要那朵，然后我就不停地表扬，哎呀，这个花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的意思，但是那个奶奶就是没有听懂。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才几朵，你要给我剪一朵。

下班出门随便哪条路都堵。

0: 浇花对于种花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一二三四数到四十或者五十，小盆你数十二十，
2: 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两个小时。
0: 已经拽不出来了。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都是它已经退掉的。三七三八再加三个小球，43个。

是我治愈的一个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名字呢是越剧《盘妻锁妻》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

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当时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不能转那个。
1: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那个雪猫很小。
0: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准备要给它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1: 好的。
0: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
1: 好的。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花其实不是为你开的，花是它自己要开它就开了，你在不在它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它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它，它也在选择你啊。
1: 先好，生于海拔3500到4500的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好看不？
2: 好看，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这么多年哈、啊，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他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他，然后去欣赏了他，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哇，听听听，听边上，
1: 啥子了？啥子了？
0: 听听听，全是鸢尾花那一片。
1: 那我们掉头回去吗？

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我生活虽然是枯燥的，可能很繁琐的，但是我能忍受，因为我有很美好的东西在远处等着我。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说吧，博兰人头在何处？我不知道，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拿博兰人头。不说是吧？
1: 监察司滥用私刑，若是有人在朝上参上这一本，你是会不会龙颜大怒呢？把他给我看好了，任何人不得靠近。 他一日不说，我便一日不给他水量。我看他能撑到几时。
2: 方少侠，请吧。

0: 关修，没事吧？没事。芷怡姑娘，出来吧。啊？
1: 这怎么回事啊？嗯？我们原本以为芷怡姑娘身上的镯子是为了掩饰金满堂垂死前的抓伤，看来并非如此。
2: 这伤是刀割所致，所以你们判断之前的推断有误。
3: 先前是我们误会姑娘了。那芷鱼手上的伤，还有身上的香，又是怎么回事？
2: 姑娘，你倒是说话呀！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帮你啊？事到如今，和你们说了也无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金满堂的义女。 锦衣玉食，富贵滔天。可事实上，我却只是他买来的药引子。什么？药引子？我从6岁被买到元宝山庄，每日不间断的要使用十几种药材。10年后，终于成了他的药人。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冥想使我致幻，麻痹我的痛感。 以方便他在我身上取血，他将我的血和药材一起泡在博兰人头中饮用，说是这样才能让他身体康健。

0: 你说的竟是真的，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残忍的治病法子！他金满堂还真是造孽，像他这样的人，活该有这样的报应。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他
1: 从不对外人言，任何人都防备，所以也从未在我面前展露过波兰人头。
0: 那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提早说出来？又为何要乔装逃跑？我怕大家迟早发现我和他这层关系。
1: 怀疑到我身上，
2: 金满堂死的那天晚上，你去他房间取血，所以你的身上还有污渍里，才会留下这种味道。等你们离开后，他才开了门外的千灵阵带我进去，可取完血我就走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1: 那你再仔细想想，金满堂临死之前，可还有什么异常？
2: 对了。
3: 他平时取血都不慌不忙的，但那晚却心不在焉的，好像急着去做别的什么事，所以都不小心将血弄到了指甲里。我猜当时金满堂应该是急着去密室查看董林的，对不对？
1: 你还是认为在我们布下仙灵阵之前，董林就已经在屋内了？
3: 不是我们到达那一日，早在半个月之前，他就已经到那儿了。
1: 是否从主庄而来？
0: 你怎么知道？
3: 那张当票。
0: 我明白了，一定是董林在早年的时候问金满堂当过什么东西，然后现在想赎回来，有可能是波兰人头呢。然后，金满堂却不舍得还给他，所以他们就成了仇家。
3: 我一直在想，董林威胁过金满堂，而金满堂拿到勒索信，证据确凿，却没有揭发董林。
4: 所以这个董林早已在他控制之中，不是董林躲在密室暗算金满堂，而是金满堂已经设法将他囚禁了起来。
5: 董林来见过我们家老爷，幸好老爷暗中用袖箭击败了他。
6: 还好老爷当时急中生智，才没被董林所伤。不过事发紧急，我们当时并未及时赶到，叫董林跑了。
7: 事后我们这些护院因为看护不力，还被管家打了板子。
6: 对呀，元宝山庄的人都说。
3: 董林被金满堂赶走了，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金满堂根本就是在撒谎。不对啊，
0: 可董林武功高强，金满堂根本不是他对手，怎么可能困得住他？
3: 你们不记得这个了？之前这个盒子不是在地下吗？这地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空盒呢？
8: 我之前以为是第三个人进入了密室拿走了盒子里的东西，若真是有人进来的话，那门口的千灵阵肯定是会有所反应的。
9: 空盒子，是金满堂用来诱敌的鱼饵。
8: 快点，别给我耍花样啊！
9: 你是我都答应把它给你了，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波兰人头的，那儿呢？我的人头就在那儿。想跑？金满堂，放我出去！金满堂！半个月后，金满堂猜董林应该是死了，所以才急着去密室找他。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10: 董林还活着，
3: 那岂不正如宗正明珠所说，是他们互相杀死了对方？没这么简单。为何董林被困了半个月，却还没有死，甚至还有余力掐死金满堂？而这金满堂只穿一只血，又是如何解释呢？所以你想，虽然这密室内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但并不代表这个故事里就没有第三个人。
0: 莫非是那黑衣人？可是他为什么要杀纸鱼姑娘？
6: 或许他只是想找个替罪羊，又有可能他想要找东西没有拿到。看来只有抓到那个凶手，才能知道真相。
0: 所以你们才故意设这个局？
6: 都怪我，才让他有机会跑了。切，真不知道你。

0: 我们俩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1: 方多病，下次可别再让他逃跑。
2: 你以为你们还有下次？果然又是你们，打伤我的手下，劫走嫌犯，究竟是何居心？
0: 人不是芷玉姑娘杀的，我们来只是想查清真相。
2: 查清真相？我让人去查过百川院录用在册的刑探名单了。方多病，你根本就是个西北货，还有资格在这查案？
0: 哎，
2: 快走！
3: 夫人没撞，你有本事把门给我打开！我可是有百川院受命的，我就是堂堂正正百川院刑探，你骂谁西北货了你？尽管往我身上乱扣罪名！
1: 方东兵，喏，冷静。
3: 我没骂完呢。宗正明珠，你给我听着，你作奸犯科，逃脱刑罚，我不管你这次有什么目的，你休想只手遮天，我定要查清所有的真相，亲手把你抓回大牢里。你给我等着！哎呀，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气性也太大了。

0: 我们这没中。行了，这嗓子也好了。
1: 我要写信给百川月，我已经破了三个案子了，他们要履行承诺，是可杀不可辱。
2: 不是，不是，回京。关兄，不知关兄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还有西贝虎。我知道你们肯定关心元宝山庄里的情况。哎，跟你们讲，宗正明珠担心有人把博兰人头偷偷带出来，让他搜了身才放我出来的。
3: 这宗正明珠还在救着芷玉姑娘逼问啊？
2: 是啊，他说宁肯错抓，也不能放过芷玉。他还继续在元宝山庄中到处搜查博兰人头，大家还挺配合的，说一定要找到凶手，帮金满堂讨公道。
3: 嗯，这倒是都挺有公民心的呀。
2: 哎，不过金管家心情就不太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满堂的死伤心过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4: 整个人失魂落魄的，跟他说话都没什么反应，感情有这么深啊？没有想到的是，简兄也是个爱花之人。我也只是喜欢用花入药罢了。你也是个精通医术之人，应该知道这些花的药用价值。
2: 什么呆呢？
0: 这关兄好不容易来一次，来，给你做顿饭吃。啊？没你的份。
2: 李莲花，没想到你厨艺这么棒。
0: 哎，吃吧。你不仅医术高，为人有礼，做菜还这么厉害。猪肚鸡，红汤烩鱼，你怎么回事？我跟你喊了多少回，你就是不做。 今天居然主动招待他，好吃好吃。你让客人吃，慢点。关兄，实不相瞒，如今我们二人被赶出了元宝山庄，很多事情是查不了的。如今关兄你在，不妨请关兄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2: 这个嘛，有点麻烦，毕竟我关和睦在江湖上，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不是谁请吃顿饭就会帮忙的。啊。

0: 孙姑娘，你不妨考虑考虑。
1: 啊，孙姑娘。

0: 所以我猜，你根本就不会医术吧？所以呢？元宝山庄天下闻名，所以这里汇聚了江湖中所有的奇医。天下皆知，敢冒充关河梦，却无人前来追究，那么镇主肯定也知道此事啊。哦，还有吗？你之前提到了苏文才，所以我的猜测是，你是关霞一的义妹，万人测苏文才的孙女。
1: 苏小庸，果然聪明，不错，我就是苏小庸。什么？你居然是个姑娘？要不然呢？你爱搜别人的包袱，摸来摸去的，要是被公主知道了，看你怎么交代。我那是不知道。等等，什么叫跟公主交代？我可没说要当那嫔姨驸马，你可别瞎说。
2: 苏姑娘那天晚上被简凌霄看见，神神秘秘出了门，想必是为了避开众人，去沐浴洗漱吧。
3: 没错，我就是好奇博兰人头，所以才来看看你。本来不想被发现。李莲花，你该不会是想拿我身份的事，威胁我帮你忙吧？
0: 我自然不是这种人。
2: 我可以帮你。 我才不是怕你拆穿我的身份，而是因为我喜欢你。喂，你我，金陵苏家素来有个规矩，苏家女儿从不轻易送人东西，一旦送，那便是定情的意思。你先前已经收了我的金针，便是我的人了。哼，你笑什么笑？吃什么吃？
0: 还不都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没有饭吃了，所以我才收下。我这个人嘛，光明磊落，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所以这个世界还得怨你。
1: 哎呀，李莲花，你怎么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呢？我觉得人家苏姑娘挺好的，你不吃亏。哎，苏姑娘，这实不相瞒啊，我真的已经订过亲了。再者说呢，之前
4: 他没有订过亲，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而且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
0: 对你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真的，孟安姑娘，在下确实有心上人，只不过呢，心上人另有归宿，于是我下定决心，也不再娶任何人，也不敢再耽误姑娘。先前不知道苏家有这么多的规矩，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金针我万万不能收啊。
2: 瞧把你吓的，我有说什么吗？成亲之事，不急，我们呢可以先多互相了解了解。我先帮你查案，算是报答你那晚救我之恩。

0: 欢霞雨。你要干什么？
1: 姑娘不必害怕，我只是想问姑娘几个问题。
0: 我能说的都告诉李莲花了，波兰人头真的不在我这儿。
1: 我知道不在你那儿，因为在我这儿。
0: 什么？人是你杀的？我竟错信了你们。
1: 谁说我跟他们是一伙的？至于姑娘，金满堂拿你和波兰人头治好怪病，你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哪个当大夫的不想要？
0: 你既已得手，还揪着我做什么？
1: 你放心，我会救你出去的。到时候你人和波兰人头都在我手上，我一定能慢慢研究清楚波兰人头治百病的秘密。

0: 让你跑一次，本少爷岂不是很没面子？简凌霄，
1: 李莲花说的没错，上次你没有得手，果然不会死心，一直守在柴房外等机会。
2: 简兄，得罪了，让你看了一出戏。
3: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是我。
2: 怎么说呢，这一开始也并不知道是你，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在你房外，你脚下随意踩着一些花瓣，而那些新鲜的花瓣呢，耕地本该是入药之物，可你却毫不在意啊。
1: 所以他出门在外还要特意摆弄那些花瓣，其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为了入药。
2: 没错，我曾经也想过，在金满堂的手上呢，我突然发现他有一点点的蜇伤，当时却被他的指甲中的血迹转移了注意力，所以一时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那些在你屋外飞来的蜜蜂并不是偶然，你养的那些花目的就是为了养蜜蜂吧。
0: 果然随身养蜂。
3: 你们既然已设下此局，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博兰人头不在我手上，否则我也不会追着关河梦而来。
2: 没错，
1: 嗯，
2: 说得对。哼，实话告诉你吧，那天晚上我冒充芷玉姑娘，发现来人并没有对她起杀意，所以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你想要抓走芷玉，就是想从她那里得到博兰人头吧。
1: 所以他才会被我那番话给骗的。
3: 花的确是我用来养蜂的，但是蜇伤金满堂是个意外。这蜂名唤追影黑蜂，是天竺魔师培养的一种能追踪人迹的蜜蜂。我只是想找到博兰人头而已。
4: 老爷，开门呐！老爷，
3: 我也是第二天在金满堂屋外发现断了尾针的蜜蜂尸体，才知道金满堂被他蜇伤了。
1: 这么说来，金满堂是被你的毒蜂毒死的，但殊不知他死前你却没有拿到波兰人头。
3: 此蜂虽毒，但只是毫末之毒，对人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2: 是否是蜂杀人，一验蜂毒便知。不过我还是想问问简兄，这为什么你一定要拿到这个波兰人头呢？
3: 我想拿到博兰人头又如何？你们几个谁不再打他的主意？
5: 这蜂毒性甚微，不至于让人丧命啊。
1: 看来是没有撒谎。
2: 不知简兄现在可否告知，你执意要这个博兰人头是为了什么？
3: 我要博兰人头是为了给我儿子治病。
6: 令郎身患何病？难道就连鬼畜医术也没办法吗？
3: 是庶人症，所以当我看到董灵也同样有此怪病时，很是惊讶。实不相瞒，庶人症此病非常非常罕见，而且是家族祖上染病，一代传于一代。
6: 家族遗传病？
3: 我的妻子便是染上了这种怪病而死，如今我的儿子也开始发病了，我不想看到他像我妻子一样受此折磨，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博兰人头。
2: 那简兄，你是从何得知这个博兰人头就能解这个庶人症的呀？
3: 因为我知道金满堂就是用博兰人头抑制住了他的病症。
6: 你是说金满堂得的也是庶人症？这个病这么不常见，为何恰好都聚在了一起？该不会是……
3: 没错，我的亡妻金玉珠就是金满堂同父异母的妹妹。金老爷子生前好游风戏蝶，处处皆留风流斋，内子是外室所生，一直没有被认回元宝山庄。
2: 这么看来，那董明多半

0: 也和金家同感干系，我也是这么猜测的。没想到金满堂完全不顾念血脉之情，宁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病死，也不愿意拿出博兰人头。
1: 我之前从芷衣姑娘那里得知，这个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博兰人头喝他的血，就是为了抑制他的术化症状。这个方法极其的残忍，根本与害人无异。简兄。
0: 你医者仁心，想必得到这个博兰人头，也不忍心吧？唉，这绕来绕去一无所获。也不至于啊。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半个月前，这个董林一直就是在这个密室里。而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这么多天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2: 枯蛇兰之毒会使人窒息恶心，四肢瘫软。但董林其实是后脑磕伤，失血过多而死，不是在我们到达那儿，而是早在半月之前。
3: 苏姑娘，可否请你再帮我一个忙？你要那个苏小阳再回密室有什么用？
2: 我们之前也没找到什么线索，还能指望他呀？
3: 所以我让他带了个帮手。
2: 帮手？
4: 你们在这儿，看，
3: 这是馒头碎屑。
5: 果然让你带去的。
3: 帮手，我还是有用处的。

0: 还是李莲花聪明，想到用老鼠来找线索。
1: 哼，方小宝，你之前不是问董林为什么被困了这么久还没有饿死吗？这不就是答案吗？
2: 这是有人给他送了吃的，可这密室的门不是只有金晚堂才能打开吗？难道苏小优？
0: 嗯，
2: 你这些馒头碎屑是不是在面向院子的那个墙下找到的？
0: 你怎么知道？
2: 那道墙上的高处是不是有一块不太平整？
0: 没错，
1: 那下面呢应该藏有通气口。很简单，那个人从这个通气口给董林送吃的，所以这个董林才能活这么久。
2: 之后那个人为了引人耳目又把通气口给堵上了，那这么说来，帮他的人自然嫌疑最大，他故意让董林活着，好让他和金满堂二人互相厮杀。
1: 不止这么简单，炭灰，
2: 这炭灰食物被堵上的通气口，难道董林不是中毒死的，而是叹气窒息而死？
0: 叹气？
1: 投喂他的人在事成之后从密室的通风口燃烧木炭，致使董林吸入了大量的碳气，失去了意识之后，他撞到了头部，失血过多而死。

0: 之前我就觉得奇怪，这个董玲身上确实有毒箭划过的伤痕，但这个伤痕很浅，董玲的内力不错，这点毒怎么至于让她失去意识呢？但她身上又没有其他中毒的痕迹，所以就忽视了。
1: 那这就对了，如此说来，金满堂的鞋就有的解释了，这密室由内而外用的不是钥匙，而是点位机关，所以董玲就算翻遍了金满堂的全身也翻不到钥匙呀。
2: 先想一点，有机会知道通风口，还能给董明送吃的，所以毋庸置疑，此人必定是在这个元宝山庄。

0: 没错，可是元宝山庄上上下下仆役侍从这么多，到底是谁呢？
1: 李莲花，我们现在去哪儿？
2: 方小宝，刚才的炭灰你这么快就忘了？
1: 炭灰怎么了？
2: 你再仔细看看，
1: 这炭灰细软发白，应该是银丝炭，怎么了？
2: 现在啊，都还未到冬季，那柜中的炭火一定会锁在库房当中，所以这个季节在元宝山庄拿走银丝炭的人又会是谁呢？
1: 管家金长宝，只有他有内务库房钥匙。
2: 没错，曾镇明珠搜遍了整个元宝山庄都没有找到博兰人头，想必啊，这个博兰人头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金满堂的房间。
0: 我明白了，现在就去元宝山庄。
3: 哎，几位请留步。
4: 听说几位是元宝山庄的贵客，我这里刚好有几副金员外平时喝的药，但不知道为何这金管家这几日不来取了。
5: 金满堂的药？
4: 没错，不知道能不能劳烦这几位帮我把这药带到元宝山庄，这每日用量不一样，我都标注好了。
5: 来，都给我吧。
4: 好。
2: 哎，这药为何都是双份？
4: 哎呀，先前呢每日只服一份，后来这两年金管家说金员外这病越来越重，请来的大夫说要加大药量，这就每日服用两份了。
6: 我平日里一直暗中留意金满堂的药，从药方上的药物看，确实用于治疗树人症，但是据我观察，他并不是每天都用两副药。
4: 这就奇了，这每日服用两份是金管家亲自吩咐我的。
2: 那这个药也都是金长宝自己来拿的呀？
4: 没错，这金管家对金员外忠心耿耿，我想会事必躬亲的吧。
1: 李莲花，
2: 难道金长宝也有树人症？
1: 难道他也是金满堂他爹的私生子？
7: 指挥室已经下令，你们二人不得入内。
1: 我们查到了重要线索，不让我们进去，若是让嫌犯跑了，你们监察司如何交代啊？
7: 上次不抓你们已经是看在方尚书的面子上，还请速速离开。
1: 你
8: 李兄，方兄，
9: 杨兄，
8: 我听闻宗正明珠领监察司的人前来，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
6: 这监察司如今轮流到让一个刑犯来当主事，也不知道当年创立监察司的师祖爷们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算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只不过呢，
10: 出事了，出事了，杨副使，出事了。
8: 出了何事？
10: 元宝山庄的管家金长宝上吊自杀了。
11: 你们还敢闯进来？杨云春，你居然和这两个蓄意谋骗、心怀叵测之人勾结。
8: 我曾亲眼所见，百川院的石水姑娘向方多病分派公务，何来谋骗一说？
11: 此二人行迹可疑，早已被我逐了出去。你不过副职，居我之下，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我虽为副职，却有御赐天龙封号，执天龙令，有独立行事之权。听闻此处金管家刚又出了事，宗正公子若无事，在下要先进去查看。
2: 方小宝，这可比你百川院威风多了呀。

0: 这怎么回事？经常抱好端，那怎么会自杀呢？
1: 尽管家也许是因为老爷的死伤心过度发了疯，他这两天要么失魂落魄，要么情绪激动，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嘴里老是念着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没有用之类的疯话。
2: 本来近两日，老夫已经开始医治金管家了，他头上这些针，正是老夫刚才为疏通他。

0: 老周玉洁所施的。可谁知老夫才替他试完针，出去熬了会儿药，就听说金管家寻了短见。可惜呀、啊、可惜，
1: 确实可惜啊。这原本还想找金管家问一些事情，这么看来，供养姐妹还是得我自己来了。

0: 至今长跑果然有数人证。
1: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树人症，竟然在元宝山庄隐藏了这么多年。他竟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树皮肉瘤反复长，他就反复刮，竟然忍着这些痛苦，最终却还没能成功。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树人症其实是元宝山庄金氏一族的家族病，在下的王妻便是金满堂的异母妹妹，所以知晓此事。
0: 既然董灵经常跑，也有这种罕见的病症，那说明他们也是金家的一脉。
4: 你说的是真的？元宝山庄的老庄主，就是因为树人症而过世的。你们尽可找来庄上年长的老仆，一问便知。
0: 这金长宝定是偷走了舶来人头，用过之后，却发现对自己的树人症毫无作用，所以才会疯掉的。
5: 他哪会知道，金满堂平时除了用博兰人头，还得配上以药材常年养出来的人血才行。博兰人头是被金长宝拿走的。
6: 原来竟是金管家为了治自己的病，设局做了这一切。
5: 最终，因为博兰人头治不好他的树人症，心中绝望，才选择自尽。
6: 我看也并非如此吧。
7: 启禀指挥使，没有找到波兰人头。
8: 哼，这没找到也就对了呀。
7: 李兄，这是何意？
8: 南兄，你可命人去金满堂的房间查一下，看看是否少了什么日用之物。嗯，是。
6: 禀指挥使，副使，庞的东西没少，只是卑职记忆中少了一个这样大小的花盆。
8: 花盆？哦，原来如此。
6: 但那花盆卑职之前搜查过，里面并未藏有东西。这花盆里没有东西，那就代表了这博兰人头就是这个花盆。
8: 什么？这花盆可比这盒子大多了，怎么可能装得进去？
6: 谁告诉你这个盒子装的一定就是博兰人头？我们当中又有谁见过博兰人头呢？这既然大家都没有见过，又怎会知道装他的盒子是什么模样？金满堂竟然又假的东西将董宁骗进了密室，那就说明他把真的博兰人头早都已经藏好了。我们第一次进密室的时候呢，金管家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
9: 他把空的盒子打开，告诉我们博兰人头不见了。
10: 博兰人头，博兰人头不见了。
6: 之后，大家满山庄的去找，能装得进这个盒子的人头，而真正的博兰人头，就是这个花盆啊。

0: 只怕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个花盆了呀。
1: 你这又是何意？
0: 先说说这个金长宝吧。这金长宝算计金满堂不假，但他并未是有胆杀人。

0: 否则呢，他怎么会在元宝山庄这么多年了，却偏偏要等到现在下手？
1: 因为啊，他不是自尽。上吊自缢，锁痕只交至左右耳后，呈深紫色，
0: 而且他的锁痕之间呢，还有一道浅白。死之前应该是握着双拳，他为何双手是伸展开呢？

0: 这根横梁上只有一根绳子的痕迹，如果人真的是自杀的，会因为痛苦而有所挣扎，在这梁上留下多处挠动的痕迹，而并非只有一根明晰的吊痕，所以这金长宝是被挪尸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1: 敢问公羊老前辈，可了解枯雪兰的毒性啊？
2: 这
3: 一道毒箭浅伤，还不足以让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完全失去意识而昏过去。公羊前辈，你身为名医，你是故意知道了不说，还是另有其他的图谋啊？
2: 你这是何意？想污蔑老夫吗？
4: 哼，还嘴硬。阵中呢，最大的药铺就是济世堂了。
3: 金长宝会给金满堂去抓药，
4: 但是最近这两年他每次都抓两副药，说明他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犯病。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于是呢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才未曾露出端倪。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5: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4: 就在这个时候，董林来找金满堂要博览人头。他发现金满堂将董林关进了密室，

0: 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于是呢，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才未曾露出端倪。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林来找金满堂要博兰人头，他发现金满堂将董林关。

0: 钻进了密室，企图饿死冬玲。
1: 快点，别给我耍花样啊！哎呀，
2: 我都说了把它给你，你还想干什么呀？
1: 不来人头的，
2: 我就放那儿了，就在那儿。
1: 想跑？
3: 金半堂，放我出去！金半堂。
0: 这个时候，有人教了他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丁长宝却如计划的那样，成功的解决了金满堂和董林，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拿走了金满堂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博兰人头。我猜的没错的话，此人就是你吧？
4: 公羊无门。
5: 李莲花，公羊前辈德高望重。你休要血口喷人！
0: 我之所以这么断定，证据有三啊。这个呢是金满堂最近的一张药方，我是从他抓药的药铺里面拿到的。
6: 这张药方和金满堂往日的药方并无差别，只是多了一味鹅竹。鹅竹活血，反而会加速树人症的病发。
0: 这样呢，就可以逼金满堂更加频繁地使用博兰人头了，好让金长宝有更多的机会啊。而这个药方修改的时间正好是17天前，正是董林他去找金满堂，而为金满堂关进房间，同时，也正是公羊老前辈来到镇上的那一天。
7: 竟胡扯！老夫何时来到这镇上？你又如何能得知啊？
8: 这有何难？对于本少爷而言，不就是打着我老爹的名号去这署衙查一查近日入城的外乡人录影，这一查便知，你还想怎么狡辩？
0: 哎，还有这意外的发现，写给金满堂的这些勒索信和这药方上的字迹居然是一样的。公羊老前辈，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人会查这个药方，忽略了自己的笔记啊？
9: 我知道了，你与金长宝里应外合，故意营造出有人要杀金满堂的样子，还有夺他财宝，就是为了让他为保小命昭明医会，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宝山庄。
7: 是又如何？老夫身为杏林中人，对江湖上传闻已久的能治百病的博兰人头有所好奇，略施小计进到这山庄，你又如何能说是我杀的金长宝呢？
0: 他也没有一口咬定就说你杀的人呀。
7: 他
0: 没想到还这么嘴硬。那公羊老前辈，看来我只能拿出第二个证据了。前辈，得罪了。金长宝答应和公羊前辈合作，但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你，想必呢是提出拿到博兰人头之后，想让前辈给他治病，所以才会把这个博兰人头作为交易。公羊前辈也正是苦于此。那日呢，你就跟踪纸鱼姑娘，却没有想到的是，你还真的发现了纸鱼姑娘割血的秘密啊。
10: 于是公羊无门就拿了纸鱼的血和金长宝交换，再伺机夺走博兰人头，再杀他灭口。
0: 可惜的是，前辈拿的并不是纸鱼姑娘的血。
9: 所以你用你的血骗了金长宝，这可怜的金长宝还以为自己拿到了博兰人头和纸鱼姑娘的血，病情就会好转，谁知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才会魔怔发疯。然后你就借此机会趁机杀了他。
7: 一派胡言，一道伤痕而已，编出这么多故事。
0: 行，我还真的准备了第三个证据。
5: 等等，你说公羊无门杀了金长宝，我们搜遍了他的全身也没有查到致命伤，验过了也没有中毒，如果不是上吊自缢，那他是怎么死的？

苏文供养无门前辈68神针，针针所到妙手回春。这根针囊里面有57根，经常。

0: 启禀指挥使，副使，是供养无门的包袱里发现此物，在供养无门的房间发现和金满堂屋内一样的花盆，清洗过后确实是舶来人头。
1: 这就是舶来人头。
2: 下去吧。是。既然凶手已经抓到，舶来人头也已经找到，人证物证，我要带回监察司受理。
3: 哎，慢着，这总不能拿着，你倒是忘了，朝廷以武林陛下的规定。
4: 此乃江湖事，理应由我们百川人来处理，还轮不到你们监察司来越俎代庖。
5: 此事我还就管定了，百川院又如何？
6: 这规矩早就该改改了。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监察司的厉害。
7: 周正秘书，
8: 谁敢动我百川院的人？
9: 张远春，你，
7: 我以监察司副使的身份，令你们立即撤出元莽山庄，余下主使皆交由百川院处理。
5: 你别忘了，我才是指挥使。
7: 诸位都是监察司精锐，已与在下共事多年。
0: 当知我监察司的职责和御下的规矩。
10: 杨副使说的没错，按例律，此事我们的确无权僭越。
0: 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
10: 你若还不罢手，我就只好请出御赐天龙令，触犯监察司立司原则，当杖牌。你是要我在这里行刑，还是押你回京？
0: 好，监察司总算还有点骨气。
2: 拿着，从此你就正式是我们百川院的人，以后可不能叫监察司欺负了去。多谢石爷爷，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到来信了。
5: 来，看见没有啊？我们百川院的事儿，你就少来掺和了。
4: 今日我且斗不过你们，但你们也莫要嚣张。
7: 万圣道在江湖中崛起，又与朝廷交好，早晚会把你们百川院取而代之，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万圣道，池姑娘，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宝盒和供养无门，交还给百川院。
11: 石院主，杨大人，犬子身患数人症，唯有这博兰人头能救治其病。请二位大人看在我多年来救治病人的份上，借博兰人头救我儿子一命。
7: 简先生，我听说这博兰人头治数人症，需常年生饮人血，绝非良方。简先生，当真要这么做？先生请起。我记得在宫中曾听到一位老御医提起过。 他钻研数人症半生，小有所得，虽害无法治愈此疾，但能控制病情，不知有性命之忧。
11: 我可为您引荐，
7: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请受简某一拜。哎，不必，不必如此。

0: 这个人果然解了，现在神清气爽啊！你罡气释解了，也不用谢我啊！
1: 我跟你讲，我刚才感受了一股真气的助啊，这感觉也太奇妙了。哦，
0: 那定是这波澜人头的缘故吧？真是个好东西。哼，
1: 这个波澜人头，至阴之寒之气果然厉害。要说你是件宝物吧，却因此死了这么多人，真不知道是救人还是害人，还是赶紧放起来。
0: 这是什么？这个东西不简单啊！金满堂居然将它和博兰人头放在一起，这像是南一文，之前在一品坟当中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文字，
1: 这我就记不清楚了。
0: 南瀛灭国之前确实跟中原交好，还互有通婚，这金满堂又有收集提真一宝的癖好，说不定正好收集了从南瀛国回来的宝贝吧。算了，管他什么宝贝呢，也当不了什么饭吃，快回去吧。
2: 来。
1: 今晚的月色真不错，你接下来准备干嘛？你这两句话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你少啰嗦，本少爷可是在国子监上的学，文采好得很。我就是要问你，既然我罡气也解了，这邢台牌子也拿到了，要不你跟我一起闯荡江湖如何？
2: 不怎么样。
1: 为什么呀？我的武功加上你的脑子，一定能名扬天下的。
2: 那然后呢？
1: 然后。
2: 就成为人人敬仰的大侠，一起为这个江湖主持正义，
1: 多好啊！
2: 那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就功成身退，成为一代传说。嗨，这便是一代大侠最体面的收场。
2: 那还有呢？
1: 还有，就一起晒晒太阳，钓钓鱼，别提多自在了。
2: 那我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何必要等到以后呢？
1: 这怎么能一样呢？你最起码得去武林巅峰看一看，哎，去那武林最高处瞧一瞧才行。
2: 那高处我去过，没意思。
1: 你就胡扯吧你！你去过最高的地方，就是那灵山派的二层小楼。说吧，或者你想去哪儿，我陪陪你也行。
2: 我想去哪儿？
1: 去哪儿？我想去一趟茅房，这里就不用跟着我了。拿着，快点儿！哎，慢点儿！这武功真差，改天好好教教你。
2: 我这二两银子到底去哪儿了？

怎么着，明珠，把东西留下，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上面倒是挺冷的，他怎么还不回来啊？该不会又跑了吧？

0: 哎，醒醒！哎，这我怎么在这儿啊？走错房间了？什么走错房间了？你喝多了吧？什么酒量？嗯，
1: 这个怎么又被你拿回来了？
2: 我跟你讲，刚刚宗振明就出现了，想要把他盗走，幸亏出现一位白衣大侠保住了他。
0: 白什么？
2: 刚才那位白衣大侠绝对是个绝世高手，拿根树枝都能挡箭，一招就把这宗振明珠给打跑了。你不知道刚才那一剑剑之快，根本就看不清虚实。哎，剑在他手里，飘逸灵动如蛇，剑气一出就气贯山河。哇，除了我师父李相隐，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呢。啊，
0: 这么厉害呢？哼，
2: 你又不会武功，跟你说这些干嘛？嗯，还是看看东西有没有丢吧。 冰片怎么丢了？宗振明珠拿走了，
0: 怪不得，原来宗振明珠一直想要的不是这博兰人头，而是冰片。
2: 这冰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值得他费这么大的劲呢？
0: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们在这儿？哎，你们大半夜溜进人家宝库做什么？走啊！
1: 刚刚宗正明珠呢，抢走了一枚冰片，这上面有南印的文字。我觉得这个金满堂好像有其他的秘密。
0: 南印？
1: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种熟悉的？

0: 这是生灵骨，生灵骨，是何物啊？我听我爷爷说过，这是古南印的一种裂隙，他们挑选最通灵的白猿，精心养到成年，然后将白猿的皮生扒下来做成骨，还用它的骨头做骨棒。
1: 他们说这样做出来的骨，骨声能直通他们的神灵。这古南印人这么残忍吗？所以这香味是这骨散发出来的。
2: 这个味道。
0: 和之前金满堂屋中止于姑娘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
3: 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0: 为何有这种香味呢？
3: 之前听止于姑娘说，这种香点燃可以麻痹痛感，生极乐之境。我当时还纳闷，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哎，你们瞧，这里还有些。

0: 前我在金满堂的屋中就闻到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熟悉，我一直以为是芷玉姑娘身上所用，没有想到的是原来我很早之前却闻到过这个味道。师兄的尸体，当时师兄的尸体留着那把机箱，就是这个味道。李莲花，想什么呢？
1: 我只觉得很可疑，这男人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为什么金满堂收藏了这么多有关男人的物品？而且这个树人证中原也十分的罕见，莫非他祖上就是男人的？
2: 先前我看到红杉木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这金满堂明明是做木材生意的，怎么可能富可敌国呢？都快赶上我们天地山庄了，这当中一定有蹊跷。此事还需禀报白川院，让他们派人查查此事。
0: 苏姑娘，在下又有一个忙想请你帮忙。
3: 你说，
0: 这丢失的冰片是南印文，苏姑娘从小就跟着万人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知可否帮我翻译一下这南印文和这个画是何意啊？
3: 这个呀，简单。不过我这次要是帮你的话，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呀？
2: 你这话说的，难不成要我们家李莲花以身相许不成？
3: 也不错啊。
2: 你别得罪。
3: 不过我本来呢是想让李莲花再做一顿饭来交换的。
0: 这个好说的呀。

0: 师兄死时身上为何会有和南一生灵骨一样的香？
1: 金云盟的领事手册记得很清楚，善孤刀被剑左胸灌入而死，三王中只有阎王许命持剑，他当时犯错，我罚他自缚右手一个月，就算动手也应该是左手，绝无可能右手剑杀你师兄。
0: 难道师兄的死真的不是金云盟所为？
2: 门主，
3: 怎么了？
2: 二门主在阳沙谷被金云盟三王围攻，危在旦夕，门主快去救二门主。
3: 撤！我们跟随二门主出去办事，突遭金云盟三王带人袭击，我们寡不敌众，二门主立刻派人回去报信，我等随二门主浴血奋战，最后二门主为了保护手下的，独自引走了三王。
4: 等我们赶来时，二门主已经死了，身上的剑法当是出自阎王寻命，
5: 早知如此便不该与他们结什么
3: 盟。金元盟欺人太甚，难道还要这么忍下去吗？
6: 血债血偿。
0: 少时帝飞身所引飞絮，那当年的事不仅仅牵扯到师兄的死，还牵扯到四谷门五十八位兄弟的命。不行，我必须要查下去，我绝不会让师兄还有五十八位兄弟死得不明不白。
7: 李莲花，谢谢你的美食，很好吃。不过我爷爷昨日来信说让我回去了，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定帮你查清。
0: 那就多谢了，
7: 告辞。
8: 哎，走了，不送啊。
0: 切，有胆子在金月门和四谷门之间做手脚，此事背后恐怕深不见底，我孑然一身，生死不论，不能让这臭小子再与我一同涉险了。何况昨日妄动剑招，再这么下去迟早被他猜出我的身份。

李莲花，我昨晚跟你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去哪儿都没问题。跟你说话。

0: 安娜，你想什么呢？我在算一般信烟要多久才能把信号传到这个天际山庄啊？
1: 什么信烟啊？
0: 你小姨给的信烟。
1: 莲花，一个玩笑开三次就算了，你是当真觉得我不会生气吗？我一个人自在惯了，不喜欢与人相交过甚。这莲花楼也不大，只能容下我一个人，多一个人那就是麻烦。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人对长安一点兴趣都没有。要不是看在单顾刀的面子上，我欠他一个人情，我也不可能会帮你啊。如今你的刚气已解。
0: 咱们只能各走各的路了。你对长安不感兴趣，那你还让苏小翁帮你查那个什么冰片？不对，你是不是觉得当中有危险，不想让我参与进去？方少侠，人在江湖靠的是自己，而不是每次都躲在我的身后。你也说过了，这一路上都是我帮你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若你不想做个无用的富家公子，
1: 你得先学会独立行走。
2: 好啊你，竟然一直这么看我。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是一路人。

好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方多病，交我随心，没想过成为你的困扰。既然如此，那我这个没用的富家大少爷就没有必要纠缠你。再见！我再理你就是狗！

0: 那谁是富家大少爷呢？谁不会独立行走啊？我这样不就走了吗？切，随心看。方小宝，
1: 小姨，你好啊。小姨，你去哪儿啊？你把我绑到这儿干嘛呀？小姨，切，
0: 李莲花，他日山水有相逢，本少爷在林里就是狗。
2: 李先生，得多谢李先生又帮我拿下了家里这位皮厚少爷，不知可否能邀请先生一同前往天机山庄，好让我在庄中盛情招待，聊表谢意。何姑娘不必这么客气。
0: 都这么熟了，见什么外啊？叫我小凤就好。
2: 小凤姑娘，其实我有一事想问，不知方不方便？
0: 小凤定然知无不言。
2: 四姑门暗门主山谷道。
0: 是不是方都病得神父？你怎么会知？李先生何来此言？莫不是在跟小凤说笑？先生，您这话可真是太有趣了。何姑娘，
2: 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那就不叨扰你了。
0: 哦，啊，对了，先生居无定所，乔安勉姑娘只得托天机堂转交她的喜帖给先生，正好赶上了。
3: 那我就先走了。小姨，你什么情况？怎么能把我跟公羊们绑在一块儿呢？
0: 我怕你跑啊！
3: 跑什么呀？我跟你回去就是了。
0: 站着别动，施恩主，有你亲自押送，我就放心了。石姐姐，好巧啊！啊，
3: 你别在意啊，我们家的长辈就是喜欢这么关爱晚辈的。
0: 是啦。
3: 小受不修不直，孩子不教不乖，捆死了他，看他往哪跑！哼，闹了半天和我一样。
4: 我被捆着是等着回去吃香喝辣当大少爷的，
3: 你那就不同了，你得被关去那百川营188牢，里面关的是历来最恶的恶人，好好享受吧你，
4: 方公子。 你生母何小兰怀你之时险些滑胎，可是我救回来的。

0: 这救你一命之恩，你可得还呢。笑话，你说的是哪门子胡话呢？何小兰是我二姨，知道吗？
1: 何堂主和方大人，我可诊过，本无怨自私。方公子的年纪与何二小姐怀子时日相符，你若想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世，就先报效我。

0: 愿意帮下我，那就好自为之。
1: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带走。
2: 哦，石院主，时间不早了，我就带我家皮猴少爷先回去了，咱们后会有期。
3: 石院主，公羊无门被劫走了。
1: 是什么人？
3: 严甲车，先认你。
4: 啊？先认你？
1: 是金渊谷。
0: 感谢圣女相救。
5: 这废物，你还要救他？
6: 他功夫不行，治病治毒倒是个好手，自是有用。
5: 今日贤人撵到，果真所向无敌，强悍得很。
6: 那是自然，可惜就是造价太昂贵了，也就这么一两台。
5: 阿娇放心，玉城宝库都快被我搬空了，待我把材料一一备齐，阿娇想造几台都不在话下，到时必能大杀四方。什么七门八派百川院，又能奈金渊盟如何？
6: 你做得很好。罗摩天兵呢？
5: 对了，李相夷到底死没死？
6: 你什么意思？
5: 我在元宝山庄碰到一个人，他用了相夷太监中的一招，你跟我说过的，小楼昨夜又东风。
6: 是什么样的人？
5: 他蒙着面，但我敢肯定就是那招，而且用得出神入化。他仅用树枝作茧，就能让我全无招架之力。不过他的内力似乎有些不济，我才得空逃了出来。这世上还能有谁能将相夷太监运用至此？
6: 不可能，他早已葬身鱼腹，碧茶之毒是天下之毒，怎能容他死里逃生？
5: 这世上一事哪有一定之说，狄飞生活着，李相夷为何就不能侥幸一回？
6: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定会让他再死一回。
5: 这么恨他？
6: 这世上就没有男人不看我，除了我一直追随的那个，就是李相夷。当初风铃剑派那个贱丫头总是当我面来挑衅，我就血洗了风铃剑派，打断了她的筋骨，让她看着她的师父和师姐们在我面前被烧成了灰烬，这都是她应该的。谁想到那李相夷非来阻我杀我，我都那么哀求她了，她还是不肯放过我，看我的眼神冷得像看死人一般。如果不是尊上来救我，我现在早就已经死在相夷太监之下了。尊上虽然救了我，却因此厌我、怨我，这一切我都要派这个李相夷所赐，我怎能不恨他？
7: 相夷太监，
6: 尊上觉得会不会就是李相夷呢？
7: 那又如何？
6: 这李相夷之前是尊上唯一的对手，如今知道他可能未死，你不好奇吗？
7: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揣测。
6: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如我帮你杀了他，给你做到下酒菜如何？省得那些年他伤的你旧伤难愈。阿乔只听尊上吩咐，也只依尊上行事。尊上莫恼，阿乔这就伺候尊上沐浴更衣。
7: 不用你伺候，做你该做的事儿。
6: 阿乔想侍奉尊上， 这就是
7: 我不需要女人的伺候，你若连这话都听不

坐好。嗯，鲍老板，我就知道你喜欢热闹。不过这个莲花楼有你陪着我，这就够了。

0: 时间不多了，我总要查清楚师兄到底被谁人所害。看来我还是得回趟死无门了。
1: 莫非尊上已经知道李相宜还活着？或许他已经见过李相宜了，为何他毫不吃惊？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把这些都瞒着我？他还是不信我。此番去查元宝山庄的人，有查出什么可疑吗？
2: 有一个神秘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这个人身份莫测，查不出来路，相貌年纪跟李相宜倒是有些相似，不过此前一品坟尊上跟他打过照面。
1: 你的意思是那时尊上竟没杀他？这李莲花跟李相宜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2: 那老婆子派人把他抓来，让圣女问个明白。
1: 别急，不要打草惊蛇，日后更麻烦。下月初七，萧子清跟乔婉娩在四顾门旧居大婚。当年李相宜爱乔美人至深，如今他若活着，他不会不娶。我不妨一试。公羊无门，他夸下海口新制的毒药，最好真那么有用。

0: 躲呀，接着躲呀，让你老娘好好看看你在外面学了什么能耐。
1: 行啊，你沿着惨绝人寰的千仞万刀阵都用在你亲儿子身上了，我看今天我过不去，干脆撂这得了，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娶公主的。行啊你，下手这么狠，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
0: 你这个臭小子，胡说八道些什么？
1: 哟，怎么还急了？难道还真不是亲生的不成？
0: 你这个混小子，果真是欠收拾。脑子犯浑，就在这上头多吹吹风，好好清醒清醒。
2: 少爷，你小心点。
1: 这反应这么大，难道真有问题啊？
3: 小宝怀疑自己的身世，不应该啊。二姐和山谷刀的事没几个人知道，莫非是那个公羊无门？
0: 真是冤家路窄呀、啊！
3: 还是那个李，
0: 谁？哼，还能有谁？自己家里鬼鬼祟祟，赶紧滚出来！还不赶紧滚进来！行啊，这么快就闯过了千仞万刀阵，你小子长本事了，不错。说吧，想要什么，娘讲给你。
4: 我都听见了。
0: 我跟你小姨在这扯点别门别派的闲话罢了，这有什么好值得偷听的？哼。

0: 我想问你，我过去的二姨和单孤岛他们是什么关系？
1: 你二姨她和单孤刀他们就是朋友，
0: 他们曾经有过孩子。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0: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货出海拓市场，月贸发力稳增长。

0: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今天播出第一集《烧掉田契，百年后人民的美好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省产业转型动能持续释放，外贸结构加快优化升级。一大批硬核广东制造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传统广货迭代换新，新兴品类突围出圈，广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为全年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打下坚实基础。
0: 当前凭着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期短、绿色低碳等优势，粤产预制房成为全球基建的热门选择。在江门这家模块化建筑的车间里，一批酒店模块化建筑正在接受海关监管，准备运往沙特利雅得。
2: 总共是104个模块，到那边是搭建成一座酒店。今年以来，我们整体的模块化建筑的一个出口形势都比较好。上半年交付了包括英国、印尼、香港等各地方。
0: 通过自主研发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系统，企业可将传统建筑90%以上工序转移至工厂完成。建设周期缩短50%，建筑垃圾削减90%以上。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高端办公楼、酒店、学校、模块化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累计落地境外项目超200个，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推行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开展模块化建筑的归类一审核精准指导，为企业产品出海选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发挥 AO 加原产地政策优势，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0: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新老广货持续圈粉。上半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2.2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今年夏天，产自广东的一款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解决了部分国家装空调审批难、安装贵、搬家带不走的难题，在高温下的欧洲一机难求。
4: 我能想到这个产品会火爆，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概是8万多台，到现在的话，2016年我们已经是实现了20万台的一个销量。
0: 随着全球 AI 算力高速扩容，印刷电路板产业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广东省是全国印刷电路板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产值占全国60%左右，形成了从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5: 我们的产品销售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0: 据统计，东莞现有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
6: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0: 新业态、新产品、新改革，持续打开广东制造全球增量空间，为下一步外贸稳步增长积蓄了充足动能。
7: 6月，海关对全省1000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1: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一起来看。
8: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

0: 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2: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4: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5: 2026年的我们，终日与智能算法相伴，被数据推送占据注意力。回望1921，一群热血青年以理想为代码，以抉择为参数，写下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生算法。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百年前青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次坚守，都跨越时光，推送至今日的华夏大地。今天来看第一集，一个富家子弟从锦衣玉食到布衣赤脚，他的无产抉择与信仰之光。
6: 百年前，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选择了一条自毁前途的路，把自己变成无产者，带领万千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无数受剥削的农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他叫彭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
7: 彭湃原名彭汉玉，1896年，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有多大？当地有种说法，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
8: 那个年代，他们家就已经是这样的两层的小楼了。
9: 是啊，家里呢，户的有吃不完的米，有穿不完的绸缎。但是彭湃呢，少年时期啊，就富有同情心，农民家里颗粒无收，又要承受地主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也看到这种对比，一定要改变。
7: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均未让他信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
9: 1919年，巴黎和会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以后，他带头起来反抗，上街游行示威。
8: 是是，谢长是这样。
9: 哎，最后呢，搞到都头破血流，然后咬开这个他的手指，血液。不亡歌词四个字寄回他的母校海丰中学。
7: 从此他将名字从彭汉玉改为彭湃，决心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回国后，彭湃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被地主豪绅视为叛徒赶下台。遭遇救国的尝试失败后，他转

0: 想发动农民，但农民不信他，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就在这时，彭家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这是一次对现实和理想的严峻考验，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1: 彭湃选择先革自己的命。1922年的一天，就是现在我所站立的地方——海丰县的龙蛇堡广场。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告：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户所有。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就一张张地宣读田契上的地块、亩数、佃户姓名，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地于民，旷古未闻。这把火让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也让农民真正的相信他是自己人。
0: 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
2: 彭湃提出的四点分田要求，第一就是按人口多少，第二按这个土地的回籍，第三个按家庭有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第四个按照你家庭的劳动力多少来分田。我党最早提出来的分田标准，农民都欢天喜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0: 烧掉田契只是开始，彭湃真正推送给农民的是一种新的活法：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有病可医，有尊严可守。对世世代代跪在泥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比任何口号都具体。
3: 当年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呢有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尤其是妇女问题案。在百年前男尊女卑的旧时代，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士兵还是妇女，都能真正挺直腰杆活出人的样子。
0: 这是百年前一个31岁的年轻人给中国最底层人民推送的一份美好生活算法。哪怕彭湃牺牲了，他写下的那行代码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行。今天同一片土地上，老区的孩子和老人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家门口的工厂下线，又从家门口的港口驶向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这份美好生活算法在新时代的全新迭代。
4: 彭湃等先辈一切为了劳苦大众，如今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立足职能，借港口开放闯出致富新路，也指引着队伍持续扎根老区，守好国门，服务发展。
1: 从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到深汕特别合作区，从分田地到万车出海，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奔赴。彭湃在百年前用一把火告诉农民，你们值得更好的活法。2026年，我们仍走在这条路上，把更好的活法一步步变成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过的日子。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套美好生活算法何以穿越百年。
6: 百年前，彭湃用一把火写下一套美好生活算法，这套算法凭什么获得拥护？因为核心参数足够明确，就是人民，运行逻辑也足够坚定。人民最需要什么就从哪里破题，什么阻碍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努力改变什么。彭湃烧毁自家巨额田契还地于民，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摆脱剥削，挺直腰杆。人民从这套算法中看到了希望，便愿意相信他，选择他。恰是亿万人民的认同与实践，让这套算法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百年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早已不止于吃饱穿暖，要物质足也要精神富，要发展快也要生活美，要眼下稳也要有长远保障。就在彭湃奋斗过的南粤大地上，海陆丰苏维埃

0: 政权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如今化为城乡区协调发展的鲜活实践。当年农讲所学员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也已融入百千万工程的壮阔征程。铁路工人运动用血肉铺就的红色动脉，更是拓展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跨越百年时光，这套美好生活算法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人民永远是它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个永恒不变的核心参数，算法代码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时代每向前一步，人民的好日子也一定要跟着向前一步。
1: 今天，广东省2026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出炉，多数院校首轮投档便完成满档录取。省内多所高校正有序开展月档分专业工作，7月25号前可查录取结果。
2: 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月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从投档结果来看，普通本科批次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投档即满档。今天下午，华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进行月档工作。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学校在广东省所有专业组均一次满档，生源充足且总体稳定。
3: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组，比如说农科动物生产健康创新组持续保持高位，食品类、工程类、材化类等专业组生源也提升明显。特别是这些专业组很多都有院士团队来领衔，师资也力量也非常的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2: 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25号前，所有已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能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查询到个人录取信息。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 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期，随着广东各大中小学校进入暑假，学生旅游探亲客流集中迸发，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显著回暖，广东铁路客流总量稳步攀升，各铁路站场增配运力，优化进站流程，护航暑期出行平安畅顺。
2: 今年暑运，广东铁路客流呈现出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鲜明特点。广州南站整体客流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明显回升，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较往年有所增加。
4: 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加开了71列临时旅客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逢周六、周一凌晨加开列车，主要开往贵广、广深和京广方向。
2: 据悉，学生及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风景区间流动，探亲流前期从内地中小城市向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流动。为了提升旅客进站乘车效率，广州南站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
5: 暑运期间，旅客携带最多的铁路进线物品、花露水、喷雾、凝胶、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配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呢，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
6: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呢正值汛期，台风、暴雨、高温等特殊天气多发，旅客出行请注意安全。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时呢，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2: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7: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

0: 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中国禽流感防控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
1: 禽流感病毒是困扰全球养殖业的重大难题，中国禽流感疫情的独特性远不止候鸟带毒这么简单。全世界的家养水禽80%以上在中国，这些鸭鹅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病毒源头。活禽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大染缸，来自五湖四海的家禽在这里汇集，很容易变成病毒扩散的温床。
2: 中国养殖的家禽的种类比较多，我们需要考虑多宿主的因素。中国流行的这个禽流感病毒啊，和国外相比的话呢，它复杂程度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有不同的血清亚型，不同的基因型，也有不同的致病性的毒株呢同时在流行。
1: 经过24年攻关，廖明团队揭示了我国禽流感源头防控的三大症结，即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易传播，水禽易带毒排毒，活禽交易环节易造成混合感染和病毒变异。针对病毒宿主广、变异快、传播强的特点，团队转被动防御为主动设计，创制出我国首个全禽源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拓展创建出覆盖全国主产区的禽流感监测体系。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让疫苗制造从手工活升级为智能造，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企业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家禽疫苗智能制造工厂。
3: 我们这个开发了3套智能系统啊，这主要是我们合作企业去开发的啊。第一个呢是智能的造检系统，还有智能的接种系统，还是智能的收获系统，能够实现智能造检合格率100%。智能收获系统与原来的相比提升了20倍以上，所以呢，我们这3套系统呢，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效率。
1: 目前，4种高致病性重组禽流感疫苗已纳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在全国31个省份大规模应用，并出口至越南、埃及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东台记者郑庚森报道。
0: 昨晚备受关注的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赛区擂响战鼓，粤超赛场也迎来了常规赛倒数第二周的比拼，两大赛事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地方形象的重要载体。
1: 粤 BA 总决赛昨晚如约而至，第一回合深圳队在主场迎战东莞队，开局后东莞队依靠默契的整体配合，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优势。深圳队迅速调整，稳步缩小分差，一度反超。不过东莞队凭借更深的阵容厚度和战术执行力，最终客场取胜，大比分1-0领先。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次回合将于7月25号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
4: 非常珍惜，因为很少说在这么大型的比赛然后来打比赛，然后又这么多观众，很兴奋。对全队来说，我们本来就抱着就一个目标，往前冲嘛，努力拿下这比赛。
1: 截至半决赛结束，粤 BA 累计入场人数超过55.6万，预约人数超过325万。
5: 来到粤杯的总决赛，在深圳赛区现场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大家都在尽情享受着粤杯带来的快乐，而粤杯在社交平台的话题讨论度也是热度不减，仅仅在抖音的平台上，抖音话题关于粤杯的播放量截至半决赛已经达到了16亿次。
1: 粤超也在昨晚迎来第10比赛周，东西区共上演10场激烈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州队主场6-2大胜佛山队。中场互赠环节，广州送凉茶，佛山回赠粉葛濑粉特产。
6: 我感觉能增加每个地方的一个互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交流友好的。
1: 此轮战罢，东西区共有8支球队拿下季后赛入场券，常规赛最后一周比赛将于7月25号进行。按照赛制，常规赛结束后将产生12支季后赛球队，下周的比拼将充满悬念。广东台报道。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1: 优胜优丧时光梭，乘时光之梭，赴青春之约。
2: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一直到明天，我省的雷雨都会比较活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如果在这一带活动，雨伞要随身带好，天气恶劣时赶快到安全的室内来躲避一下。虽然雷雨活跃，我省的气温仍然会比较高，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有31度到34度，加上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十足，要注意补水防暑，下完雨又立即出太阳，千万不要着急出门。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雨水呢会逐渐减少，主要剩下中西部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高温会发展，一些市县的最高气温会有36度左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5: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4: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哇
5: 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4: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5: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4: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6: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4: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6: 好的，马上就走。
7: 打扰你们了。
5: 头丢失的射牛了。
4: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8: 哦，你好，我叫伊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5: 伊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4: 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5: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4: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0: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11: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12: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
13: 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6角扳手。
4: 6角扳手有了。
5: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2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14: 看啊，冰司机，亮闪闪。
15: 是啊，冰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2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4: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5: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4: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12: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6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4: 我记得我把6角扳手放在这儿了。

0: 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2: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3: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2: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3: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2: 你等着瞧，在宾斯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3: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1: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4: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1: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4: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1: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4: 很有道理，你找宾斯基聊聊，明斯基就交给我吧。
1: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5: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4: 打扰一下，明斯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4: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它吗？
3: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2: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1: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2: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1: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2: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1: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2: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1: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6: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7: 马克舅舅你好啊。
4: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6: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1: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1: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4: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社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2: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3: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4: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1: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4: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1: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4: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2: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3: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1: 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2: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3: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2: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1: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

0: 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1: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0: 再见，伊琳娜。
2: 再见。
3: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4: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2: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3: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0: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3: 哦，谢谢，
4: 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4: 啊，别正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0: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0: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0: 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
3: 拍打心包经。
2: 啊，太好了，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4: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这还上了锁呀。谁？谁在里边？有人没人？

0: 有人吱个声啊！大姐，你能把我们放出去吗？你们是人还是妖怪啊？还是仙女啊？
1: 我们是好人，我们是被土匪抓进来的，您把我们放出去吧。你们真是人啊？别把我把这门整开了，窜出一狐狸精来呀！
0: 我们真的是好人。
1: 我求求你，把我们放出去吧，大姐。
0: 那你们干啥的呀？啊？
1: 我们
0: 谁把你们抓来的呀？
1: 啊，好像是十三省的长包的。
0: 谁？十三省长包的？
1: 啊？
0: 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
0: 行，你们等着。

0: 哎，里边的，你们在里边待一天啊！我咋的？我也得把这事儿整明白了。捉贼还先捉王呢，你们在里边待一天啊！我得把这事儿整清楚了再救你们啊！
1: 哎，大姐，大姐。

0: 我说老二，怎么不过来瞅两口？
1: 炼烟丧志啊，大哥，劝你也别吸了。
0: 老二啊，你今天这怎么了？有心事啊？
1: 大哥，你说这十三行他当真是柳子吗？
0: 那他们不是柳子是什么呀？啊，在牌桌上耍滚抢女人，你看他们都混蛋成什么样了啊。
1: 可我总觉得奇怪，你就说这赌局吧，他们不惜玩牌耍滚坏了赌桌上的规矩，可结果呢？
0: 哼，结果他们不是得逞了吗？
1: 你说是他们留下的烟土值钱呢，还是那几个活口值钱啊？
0: 老二啊，这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嘛。也许啊，他们就是喜欢那几个大姑娘嘛。
1: 耿三儿想要找大姑娘，凭他们十三省那恨劲儿，别说三个，就是百八十个也不愁找啊，干嘛非得要那几个活口呢？再说既然他们赢了，把人带走不就完了吗？干嘛把烟土给咱留下？这些烟土可是值老鼻子钱了，他不知道啊。
0: 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牌桌上耍滚儿不好意思了呗。
1: 大哥，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几个女的可都是抗联的人呢。
0: 老二啊，那你的意思是十三省跟抗联有什么关系？
1: 也许，不然他干嘛非得要那几个活口呢？还有，我老觉得他们干的事儿不像是柳子干的。
0: 嗨。

0: 管他什么柳子不柳子的，咱没吃亏就行呗。我觉得呀，咱们现在还是把咱们地盘上的开拓团赶走，这放在眼皮子底下真是不舒坦呐。叶永年，这查了几天了，这现在又没什么动静。我总觉得呀，他这也是装装样子，糊弄糊弄日本人。老二。
1: 我看咱不听耿嫂的，还是趁热打铁，再抓紧干上他一票，怎么样？
2: 这样也好，反正咱们手上有他们私通抗联的证据，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们头上栽了。到时候，他们就算是跳进松花江也洗不清了。
0: 太对了，哈哈。

0: 你哥呢？
1: 赵云成。
0: 干啥去了？
1: 不知道。
0: 偷牛的不在，拔橛子的也行。走，跟我走。
1: 干什么呀？
0: 走。
1: 干啥呀？
0: 走。
1: 青姑娘，青姑娘，你，青姑娘，你干啥呀？这是。

0: 那就砸开。
1: 好好的锁，你砸它干啥呀？
0: 把它砸开。
1: 哎，别！
0: 起来。
1: 好好的，你砸它。
0: 起来。
1: 别！哎，嫂子，轻点。

0: 别拉我，
1: 嫂子，嫂子。
0: 啥意思啊？
1: 只是我跟老七老师从土匪手里救回来的，不信你问问他们去。
0: 你们三个救回来的？
1: 是啊。
0: 你们把人救回来，为啥不送人回家啊？干啥锁地窖里啊？说话呀。
1: 我们几个不是还没有媳妇儿吗？所以你看我哥他。
0: 你说这仨姑娘是你们的媳妇儿？有把媳妇儿锁地窖里的吗？这养狗娃子呢还是养媳妇儿呢？老九，耿三儿瞒着我，你也瞒着我是不是？你跟我说，这仨姑娘跟耿三啥关系？
1: 你误会了。
0: 我误会啥呀？
1: 这，
0: 你们以为我傻呀？我当初不就这么被耿三抢过来做压寨夫人的吗？
2: 老九，
1: 你误会了。咋回事啊？这是？
0: 你们来的正好。老九说，这仨闺女是你们的媳妇儿，你们认认，看看哪个是你们的媳妇
3: 儿。那个
4: 不是我。
0: 说话呀，咋都梳妆子了呀？
4: 把布鞋打进了你的酱缸里去了啊，正赶上邻居的儿媳妇儿，她就去倒酱啊。能行。

0: 说，那仨女的到底是啥人？你说话呀！哑巴了，有胆子藏奸，没胆子担呢？
1: 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就去做饭，那仨丫头还没吃早饭呢。做饭？你还有脸让我给他们做饭？你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呢。
0: 你不做我做，离开了你这个张屠户，我还不吃带毛的猪呢。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说，那些女的到底是啥人？
0: 柳子有柳子的规矩，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你知道的，把你的耳朵管好。你不说。
1: 你就是心里有鬼，说对了，我这心里啊就是有鬼。
2: 站住！你去哪儿？
1: 我去把他们给剁了。我看你还敢闹啥鬼？
2: 把他放下！
1: 不放！
2: 闹够了没有？
1: 没有。
2: 这火药味越来越浓了，咋整？
3: 劝劝呀，或者拉拉架啥的。
2: 你可拉倒吧，这架能拉吗？越拉火不越大呀。
3: 你想都懂得还挺多呀，那你倒是想法子。
2: 想啥法子？赶紧转移呀，把那几个女的赶紧弄走，要不然真弄孬子了。
3: 那你还不快去？
2: 行，
3: 哎，我藏那儿啊。
2: 废话，藏你裤裆里啊。
3: 你去你的，你说正经的呢。
2: 哎，要么，咱藏到后山坡的草房子里去。
3: 行，
2: 哎，老师，我可告诉你啊。
0: 他们仨要是少了一个，我拿你的脑袋补上。
3: 你可拉倒吧！我还留着有这颗脑袋打小鬼子呢。<笑>你给我听好了，那仨丫头是啥人，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说你杀他们，他们就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会跟你没完。
0: 难怪你不愿意进我的窝。
3: 难怪你连一看我一眼都不想看。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压寨夫人，他们算啥呀？你要是嫌我，就把我休了，就把我杀了。
0: 把他放下，青姑娘。别叫我青姑娘，我不想当青姑娘。 我想当你。